0: 中国国际动漫博览会开幕式，实地考察中国潮玩之都漫博中心相关展区，零距离感受东莞动漫产业的深度与厚度。现场组织华商代表与部分参展潮玩企业召开东莞东盟潮玩产业供需对接会，围绕东莞潮玩产品开拓东盟国家市场，推动潮玩企业出海发展，加强东莞潮玩企业与东盟国家华商合作等事宜进行深入交流。随后受邀嘉宾前往后街镇，考察了广东名家居世博园和部分食品企业，并召开东盟华商东莞企业经贸交流对接会。两场对接会气氛热烈，与会华商对东莞企业的创新实力与产品品质给予高度评价，与东莞企业踊跃互动洽谈，部分华商与东莞企业达成初步合作意向。为深挖东盟国家华商与东莞企业经贸合作潜能，助力管户管品拓展东盟国家市场，七日东莞公共外交协会组织15位与会东盟华商分别前往东城、石牌、望牛墩、红梅等镇街考察新能源储能企业、家电制造企业。嘉宾深入生产车间与产品展厅，详细了解企业研发、生产、外贸供货等情况，重点围绕产品适配东南亚市场、产业链协同、跨境供货模式、渠道资源合作等内容进行深度交流，共同挖掘双向贸易合作新的增长点。其中部分华商在采购储能电池、家用制冰机和开展贴牌生产等方面跟考察企业达成初步合作意向，并表示将尽快完成市场调查，推动合作意向落实落地。
1: 近日，石牌镇在漫博中心正式揭牌成立潮玩设计人才实训中心，并组建潮玩产业协同创新联合体，这两大平台搭建起正校企协同合作载体，补齐产业设计人才短板，畅通创意对接、成果转化渠道，为潮玩产业高质量发展蓄力赋能。
2: 据介绍，潮玩产业协同创新联合体整合潮玩龙头企业、上下游配套厂商、行业协会、高校院所等优质资源，搭建产业融合发展平台。平台聚焦技术攻坚、原创 IP 研发、成果落地转化、产业提质升级等核心领域发力，全力打造全国极具影响力的潮玩产业发展高地。而潮玩设计人才实训中心紧贴行业岗位需求，提供技能实训、就业对接、创业孵化等一站式配套服务，定向培育原创设计、 IP 衍生品开发、潮玩建模打样等专业人才，持续为本土潮玩企业输送高素质设计力量。两大平台联动互补，协同发力，精准破解产业人才紧缺难题，全面激活潮玩产业创新动能。中国美术学院学工部部长、创业学院院长胡敏：
3: 漫博中心呢，这边有一间民事工作室，未来我们依托这间民事工作室呢，形成项目制教学，形成我们的学生的实习实训，形成我们的组织赛事，包括我们未来优秀的这些学生到这边来，把他们的原创性的作品带到这边来。
2: 活动现场同步举行战略合作签约、产学研授牌、高校合作颁证等系列重磅环节，持续深化湾区文创领域产学研深度融合。其中，潮玩设计人才实训中心与香港中小企业研究所达成港澳人才引进战略合作，打通港澳优质设计师引进落地通道，推动粤港澳创意人才、设计资源双向互通、融合发展。香港中小企研究所主席、东莞集市文化有限公司创办人萧国伟：
4: 大家都对于整个产业的发展其实都很有期望的，但是正正就是因为我们就没有一个制造的一个机制，所以世牌这边就是一个潮玩的中心，面上有很多不同的生产的一些厂房在里面，超过10000间，咁對於我哋香港設計師嚟講咧，好大嘅幫助，即係將我哋嘅設計嘅作品啦，我哋嘅成品啦，可以展現到出嚟。
2: 香港動漫設計師關俊：
5: 將我哋原意可以喺個產品度點樣表達出嚟，我諗相信呢個係一個好大嘅幫助。
2: 香港動漫設計師黃永之：
6: 因為咧而家兩地嘅交通越嚟越方便啦，所以其實我覺得咧線下入住東莞咧其實係可行嘅。
1: 高温多雨天氣，蚊蟲進入高發繁殖期。登革热、七孔啃亚热等虫媒传染病传播风险显著攀升，为从源头遏制蚊虫滋生，阻断疾病传播链条，筑牢辖区公共卫生安全屏障，近日松沙湖、大岭山、谢岗、横沥、乞石等多个镇街园区闻令而动，全域发力，依托爱国卫生运动，常态化开展多元整治行动，全力守护群众身体健康和人居环境安全。
0: 为从源头上遏制蚊虫滋生， 8月8日，

0: 条。北部片区针对中石膏工地及创研上工地等区域，集中实施灭蚊消杀作业，确保重点场所虫媒防控无盲区全覆盖。大岭山镇有序开展两热虫媒防控集中攻坚第二周专项整治行动，工作人员聚焦蚊虫滋生高发点位，对居民房前屋后、天台露台、绿化草丛、沟渠边角、闲置厂房等开展地毯式排查，清理各类易积水物件，清空滞留积水，清运积存垃圾杂物，疏通堵塞沟渠，整治低洼积水死角，并开展全域预防性消杀作业，从源头铲除蚊虫滋生环境，有效降低蚊虫密度，守牢虫媒传染病防控底线。连日来，谢岗镇扎实推进环境整治集中攻坚月行动，聚焦重点领域，开展多轮虫媒防控专项整治行动。8月6日至8日，谢岗镇先后聚焦废品回收站、沿街商铺、在建工地等重点领域，全面清理积存杂物、枯枝杂草及各类积水隐患，开展全域清扫冲洗与药物消杀，劝导商户落实主体责任，督促施工单位建立常态化保洁消杀机制，从源头切断蚊虫滋生链条。据统计，专项整治行动累计出动工作人员1585人次，调配垃圾清运车辆共106车次，清运各类垃圾杂物约109.59吨，清理积水1452处，冲洗消杀约15.03万平方米，辖区人居环境显著提升。恒力组织各村社区职能部门及志愿者队伍，全面开展清积水、防蚊患、净环境大扫除行动。行动中，各村社区紧盯重点区域和薄弱环节，聚焦居民小区、背街小巷等关键点位，展开拉网式排查清理。针对易积水和藏污纳垢区域，清除各类闲置积水容器，疏通堵塞沟渠，消除卫生死角和积存垃圾。与此同时，通过入户宣讲、张贴公告等多种形式，向居民普及虫媒传染病防控知识，营造全民参与、共建共享、携手打造洁净家园的浓厚氛围。8月8日至9日，起石镇开展全民周末大扫除防蚊灭蚊专项行动，统筹镇村、部门、企业及群众力量，对闲置地块、工地、农贸市场等重点区域排查整治，清理积存垃圾、枯枝落叶与各类积水隐患，同时引导沿街商铺落实门前三包责任制和居家防控举措，全方位织密织牢辖区公共卫生安全防护网。
1: 8月9号20时，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暨广东省第10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式在茂名奥体中心体育馆举行。东莞市体育代表团健儿精神昂扬地进入会场，整齐的队列与饱满的状态收获现场观众阵阵掌声。本届省运会，东莞派出历届规模最大的参赛阵容，截至开幕式前已斩获79.5枚金牌，含大赛奖励金牌，暂居全省奖牌榜与团体总分榜第3、地级市首位。
2: 开幕式上，陈靖开、曾国强、陈伟强、杜峰、柯沁沁、彭翠婷、陈敏仪等一批为国家和广东体育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东莞体育名将的名字一一在现场响起。在致敬荣耀的同时，东莞深厚的体育底蕴也得以充分彰显。本届省运会，东莞市体育代表团总人数达1446人，其中运动员1218人，教练员170人，工作人员58人，参赛规模创历史新高。项目覆盖方面，代表团将参加竞技体育组28个大项与群众体育组8个大项的角逐。东莞市体育代表团将全力冲击竞技组金牌总数、团体总分、全省前3、地级市第1的参赛目标。据介绍，本届省运会赛事竞争难度较往届显著升级，全省各地备战投入普遍加大，奖牌争夺格局更趋焦灼。广州、深圳凭借雄厚的人才储备与持续的资源投入，稳居全省竞技体育第一梯队。东道主茂名坐拥主场天时地利，本土作战战力加成明显。佛山、中山、清远等地持续加码青少年体育训练体系建设，后备梯队厚度与整体竞技水平大幅提升，多重因素叠加之下，多项传统优势项目的冠军归属充满悬念，对东莞实现既定参赛目标形成严峻挑战。面对激烈的赛场竞争，东莞健儿在前半程赛事中稳扎稳打，交出了亮眼的阶段性成绩单。截至开幕式举办时，东莞体育代表团已将79.5枚金牌含大赛奖励金牌收入囊中，牢牢守住全省第3地级市榜首的位次。多个优势项目实现突破，屡创佳绩。 赛艇项目斩获13枚金牌，

0: 位列全省第一，创下历史最佳成绩。射击项目拿下10枚金牌，排名地级市首位。游泳项目暂获9枚金牌，列地级市第一。蹦床项目收获5枚金牌，稳居全省第一。羽毛球项目夺得5枚金牌，位列全省第二，地级市第一，刷新历史最佳战绩。女篮甲组全胜夺冠，为代表团增添5枚金牌。自行车项目在四个分项中拿下5枚金牌。此外，拳击、摔跤、马术、现代舞项等项目也均有金牌入账。多点开花的参赛格局，充分展现了东莞竞技体育的综合实力。随着开幕式正式举办，省运会赛程进入集中开赛的核心阶段，更多重点项目将陆续拉开战幕。接下来，跆拳道、篮球、跳水、皮划艇、田径、射箭、举重、马拉松、游泳等大项将相继展开比拼，东莞健儿有望持续为东莞代表团增添金牌。
1: 8月9号，鲲鹏杯2026年全国和美乡村篮球大赛村 BA 广东省赛总决赛在云浮举行。历经全省多轮层层筛选，东莞虎门队与中山沙溪队站上决赛赛场，展开巅峰较量，角逐本次省级赛事冠军奖杯。
2: 比赛开赛，双方就拿出决赛的架势，火力全开。中山沙溪队强势出击，以长传、篮板联合优势一路领先，三节战罢，中山沙溪队以66-45领先东莞虎门队。第四节比赛，东莞虎门队率先落带2分，但中山沙溪队马上以2分补上，接着虎门队连中多个三分球，将比分拉小。连续的三分球让全场沸腾，呐喊声响彻云霄。虽然东莞虎门队在最后一节比赛奋起直追，但因为前三节比赛失误较多，最后以68-83不敌中山沙溪队，无缘冠军，夺得鲲鹏杯2026年全国和美乡村篮球大赛村 BA 广东省赛亚军。纵观本次省赛征程，东莞虎门队交出7胜1负的亮眼战绩，一路过关斩将，虽憾失冠军，依旧展现出篮球队伍坚韧拼搏的风采。
3: 您现在收听的是1008早新闻。
1: 热血青春献国防，扬帆逐梦向军营。8月9号上午，东莞市2026年欢送军校新学员入伍学欢送仪式举行。活动以温情送别、寄予殷切期许、鼓励莞裔青年学子携笔从戎逐梦军营，主动投身强军报国事业，持续擦亮东莞尊军崇军底色，凝聚新时代青年拥军报国的磅礴力量。
2: 活动现场，军校新生及家属齐聚一堂，共同见证学子即将奔赴军校逐梦国防的光荣时刻。会上，军校新学员代表李芷谦做表态发言，道出莞裔青年投身国防建功军营的坚定决心。国防科技大学在校生李锦天结合自身经历，围绕从军初心、军校学习生活与未来发展规划做分享交流，为即将踏入军校的新学员传经送宝。军校新学员代表王博文：
4: 我认为考军校的话符合我这个科研报国的一个梦想，军校它那一系列科研我也是比较感兴趣的，然后我认为它和我的理想又比较契合。
2: 军校新学员代表厉建兰：
5: 我家这边很多人都是类似于军警一类的，我在这些熏陶下呀，我也想保家卫国、报效祖国。
2: 少年有志，报国担当。此次欢送活动不仅是全民国防教育的生动实践，更激励着莘莘学子携笔从戎参军报国，持续浓厚了参军光荣、报国有我的社会氛围。下一步，市征兵办公室将主动跟踪做好军校新学员入学后的工作，及时掌握思想、学习、训练等动态，协调解决学员们的后顾之忧。
1: 近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在沙田镇开展2026年东莞市职业指导下基层活动。活动聚焦企业用工现实难题，将专业化、实操性强的用工合规指导下沉至基层，把优质人力资源服务送到企业家门口。
0: 本次活动邀请高级人力资源管理师温赞华现场授课，共有87家企业的人力资源业务骨干到场参与。授课结合真实案例以及最新劳动法律法规，围绕用工规范、人才保留培育等实操内容开展分享，引导企业更新用工管理理念，优化内部管理制度，助力降低员工流失率，推动企业发展和劳动者稳定就业双向共赢。企业培训经理袁凡：
6: 通过企业的一

0: 合规的一个管理讲解，让我们能够了解企业的一些用工的一些漏洞，帮助企业更好的规范经营。非常感谢这样的机会。
1: 企业行政副经理何邦琴
2: 讲了一些对于企业来说是很实实在在的一个案例，让我们企业能更加深入的说去了解一个合规的一个用工。
1: 随着东莞产业不断迭代升级，不少企业面临招工留人压力、人岗匹配难等现实挑战。参与活动企业代表认为，本次课程对破解企业招人用工、员工留存等现实难题具备较强参考意义。企业行政副经理何邦琴：
2: 确实在我们新生代的用工的情况下呢，因为他们现在的一个思想跟我们之前这一代人的思想是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企业也要根据新生代的一个生活规律啊，也做一些改变，让我们的用工跟新生代能很好的接轨。
1: 据了解，本次活动依托国家级职业指导服务品牌管指导开展，目前全市已建成46个管指导工作室，其中新增4所技工院校工作室。通过推动工作室与零工市场服务点、就业驿站、直通车、党群服务中心联动融合拓展服务，累计开展职业指导下基层活动241场，服务劳动者2.8万人次，用人单位2678家次，入库专家、智库职业指导师规模达301人。
3: 近日，云山十六子同心共此时中华传统节日主题游园会在第3师土木舒克市图书馆启幕。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云山十六子志愿服务队开展系列民俗实践互动活动，为青少年打造沉浸式文化课堂，引导大家近距离感受传统民俗魅力，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本次游园活动以春夏秋冬四季时序为主线，围绕春节、清明、端午、七夕、中秋、冬至等传统节日精心布设体验摊位，将民俗手工、知识问答、趣味闯关融为一体。活动现场，青少年们穿梭在各个体验摊位，聆听传统节日渊源典故，竞猜灯谜，通过集章打卡兑换岭南特色文创和主题纪念品，在志愿者的指导下裁剪新春窗花、彩绘纸鸢、编织五彩祈福绳、制作星空心愿瓶，一件件亲手制作的剪纸、手绳、粘土作品成为传递越江情谊的暖心信物。此次游园会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普及和民族团结宣传教育深度融合，既丰富了师事青少年精神文化生活，又拓宽了越江青少年沟通交流渠道，增进了情谊。
3: 为加强亲子间的情感纽带，也为了弘扬同舟共济的龙舟精神，由莞城团工委、东莞市明诚文旅有限公司联合打造的东莞记忆龙舟体验营2期正式在莞城东莞记忆片区开营。孩子们化身为龙舟少年，和爸爸妈妈同船并肩逐浪前行，沉浸式感受龙舟非遗魅力，传承同舟共济的龙舟精神。
1: 上午9点，20多组亲子家庭陆续抵达活动现场。简单的热身教学后，亲子组合轮番登舟展开龙舟竞速比赛。山舟河上，统一有力的划桨节奏伴着此起彼伏的鼓点，桨影翻飞，水花四溅。小朋友赖泽凯：
5: 感觉衣服全湿了，很累，但是赢了。划水划得很快，就感觉可以拿第一。
1: 小朋友胡乐恒：
6: 参加意义就让我们更好地宣传划龙舟这个非遗文化的项目，然后呢，通过团结和实力取得胜利。
1: 本次东莞记忆龙舟体验夏令营为期2天，将传统龙舟文化与科创知识有机融合，推出文史研学、名校探访、科创科普3条特色研学线路，打造集参观学习、非遗手工实践、龙舟实操竞技于一体的沉浸式综合体验。下一步，莞城将充分挖掘本土非遗民俗资源，发挥山舟河优良水岸禀赋，持续策划推出更多亲子研学、亲水体验、民俗文化活动，以年轻化、趣味化的形式让传统文化走进群众生活。
3: 节目的最后来听一组简讯。
4: 日前，蓝城白马中心路及周边道路综合整治工程已基本完工，路面更平整，标线更清晰，过街转弯一目了然，步行骑行空间重新梳理，人车混行、绕行等问题得到改善。据了解，白马中心路及周边道路综合整治工程覆盖黄金路、白马中心路、 周西路、如隐路、天安一街、天安二街等六条道路，总长约5.5公里。望牛墩镇举办2026年望牛墩镇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活动，助力高校应届毕业生、未就业人群、城镇失业人群、灵活就业人员及残疾人等就业困难群体实现就业。辽部志愿者协会党支部联合镇退役军人服务中心、襄城小学家长志愿服务队及小太阳襄城小学志愿服务分队，在全塘社区东江纵队就职，举办青少年红色宣教活动，进一步厚植青少年爱国情怀，传承红色基因，更续革命精神血脉。作为国家级非遗项目的重要传承阵地，桥头镇迎来一场功夫盛宴。2026年莫家泉阶段性成果汇演，来自桥头、大朗、辽部、茶山、清溪等地的7支武术队集结于此，以武会友，集中展示了莫家泉保护传承的阶段性丰硕成果。
3: 本次新闻编辑周静文、谭倩，监制田飞月，播音邓飞。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7: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4: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魏星。今日是8月11号，是全国肢残人活动日。八这个数字代表了轮椅的两个辘，十一则是象征两条手杖，体现了肢残人日常生活的挑战。通过确立全国统一的活动日，举办各类丰富多彩的活动，广泛宣传残疾人事业，展示肢残人自强不息的风采，动员社会各界更多地理解、尊重、关心、帮助残疾人，促进残疾人事业发展。根据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今年4月发布的2025年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布，我国持续开展残疾人精准康复服务行动。在2025年，有 795.9 万残疾人接受基本康复服务，其中肢体残疾人有 364.6 万，占比接近五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自2023年9月1号起正式施行，今有了法律的支撑，近年来广东持续推进无障碍环境提质升级，从道路波道、无障碍电梯等硬件基础设施改造，到公共服务流程不断优化，越来越多公共场所实现了无障碍化。但是对于肢体残障群体来讲，老旧小区台阶、行动自理困难、出行受限等难题依然是生活当中的现实阻碍。在近日举行的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了15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1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亦是残疾人事业加快补上短板、推进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时期。发布会上，中国残联负责人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15

0: 规划提出咗九项主要指标、七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同专项行动。15期间，我国将开展孤独症全生命周期关爱促进行动，持续深化无障碍环境共建共享，着力提升残疾人康复、教育、就业质量。同时加快助残科技成果场景转化，不断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同关爱服务体系，令残疾人民生保障更稳定，助残服务更有温度。规划提出到2030年，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同关爱服务体系更加完善、更可持续，就业更加充分、更有质量，基本公共服务更加精准高效，精神文化生活更为丰富，科技助残更显活力，社会环境更加包容友好，残疾人生活品质同发展能力进一步提升。中国残联主席程海。
1: 其中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反映了时代发展和残疾人平等融合共享的新的诉求。
0: 乘住国家顶层规划的东风，伴随着大湾区科创力量不断崛起，人工智能、先进制造、脑机接口等新技术开始走入助残领域，科技逐渐成为补齐无障碍建设短板的全新力量，为残障人士带来全新的生活可能性。近日，惠州民政开展脑机接口智能仿生手公益适配项目，某脑机科技企业提供的机电仿生手依靠残肢肌肉信号实现灵活操控，帮助截肢人士重新实现揸握等动作，令到不少适配者重拾自理能力，重返工作岗位。完成适配的江晨飞能够依靠智能左手二肢握持矿泉水樽，配合右手顺利地拧开樽盖。他很欣喜地说，
2: 我现在戴的话是第3天了，通过我不断的学习跟练习，对生活的帮助还是蛮大的。像之前炒菜或者是我开水一些东西的话都做不了，最起码现在这个手张开的时候呢，能帮忙把握一些东西，像清洗一些东西也行，像做一个锅炒菜也行。
0: 江晨飞是因为工伤缺失了左手手掌10多年，之前佩戴过装饰性的假肢和传统机械义肢。讲到今次的全新智能义肢，他表示说和过去的假肢是完全不同。他相信再坚持过几月时间的系统训练，他的生活自理能力仲能够大幅提升。另外一位适配者今年12岁的黄景林，先天是左手手掌缺损，之前佩戴的假肢仅是具备外观修饰作用。今次完成智能义肢适配之后，他很兴奋地说，现在左手可以拿到水樽、拿到水果，日常生活就更加方便了，出门就再都不用刻意去遮掩，靠意念来操控手部动作，他感觉特别神奇。据智能义肢的技术支持方浙江某脑机科技企业的项目负责人张之国介绍，传统义肢仅是依靠简易的机械结构实现基础辅助功能，而这次适配的智能义肢深度融合脑机接口、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可以精准捕捉使用者肢体运动的意图，实时动态调整运作模式。张之刚，
3: 拿智能仿生手为例，就是在患者的接收腔里面，其实我们是有装配的一个8通道的传感器。那传感器的话，会实时采集使用者的生物电和神经电信号，通过人工智能算法，它会实时的去识别使用的意图，相当于重新构建了一个神经通路，来去控制这个手本身的运动。
0: 除了智能仿生手，还有智能仿生腿，后者搭配多类传感器，实时捕捉行走、上落楼梯等运动数据，通过算法调控腿部液压系统，按需调整助力力度和关节角度。企业项目负责人就说，借助这些设备，通过长期的训练，肢体残障人士可以好像使用原生肢体一样，完成日常起居、劳动操作，顺利重返校园、职场，更好地融入社会生活。据了解，这个项目由惠州市民政局筹集慈善资金，免费为残疾人适配仿生智能义肢。惠州市正全力推进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产业发展，已经将智能义肢列为人工智能加民政重点场景，积极推动 AI 技术惠及百姓。这次是首批活动，52位适配者包括有工人、学生、农民等，年龄覆盖12岁到60岁。惠州市民政局副局长黄守尚，
4: 我们以本次智能义肢项目为试点，率先在科技助残领域迈出人工智能加民政的第一步。我们希望通过把这一项目做扎实、做出成效，在实施过程中积累经验、完善流程， 为后续在人工智能加养老、人工智能加困境儿童拓展更多的应用场景打牢基础。
0: 在东莞，当地今年亦都启动了截肢残疾人智能义肢适配项目，通过精准评估、个性化适配智能辅助器具，帮助15位残疾人改善行动能力，提升生活品质，更好融入日常社会生活。东莞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理事长叶宝维表示，现在的科技助残做得非常好，能够切切实实地帮到残疾人，他们都希望社会各界都来为残疾人做些慈善的贡献。随着人工智能加持续推进，类似这样的科技赋能无障碍的案例在我们身边是越发常见。现在很多行动不便人士还居住在没有电梯的老旧住宅楼，日常出行过日行天桥、上落公共交通工具等也都存在困难。广东某科技医疗公司研发了一款全地形无障碍轮椅，能够智能感应斜坡和楼梯，体验者坐在上面只需要按一个按键，即可以缓缓地驶向台阶，一步一级稳步向上攀爬，下行过程亦都是顺利流畅，不需要额外的辅助。广东省科技厅副厅长张展生，
5: 它叫全地形的无障碍轮椅，它最大的特长就是解决我们现在行动障碍的人士一个出行最大的痛点，上下楼梯。这台轮椅呢，它配备了自动感应系统，还有一个履带式的结构。在接近台阶的时候，它会自动感应一个台阶的它的高度，还有它的坡度。在整个运行过程中它会自动调节重心，那么操作者它不需要前倾或者后仰，所以会比较安全，也不需要有人在后面推进行一个引导操作，那么为行动障碍的人士的出行带来了极大的方便，也切切实实感受到科技的温度。
0: 在广州琶洲，这里的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广东省实验室广州又称为琶洲实验室，他们所研发的一款脑机 AI 轮椅可以实现肢残人士戴上头环，只需要通过意念就可以精准地控制轮椅方向和速度。那意念是怎样控制轮椅的呢？琶洲实验室常务副主任、华南理工大学教授李远清就说，头环里头有内置电极，当电极紧贴住额头的时候，系统就会实时采集脑电、眼电、头动等多模态信号，并通过无线方式传输到控制终端，再基于人工智能的解码算法，对多模态信号进行实时分析、识别，并形成用户的控制指令。体验者带好设备，只需要集中注意力，轮椅就能够听话地前进转弯。体验者，
6: 脑机 AI 轮椅呢，主要是通过脑机 AI 鼠标控制我们的平板端发出控制指令，轮椅就会执行前进、后退、旋转等指令。对于上肢不方便活动的人群，采用的是眨眼加注意力控制的方式。
0: 据介绍，这款由琶洲实验室所研发的脑机轮椅在去年的15运会和残特奥会现场成为焦点。赛场上，选手通过意念精准控制轮椅方向和速度，在障碍赛、篮球赛当中突破身体局限，高质量地完成比赛。同样在2025年残特奥会上引起关注的，还有广汽为运动员出行研发的一款无障碍汽车。这款车型拥有可分离的电动轮椅座椅，可以平稳落地自由移动，能够整体移出车身，实现上车座椅、落车就轮椅，大幅地简化肢体残障人士的乘车流程。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亦都为残疾人利用新技术，包括人工智能进行文化创作、获取信息和参与社会生活提供了法律保障和支持依据。在降低创作门槛方面， AI 技术例如语音转文字、图像生成、自动配乐等，能够有效地弥补残疾人在肢体操作、视力或者听力上的局限，使他们能够独立完成歌曲和视频的创作。在融入社会生活方面，通过创作，残疾人能够更加好地表达自我，参与文化交流。这个正是无障碍环境建设法保障残疾人平等、充分、便捷地参与和融入社会生活的核心目标。近日，深港同心数力共享科技助残体验暨短视频大赛颁奖活动在深圳宝安举行。本次活动由深圳市残联指导、宝安区残联等单位联合主办。活动以科技赋能为主线，串联专业交流、互动体验和作品展播等多个环节，搭建深港助残领域资源互通、经验互鉴的合作平台。深港两地助残领域的专家、科技企业代表、残疾人代表等共约100人到场。

0: 参加活动。咁喺活动现场，深港两地代表围绕科技助残、康复服务、残健共融等核心议题展开深度对话，从政策、产业、实践多个维度为大湾区助残事业协同发展建言献策。宝安区科技企业代表分享智能辅具研发、无障碍场景落地嘅实践成果。香港物理治疗师程君贤教授结合香港残疾人数规模和老龄化趋势，介绍了香港以创科政策调动康复科技落地的实践经验，并就深港康复服务与科技助残发展合作路径提出建议。咁活动同期进行2026宝安区残联短视频大赛获奖作品的展播。本次大赛所有参赛作品均由残疾人创作者借助 AI 技术完成。创作者们突破身体条件限制，自主完成脚本、画面、剪辑全流程创作，既是残疾人自强奋斗精神的生动展现，亦都是数字技术赋能残疾人文化表达的鲜活实践。2026宝安区残联短视频大赛一等奖获得者张泽表示，大赛的举办使到他有机会通过 AI 技术的助力表达自己的意愿和想法。张泽：
1: 要感谢残联，是我们怎样去搭建这个平台，然后民用技术 AI 的助力，然后要打出一个影片。
0: 咁喺活动上，香港轮椅冰壶协会会长仇建明作励志交流分享。佢结合自身意外致残之后走出低谷，投身公益，再到创办协会带领队伍登上世界级赛事嘅经历，表示残疾人突破身体局限，融入社会生活，既离唔开个人意志同社会帮扶，更得益于科技进步嘅切实赋能。佢期待深港两地深化残疾人体育文化交流同科技辅具研发联动，令到更多嘅残疾人可以共享发展红利。仇建明：
2: 又有啲新嘅科技可以配合到，可以同我哋嘅同路人去分享，就系话，唔好俾一个框框框住自己，原来世界系好美好嘅，好多样嘢都可以能够帮到我哋去改善我哋嘅生活环境。只要你自己肯踏出第一步，去接受、改变、到感恩，去突破咗自己。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0: 欢迎继续收听本期嘅讲清楚节目，我系主持人倪星。科技赋予肢体残障人士自主生活的底气，广东鲜活的实践正是国家“十五五”助残规划在地方的扎实根基。创新产品和数字化服务正在同传统无障碍建设相互补充，但是科技辅具普及、服务长效落地，依然是需要政策、企业、社会组织协同发力的。带着这些观察与思考，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一位肢体残障人士，和我们共同探讨广东无障碍环境建设的现状、需求和未来方向。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广州海心残疾人艺术团团长初伯君先生，听听他对广东持续推进无障碍环境建设的切身体会。初先生您好，您虽有身体不便，但始终热爱艺术，既是歌手也是音乐制作人。那么这些年您带领残疾人艺术团开展文艺创作和公益演出的过程中，感受到社会对残疾人群体的关爱程度如何？
5: 今天也很高兴地接受这个采访。我个人在艺术方面还有一些经历和感受。我想说的呢，就是老天他是公平的，虽然他让我们的身体有些不方便，但是他赋予我们每个人的各自的价值啊，都是平等的。我们所需要做的呢，就是说尽量的去发现和挖掘属于自己的那一份价值。比如说我个人吧，我小的时候呢，就是也不懂这些哈，家庭条件也不是很好，但是我就有一个这个爱好，对艺术是很痴迷的，听到音乐就会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嘛，有一种感受，并且根据这个音乐的不同啊，风格不同，我这脑海里会浮现出一些画面，这可能就是说那种艺术细胞吧。但是年龄大了以后呢，我也没想到意外的就从事了这个录音制作还有作词作曲的这个行业里面，就是音乐制作人吧。当时呢90年代我们的国内的原创作品就是井喷式的啊，那个真是个最佳时期，港台那个流行歌曲过后就是我们的春天了，真的是这样。但是我们残疾人这个文艺这个层面呢，刚开

0: 开始我们是在20年前了。20年前那个时候，我们是自发的，一些音乐爱好者都是肢体残疾的，不方便的，行动不方便。但是我们都有共同的爱好，有追求，大家就一起组建了一个艺术团。当时我们自发的去排练一些节目，当时是很困难的，没有场地。当时就是在公园呐，还有那个路边呐，就有些草地空地，我们就排练。但是后来经过我们这几年的努力，那个时候就得到了一些部门的关注，后来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文化部门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场地，我们经过考核，就是第一次有了落脚点，感受到了这个社会对我们的关注啊，这种待遇。这些年呢，过去以后呢，我们随着我们的提高哈，我们的艺术水平的提高，表演能力的提高，社会上就会有很多单位吧，他是主动的来找我们的，要配合他们去搞活动，搞那个公益活动或者演出，并且对我们呢也是真的很关注、很关照。比如说吧，我们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去搞活动，这些单位他们会用那个大巴车接送，搞完活动然后再把我们送回来。那个时候我们是感觉到有一点那个受宠若惊的感觉，因为我们当时是草根呢，还没有这些经历。然后让我们上大舞台呢，这些单位也都是安排的非常周到，我们这些残疾人一半吧都是坐轮椅的，但是演出的时候从来没出现过什么闪失啊什么我们就是有出现一些障碍这一点还是我们还记忆犹新的。那个年代我们就像类似这样的活动是搞了很多，我当时最感觉到最自豪的一次吧，就是得到了那个亚残运会的认同因为我们当时那些小有名气就是传出去以后呢，亚残运会的组委会就知道我们这个团队以后呢，就特意给我们一个小项目，就是说让我们创作一首歌去，为亚残运会的火炬仪式来表演。当时我是感觉到了，应该是就是我们说做人，我们残疾人很低调，但是做事儿呢，我们还是可以的，而且还算挺高调了。当时把这首歌创作出来以后，组委会就很顺利通过了。通过以后，我们就抓紧排练。通过这个亚运会的创作歌曲和演出，我们又提高了自己的社会的影响力因为我们这个团队的中心思想出发点就是让社会多了解残疾人，多关注残疾人。我们这个窗口能够去做这些事儿，大多数残疾人他是没有勇气走出家门的，也没有机会去面对社会和这个媒体，所以我们有这些机会，一旦有机会，我们就要把我们残疾人的那种阳光向上这种素质表现出来，争取得到更多的社会关注。
1: 那么在当今的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背景下，您认为数字化、智能化手段能在哪些方面助力残疾人的艺术创作和演出？
0: 首先呢，我们很幸运的这些残疾人生活在这个时代，现在这个数码时代给我们这些残疾人创造了很多机会。首先，我本人是一个录音师出身，也是中国第一批玩那个制作人。我们残疾人他没有那些圈子，接触不到那么多的。比如说，我们搞一首音乐吧，你人家的那些圈内的人呢，是有一帮人来帮你把这首乐曲把它实现演奏出来，我们的圈子太小了，没有人去帮我们无条件的去演奏。但是有了这个数字录音以后呢，我们就可以用电脑的里边的那个相关的那个工具，就能把我们创意把它变成音乐。比如说我想弹奏钢琴吧，好，我就可以用电脑里边那个 MIDI 钢琴软音源，就可以弹出我想要的作品，根据我的需要我输入音符就可以，就像呢我们 Word 文本打字一样，你打进去字，它的文字就出来了，文章出来了。那个数字化音乐制作系统呢，它就是你想把音符输入进去，就是你想要的音符就会变成声音，并且是可编辑的。通过我的这个影响力呢，目前我身边已经也陆续出现了几个音乐制作人，包括我们团队一些小年轻的，并且他们也为社会做出了一些非常成功的作品，还有我们一些那个喜欢画画的，用那个平板电脑画画也得到了全国比赛的那个金奖。

0: 数字对我们残疾人来讲，可以说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支柱吧。我们要是说，靠传统的方法去，工作啊、学习，或者特别是我们的文艺演出，用传统方法，我们是有很大的困难的。现在我们就不出门，就可以把整个大乐队的内容全部都做出来，并且我自己也有很多出版发行的艺术作品，十几年的作品我还在有那个播放量吧，并且我现在每个月它还有版权的收入，所以我们生活在这个数字时代真的是如鱼得水。
1: 好，那么您对于我们节目当中介绍的智能义肢和脑机轮椅等最前沿的科技助残技术有怎样的感受呢？
0: 这个也是我们非常期待的一个技术的东西，因为我们每年广州在琶洲有一个展会，专门就是展出这些关于残疾人的辅助用品。2025年的时候我去参加了一下，看到一个产品非常非常的好，就是你说这种脑机接口，它就是那种外骨骼的助行器，就辅助行走的那个机器，它装的就像假肢一样装上以后，它会根据你大脑的一些神经反应，它做出一些相应的动作，并且安全系数已经很高了，技术层面现在是已经可以了，就是期待它的这个能够把这个价格成本的，通过量产以后再往下压，这个是我们最大的期待啊。
1: 那么近年来，艺术团在开展基层文艺演出、残疾人公益培训等方面做了哪些工作，取得了哪些成果？
0: 我们基层文艺演出这个很多，我们每年大概都有个十次八次的吧，比如说走进社区啊，走进校园，社区呢就是慰问那些清洁工啊，还有那些老年人，就是退休的那些人员，并且在我自己的社区，也有一个老年人的艺术团，我也在做这个社区的文艺的那种教学。通过这些年呢，我们社区的文艺水平吧，也在广州市也算是中上层那一种。每当有节日的时候，我们就出去走街串巷。我们也有带领这些那个老年人演一个大舞台，比如说前2个月我们在那个东方宾馆，它在广州来讲那个也是一个很气派的那个舞台，影响力也很大的。这些老年人呢，他也感觉很幸福，他觉得我们本来从社区开始培训，能够走上正式舞台，这人生呢，就是虽然说到了这个年龄，还有这么好的艺术价值，都是他们没想到的。然后我们那个残疾人那边呢，小的那是肯定是多了，但我也说一下这些大型的吧，比如说我们也曾经登上过星海音乐学院的舞台，还有这个中山纪念堂。我们呢，其实广州这个本土的这个，最大的一个活动呢，就是我们直接参加了广州亚残运会的表演，这是我们取得可能最难忘的这个小成就吧。
1: 好的。那么，对于广东如何更好地推进无障碍环境建设，你有哪些建议和期待？
0: 咱们广东吧，无障碍环境建设已经是非常到位了，在全国来讲，咱真的是说心里话，做得很不错。通过亚残运会啊，还有这残奥会、全运会的，慢慢的来提高的。目前来讲，我唯一想说的就是有一个问题很明显，就是我们残疾人的无障碍呢，如果你是自驾的话，就会出现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我当时给我们那个广州市的残疾人，我做了一个辅导，就是推广我们政府的那个就是无障碍法嘛。我从头宣读到尾，跟大家逐条的解释，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国家规定，就是如果是大型的住宅区或者是公共场所、医院、公园，必须设定无障碍停车位。这无障碍停车位呢，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是很大的问题。比如说我去医院了，大多数的医院呢，它还设定了残疾人的无障碍停车位，但是都被社会车辆占用。占用的话，安保人员呢，他也说没有办法去协调这个事儿。所以我们呢，只还是说要停到很远的地方去找车位，还是非常不方便。但是我跟有关部门其实反映过这个情况，有关部门呢很积极配合处理，态度也很好。但是就是说我们这个从个人的角度和从小团体的角度去提出这些要求啊，要求。

0: 这些公共场所提供无障碍停车位，但是呢，大多数残疾人呢，他都没有这个机会去提出，也不想提出，因为咱们广州这个地方的人呢，就是由于就是岭南那种风格，就是很腼腆，好多人呢，他都是在外面遇见困难他都不说，但是这些年呢，我是在社会上提了很多，比如说人行道，有的人行道呢，它有石柱挡起来的。很多的残疾人是轮椅出行，或者是电动轮椅出行，它是比较宽，超过60公分可能，好多地方是过不去的。但是，一给市长打电话以后呢，基本上短时间内都能解决。但是那个汽车呢就比较麻烦，汽车的话，好多地方它残疾人停车位就是刚才我说那个位置是被占用了以后，有的时候安保它也。说，他说我们这个停车位一直都是这样的，也没有残疾人来，他们就是说接触残疾人这个太少了，残疾人驾车太少了，所以他们也都不懂得怎么去安排这个无障碍停车位。我想说的也就是唯一这一点吧，需要我们各级部门呢去优化一下停车的问题。国家无障碍法里边也是说，占用了无障碍停车位，它是属于违法行为。
1: 好嘅，多谢广州海心残疾人艺术团团长初伯君先生嘅分享啊！咁随住法律法规落地见效，科技持续赋能，社会更加包容，期待更加友好通畅嘅城市环境，能够不断咁助力残健共融，令到每一个人都拥有平等发展嘅舞台。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好啦，以上呢就本期讲清楚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倪星，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九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1, 2, 3, go！ 跟上我的节奏，拨打这个号码4008600，好礼免费拿。
4: 30天内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车险询价就送惊喜好礼，快快拨打4008000000。
5: 体验台湾宝岛风情，9月3日至6日，第17届东莞台博会在后街展览中心与你有约。台湾科技名品、地道美食、伴手礼、民俗表演，台湾一日游，有吃有玩有看头。
6: 城市嗨起来，我是乐天，来吧，开场曲走着。

我发现啊，天气一热，这个人啊，心情他就容易什么呀？容易狂躁，老激动啊！身边的朋友们啊，这个包括这些两口子呀，就经常起点的局语。这词儿好久没说了。你看我朋友今天上午和他对象吵架了，我说你们上午不上班吗？吵架，早上起来就吵架，哎呀，给我打电话。你们俩吵架给我打什么电话呀？噼里啪啦的一顿输出啊！我去现场啊，全家然后这个发现呢，纠结对错完全没有意义，他们俩的这个情绪上头了之后完全不顾啊，已经没有逻辑了两个人。我当时第一个想法就先灭火啊，就在他家里找这个灭火器啊。哎呀，我说没有灭火器呀，这个怎么办呀？但是我怕他们俩吵起来啊，把我当武器啊，万一有点什么连带伤害什么的。好不容易呢，在我的这个巧言令他不是，在我好言相劝之下，好不容易就冷静下来。我说你别这样啊，我们老挂脸啊，就很容易让人误会啊。他脖子一梗，没有误会，我就是故意的，情绪不挂脸上挂墙上吗？我又不是蒙娜丽莎。我一听啊，这就开始拽词了，开始啊。哎呀，很心累。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恋爱或者两性交往当中最需要注意点什么啊？你说咱们这聊天啊，每天聊啊，不同的话题，你说365天就是365个话题，你说话题有没有聊尽的时候啊？我就在想，啊，这如果聊尽了怎么办？很多小伙伴会问我这个问题，我们就再从头来一次。今天这话题新话题，恋爱或者两性交往当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什么啊？

0: 外面打雷了，要关紧门窗，离门窗远一点哦。
1: 可是爸爸还在外面。
0: 别担心，爸爸会保护好自己的。
2: 慢点骑车，小心雷击。天哪，电线断了，赶紧跳着离开吧，太危险了，闪电来了，我得赶紧躲起来。
3: 雷电来袭，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门窗、水管等。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户外遇到雷电时，不要让自己的身体比周围其他物体高，也不要快骑自行车或在雨中狂奔。看到高压线遭雷击断裂，要提高警惕，在附近的人千万不要跑动，应双脚并拢跳离现场。雷电来袭，要在附近低洼处蹲下，双腿并拢，背要平，头要低下。雷雨天气要小心，警惕雷电不狂奔。
4: 暑假矫牙正当时，选对机构才靠谱。东莞口腔医院时代天使冠军合作诊室8周年暨冠军品质矫牙月盛大开启，冠军合作诊室全国仅19家，东莞仅此一家。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万例，冠军品质8年坚守。这个暑假就是要一副整齐好牙，联系电话4220333，4220333，地址南城雅园。
5: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雅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诱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6: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5: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6: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7: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8: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0: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家具大道辅路从家具大道到康乐南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东宋路从罗沙路到东宝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东城中路从桥西路到奇峰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0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精彩乐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
2: 好了，咱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恋爱或者两性的交往过程当中，哎，您觉得需要注意点什么啊？虎牙妹说了，都不妥协必完，这确实话糙理不糙啊。丁健说了，感觉就是要在保持好自我的前提下要去再去爱对方，其实不需要对方接受坏情绪，但至少情绪坏的时候对方也很好。你情绪坏的时候对方很好是什么意思？就是打不还嘴骂不还口，嗯，反正是那个意思啊。另则君子说，吵多了之后就会觉得恋爱的本质就是修身养性啊、哦。您把它当成修炼也可以。慢热说，感觉本身性格很重要，我男朋友就算跟我吵架也不会耽误他给我倒水给我做饭给我递毛巾，他说吵架只是为了解决问题，不耽误我们谈恋爱。呀，说什么呢？这确实是看起来挺模范的啊，我们要向他学习啊，但是这谁能做得到呢？这个

恋爱当中两性交往最需要注意的点是什么呢？很多小伙伴说了啊，怎么最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冷暴力，非常讨厌冷暴力啊！这我也觉得这冷暴力太过分了，就是两人一吵架啊，就有的有一方他就不说话了啊，你就是超级把火的，你就吵啊，大吵大闹，人家就是一个字儿，就是不说话啊，三个字儿。所以说这种情况下就是非常的什么呀？咱们就是说这种就非常过分了。这种冷暴力其实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奇怪，就是你比如说你看到一个很精通冷暴力的人，他的另一半经常暴跳如雷，然后呢经常就像个疯子一样，其实有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为什么他这么无理取闹的，其实都是被他逼的啊。你这冷暴力是非常恐怖的一件事情啊，就是任他怎么吵闹啊，这边就是不说话啊。确实我跟你说这个我受不了这个卓阳说了，有一定的边界感，反正呢我不喜欢谁查我的电脑手机，感觉被监控了。人家有的时候也不是为了查你的电脑和手机，人家有的时候可能就是无心当中翻着了，是吧？啊，你如果说每天都要检查的话，我觉得这个是没有边界感的。你比如说两口子之间天天查手机，我的天哪，这日子没法过了，是吧？程璐园说了，保持物质独立和精神独立，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啊。其实我觉得独立非常重要，就是不管你们两个人的关系有多好，你都要有自己的空间啊，要独立的这种思想，这非常重要。否则的话呢，很容易迷失自我。等到事情发生之后，你再来检讨，再来反省，再来想啊，为什么会这样呢？已经就来不及了，因为你已经陷进去了，你知道吧？所以说很多时候都是这样。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体验台湾宝岛风情，9月3日至6日，第17届东莞台博会在后街展览中心与你有约。台湾科技名品、地道美食、伴手礼、民俗表演，台湾一日游，有吃有玩有看头。
3: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4: 哎，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5: 嘿，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6: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5: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6: 哎，
7: 过他，好的，进去了。哎，点球！
8: 我这个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梅西，加油！
9: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10: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11: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12: 4008-6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参与报价有好礼。
13: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9摄氏度，最高气温36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9摄氏度，最高气温3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7%。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4: 聚光灯调节完毕，
15: 定点光区就位，
14: 麦克风调试正常，
15: 主副机位预备，
14: 现场音乐3秒倒数，3、2、1，走。
16: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14: Hey?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
17: 氛围、
15: 舞美、
14: 节奏
17: 都不是，
14: 是主角。
18: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
19: 每一段稳定的关系，大概都会维持下去的。这个窍门就是比如说一些终止争吵的安全词儿啊，平淡期破冰的小活动，或者是生活当中相互妥协的让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你们这跳这个 tango， 哎，不是 tango， 这跳这个反正就是一个舞，就是你往前上一脚他就往后退一脚，这什么舞来着？哎，你们要学习学习这个舞蹈啊。有心理学家说呢，情绪独立就是说两性交往的这个啊黄金准则。 什么叫情绪独立呢？就是可以理解为感情当中的相对理性，把自己的部分和二人共同的部分区别开。哎，简单的说就是不隐藏自己的情绪，也不依赖对方所提供的情绪价值，这非常重要。就是你的开心和不开心，你不应该建立在你的对象的基础上，是吧？你这个东西就有点那个了。如果说你真的建立在对方的基础上，那天天的，那他如果找点事儿的话，那你就且难过嘛，你就。那咱们就是什么呢？应该什么叫情绪独立？就是你找事儿的时候，哎呀，我反正我今天挺开心啊，那你找事儿吧，我开心啊，对，那就这就非常好了啊，这非常好，就是因为你开心嘛啊，他这个事儿他就找不起来。等到他这个事儿找完了呢，哎，他好像他也没什么事儿，他也开心了，他一开心你不开心了，那你再找事儿，哎，这样两个人很快就好了。

跟大伙儿聊到了关于这个恋爱当中交往需要注意点什么，是吧？你会发现情绪独立非常关键，刚刚也跟大伙儿讲了，你比如说我会不高兴，但是我会装不高兴，当你出现情绪黑洞的时候，你也不用干点啥，或者说些甜言蜜语，自己调整调整就好了，自己解决自己的坏情绪，可以处理好自己的生活，这个就属于这个情绪独立啊。这个只参与到情侣交往当中的好的部分啊，不好的部分呢，你就选择性的啊把它给忽略掉。

0: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1: 早睡早起做运动，
0: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青春。
2: 谁不高兴都不用对方哄，听起来是不是太理想了？好歹递杯水是吧？有朋友跟我解释说这是距离产生美，但是我一想，假如我要生气了，对象在那追剧笑得嘎嘎的，你说任谁不能原地爆炸？哎，给彼此一些空间啊，不是不需要对方提供情绪价值，而是不依赖对方所提供的所有情绪价值，但是也不能完全不提供价值，自己把控好这个度。就好像吃饭的口味不一样，那就不必非要要求一个统一，各点各的，哎，坐在一张桌子上那也一样啊。开玩笑，情侣吃饭吃的是什么重要吗？聊的是什么才重要。你喜欢吃鸡你就吃鸡啊，我喜欢吃排骨我就点排骨，我也不强迫你吃我的排骨。

好了，各位，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聊到了关于这个恋爱当中最需要注意些什么。朋友说了这个，卓阳说有一定的边界感吧。然后程璐园说保持物质独立和精神独立。然后呢，这个细雨说啊，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哎呀，不想谈就别谈了。您这个话说的就。啊，所以说呢，我们刚才在讲到了啊，这是情侣之间啊最重要的，其实还有一条就是分享欲。但是有的时候呢，也会因为这个吵架呀，因为得到的回应和想象的不一样，所以就是生气的原因，跟是不是情侣没关系。哪怕呢是换成你的同事，你也可能会不理解。比如说我三周前给他发了一个搞笑视频，他说这有什么好笑的？昨天晚上他给我发了一个差不多的，我哈哈的笑哭了。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今天我们聊一聊那些关于户外的话题啊。今天呢，我们就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你的户外生活啊，都有什么呢？其实现在的这个户外生活真的是越来越多，特别丰富，而且我会发现身边的朋友也都逐渐的开始走向户外，然后比如说露营啊运动啊，或者是骑行啊，飞盘啊，等等等等，哪怕就是去公园野炊野餐啊，我觉得就是特别特别的丰富，特别特别的多。而且确实在之前啊，大家憋了那么久之后，会发现真的去多接触一些自然，多接触一些户外是特别好的。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你的户外生活都有哪些。那当然了，今天除了我之外啊，这个今天确实在直播间当中呢稍显这个冷淡啊，就是只有我一个人，但是没关系，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连线到一位非常专业的嘉宾，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他的户外生活。我们来欢迎Club 100单车俱乐部的首席摄影师以及山林下营地的主理人姚毅，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户外生活我们该究竟怎么玩。欢迎姚毅，跟大家打声招呼。姚毅听得到吗？姚毅能够听到我们的这个连线吗？可能连线稍微出了一点问题啊，没关系，我们先一会儿再来聊一聊，刚刚电话断掉了，我们导播老师帮忙再重新连接一下。好，我们先来看看大家说了什么吧。敏迪说了，这个我的户外生活就是爬山啊，然后跟母亲一起爬山，包括今天也有很多的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发来了，就已经在户外生活啊，这个爬山啊，看花看景啊。葛大爷这是发了一张，是不是郊区的民宿？这个、看起来像是民宿啊。然后这个向儿生还发了鲨鱼照片啊，这是在马尔代夫吗？好漂亮啊！绿野仙踪也说刚从户外跑步回来，没错，就像刚刚说的，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去这个户外，包括接触自然啊，露营也好，各式各样的户外活动。好，那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我们再次欢迎我们的今天的嘉宾 Club 100的首席摄影师姚毅。姚毅听得到吗？跟我们打声招呼。
5: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
4: 其实姚毅本身就是一。

0: 个特别喜欢户外活动的一个人哈，跟大家来聊一聊吧。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哎，就是接触户外运动项目的，开始喜欢，包括到现在啊，专业的做成了一个职业，它一定是有一定原因，对不对？跟大家讲一讲，可不可以？
1: 对，是这样，因为从小我是要从小开始说，就是学习画画，然后后来接触的摄影，上学，然后上学的时候，初中的时候就接触的这个骑自行车，那会儿就是上学的时候跟几个小伙伴一块儿，骑山地车，那会儿特别流行男生骑山地车什么的公路车，然后后来，陆续也丢过几辆自行车，但是也没断过。然后之后就是参加这个，又买了新车，参加了俱乐部的骑行活动。后来又接触了徒步露营。后来又接触这个现在前两年的这个搬家式露营，现在还在一直坚持露营、骑行、摄影这些。
0: 明白了，其实就是从一个，就是大家经常，因为其实刚刚姚毅说的这个我也深有感触，就是大家尤其是小男孩啊，男生在初高中的时候，一般就是你要是有一辆这种特别炫酷啊，或者看起来外形特别好的这种山地自行车啊，或者特别高级的自行车，你就是那个班里最耀眼的仔啊，然后也会跟小朋友们一起上下学啊，去骑行，然后逐渐的接触到了这个户外骑行这个户外项目，然后又接触到了其他的户外项目，逐渐然后变成了自己特别喜爱的一件事情哈。
1: 对，
0: 是，其实姚毅，我刚刚也介绍了，其实不光是这个，我们说的骑行的这个，摄影师啊，俱乐部的摄影师，平时也会参加这个骑行活动，骑行俱乐部，他同时也是，自己在经营一个这个我们的露营地，包括也是现在大家非常，流行的这样的露营的生活方式啊，今天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先从骑行开始说吧，因为刚刚说到了这个骑行，其实现在是就特别特别的多，就是会发现这个骑行爱好者真的是突然一下子，也不是突然一下子吧，就是身边的很多朋友都加入到了这个行列当中，然后都愿意去比如说夜骑啊，或者是周末，就是现在周六周日的找到一个好的线路，然后就骑一圈哈，就特别特别多。能不能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就专业的，相对专业的，加入俱乐部呀，骑行啊，这些活动的。
1: 可能大概是一三年左右，2013年左右。当时就是，换了一个比较像样的公路自行车，因为之前也是骑公路自行车，后来就是接触到俱乐部了，慢慢深入了解了之后，就是越骑越多，也后来也换过一辆自行车，一直到现在，就是接触的这个。
0: 对，其实就是也有十年的时间了哈，这个还是挺久的了。其实我觉得，其实我对于骑行来说，就刚刚说的，我是一个相对小白的一个状态。但是我只知道自行车有不同的分类。其实我看到现在街上有很多的这个朋友去参与到这个骑行的这个活动，包括也会买自己的自行车。那能不能从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自行车的种类上，先跟大家来罗列一下都有哪几类，然后如果我们想去选择的话，如何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自行车。我也是抱着一个学习的心态啊，因为最近确实我也有这个入坑的打算，因为我觉得确实这是一个低碳健康的生活方式，而且不堵车啊。跟大家介绍一下吧，就是从自行车的种类其实有特别多哈。
1: 对，首先就是大家直观上就是买菜的那种公主自行车，然后就是山地车，还有公路自行车。然后在这几类呢，又有中间的细分，比如说公路自行车，它有弯把公路，还有平把公路，然后还有现在的这种越野公路，就是胎更粗一点，适合更多的路面，但是是公路车的造型。然后其实还有更多的细分。然后山地车呢，山地车有这个速降，还有那个软尾，就是后面就是也带减震，前面也带减震的，就是分为这几类。然后买菜车呢，就是更多种类的，甚至有咖啡车，车梁上有专门车架一体设计的一个可以放咖啡杯的，因为现在大家都喜欢这种骑行方式嘛，去哪儿骑得过去，喝杯咖啡之类的，这儿就可以放一杯水，都是一体的，而且非常稳固。然后小朋友呢，可能有那种学步车，或者是四个轮的，两边支着那种。我小时候学自行车的时候，就是先是两边支着，然后可能再卸掉一个轮，慢慢最后变成两个轮了。
0: 对对对。

0: 选择自行车的话，那姚毅有没有什么给大家推荐的？因为刚刚也有这个朋友说了，就最近刚好想要买一辆折叠车啊，我们一个挨个来吧，啊，一样一样来说啊，有没有一些推荐？
1: 折叠，其实折叠自行车，我首先说一下我有什么样的自行车。我有一辆公路车，有一辆山地车，有一辆折叠自行车，是这三辆。
0: 嗯，
1: 然后折叠自行车呢，其实更适合一二十公里这个样子。
0: 嗯，
1: 如果超过这个公里数的话，骑上去可能不太舒适。它就是适合，家周边或者公司周边，公司不远，上下班通勤这种情况。
0: 嗯，
1: 或者是我的生活场景更多的是装在后备箱，
0: 嗯，
1: 或者我跟我媳妇儿一人一辆折叠车，然后就到某个郊区，他甚至或者有一些地方不好停车，或者堵车，停到稍远一点的地方，然后我们骑车过去，要不然就是从家骑车，然后真的是去买菜或者怎么样的，就是坐公交可能也会堵车，或者拎东西也不方便，折叠车前面是有可以有一个车筐的，平时我们出去带自己家里那个小比熊，因为它是小体的狗是可以放进去的，
0: 就是它是一个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它有很多种功能，这个所有的东西都是可拆卸的。刚刚我也发到了图片里，是不是就是你那辆灰的和蓝的这个折叠自行车？
1: 对对对，它折起来特别的规整，然后放在家里也不占地儿，因为自行车你要是家里同时有个一两辆甚至两三辆，那你放在家里必定是需要占一些空间的。
0: 嗯，是的，我觉得这个还是不错的。而且我看到其实就大家经常说，因为现在共享单车普及了嘛，其实有的时候也解决了我们的最后一公里的这个问题，但是有的时候我觉得自己的这个自行车还是相对来说更加具有很多的其他的功能性，就不光光是解决最后一公里了。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妈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1: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0: 那看不见呢？
1: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0: 啊，妈妈，我好害怕。
1: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0: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1: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0: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2: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3: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的这个话题呢，是来聊一聊你们的户外生活都有哪些啊，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分享一下你的户外生活。折叠自行车是不是也可以满足你平时比如说我们说的不是强度特别大的那种在市区啊、街道啊这种骑行的这种运动的方式呢？
4: 对，有时候甚至就不想去坐车和坐地铁、公交和开车了。
3: 嗯，
4: 就骑车，我们甚至都到过电影院。
3: 嗯，
4: 然后就一天的出行就都交给自行车了，然后去超市去买菜，甚至坐地铁。当然，坐地铁就是上下班的时间，大家就尽量避免一下，因为人太多了，磕着碰着什么的。然后折叠自行车还有一个优势就是它前面可以卡那个车筐，
3: 嗯，
4: 就不用说是你骑自行车。去背一个双肩背，然后比如说这个天气中午这个温度还是非常热的，你后背一定会湿透，尤其是男生啊。
3: 是的是的，
4: 就是这种情况就是非常好用。
3: 嗯，对，一般的像公路自行车呀或者是山地自行车都是没有车筐的这个安装地点的，因为装上也不帅了是吧，不好看了，但是其实这样
4: 不美观。
3: 对，不美观。其实这个折叠自行车首先它的造型就相对休闲一点，就是我感觉就是有一种怎么讲，就是那个电影《罗马假日》里的那种感觉，就是很悠闲，然后也很优雅这样的一个感觉哈。嗯，
4: 对，而且很方便。
3: 嗯，那大家在选择折叠自行车的时候，您有什么推荐吗？就我们要看重它的哪一类的这个属性，比如说它的材质够轻，或者说它的这个有的变速系统会更好，或者是它更便捷，折叠更快一些。我们要去看它的哪几点特点呢，来去选择这个产品。
4: 因为是折叠自行车，如果大家考虑到折叠，就一定是折叠是最大的首选。
3: 嗯，
4: 一定要好折叠，因为有的自行车它会不是特别好折，折完了之后它会不是那么的规整吧，就是一定要特别顺滑，不然的话你平时到一些场景的时候你折叠就需要浪费你十多分钟或者是大几分钟，那就是有点不值当。
3: 嗯，本身它就要方便你的最后的这个出行，结果反而变成了一种负担了哈。
4: 对对对，然后或者是折叠之后方便你手提或者是推行，然后重量呢，它越轻，当然有一个问题就是越轻
3: 越
4: 贵。越
3: 贵。
4: 对对对，大家说现在路面上骑自行车可能都不是那种最轻的版本，最轻的版本还是少数人的选择。
3: 嗯。嗯，其实就是为了方便啊，更多的人选择折叠自行车就是为了方便，同时也能够满足我的一些骑行的运动的需求哈。这个墨竹子说了，这个我也试了几种折叠车，但有的车吧就是稍微有些不太舒服，这个是不是也是

0: 那个一个问题，就是还是刚刚姚毅介绍的，我们在选择比如说折叠自行车的类别的时候啊，首先第一点就是它好折叠啊，第二点就是它重量当然越轻越好，其次还需要看重什么？比如刚刚说的这个车把不太舒服，是因为造型问题，还是说功能性的问题呢？
1: 应该是造型问题，就是车把的高低问题。其实很多折叠车它都有自己的好几个，比如说运动把、休闲把，甚至有什么各种各样的把，就是扭曲的那种都有，就是有好几种握法。然后就是这个车把呢，一定要买它标配的，就是比如说这个品牌指定的车把，你不可能是去瞎买一些其他的车把，因为它要考虑到它折叠，如果你买错了，它可能折叠会受到影响。其实现在很多就是，比如说，它官方没有，它也很多副厂的车把，就是你可以挑到合适的。但是这个东西你最好是能试一下。但是现在车把也不是很贵，对，100块钱左右就能买到一个非常合适的，
0: 就其
1: 这
0: 实这
1: 高低
0: 个，
1: 的。
0: 刚刚我也听明白了，就包括我看姚毅发来的这个折叠车的一个造型，就是它好多部件是可以拆卸的，就包括你买回来之后，你也可以自己，比如去选择一些配件。对吧？比如说这个车把呀、车座呀，选择更适合自己的或者更舒适的，把它装上去，是吗？
1: 对，就尤其是这个车把的高低，还有车座，车座，甚至我身边的朋友他去买过很多车座，都是最后不舒适。就是如果可以的话，你就去租一下他们的自行车，
0: 先
1: 因
0: 去
1: 为现
0: 试
1: 在，
0: 一试。
1: 对，因为你去买的话，你肯定是需要花很多钱去买。你租的话，可能就一天，你骑出去多感受感受。比如说，包括折叠自行车，现在很多的车店都有租赁服务，你就去花那个100块钱、200、300块钱去租一天或者半天，你真的去骑10公里、20公里，你才能感受到这个车到底适不适合你，是这样。
0: 是，有，因为有的时候啊，就像我一样，我看在街上那些，就是比如说夜骑的那些朋友们啊，这个车真的都特帅，就是我们说的骑行姿势特别战斗啊。但是有的时候，你光看着其实很帅，但是你当你自己骑起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可能自己并不太适合，比如说这个其他车的类型的这种骑行的姿势，你可能会觉得很累、很疲惫，可能也那也不是你的最优选，所以说还是要提前去试一试哈。
1: 对，因为你上来盲目的去选择一个，哎，你看别人也骑，你就买了一辆，后来你发现你花了很多钱去买，然后结果不适合你，你觉得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个样子。包括晚上夜骑的那些小伙伴们，他们都是长时间的去那么骑，如果你真让你去那么着弯着腰趴着那么去骑，你肯定是受不了的。
0: 是。啊，
1: 对。
0: 所以说还是适合自己最重要啊。我们继续来说啊，刚刚姚毅给大家推荐的是他自己拥有的或者骑过的这几款车当中的其中一个啊，就是折叠车。这个折叠自行车呢是比较方便的，就是它可以变得很小，放到你的车的后备箱里啊，或者是放在家中也不是特别的占地方啊，能够解决你的这个通勤啊、买菜啊，或者是适当的这个运动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哈。那除此之外呢，刚刚也说到了。你还有比如说这公路自行车哈，
1: 公路自行车，对，公路自行车一般都是我参加俱乐部去骑的，因为公路自行车它比较轻便，然后我会穿上专业的服装，它的那个骑行短裤里边都是有电灯的，然后它就不会非常的硌，长距离骑的话，比如说180公里、50、60公里，这都是没问题的，然后它轻便的话，你也非常好拿，甚至就是一个手指头你就能提了起来，
0: 啊，就是我的理解就是。这个公路自行车一般是不是价格都相对来说比较高一点？因为我觉得其实它更有竞技属性，或者是我们说的专业偏专业运动的属性，跟刚刚说的折叠自行车这个用途包括属性又都不太一样了。
1: 对，公路的自行车普遍起步相对来说高，因为过于便宜的话，你可能长时间，如果你要骑过几年之后，你就会发现可能不适合，你就会想买那个更贵的，因为它的强度啊、轻重啊，然后变速的舒适度啊，这个方方面面都是不一样的。
0: 那刚刚又说回来了，这个我们都说的公路自行车，大家在选择的时候，首先要看重的是哪几点？给大家排一个序吧。
1: 公路自行车一切其实首选都是适合自己。
0: 啊。
1: 因为有的座杆是一体座杆，它是比如说像我那个是一体座杆，它就锯完，它是给你锯到你合适的高度，会给你做一个测试， 然后呢，就是以后就不能有太多的变动了，它可能上下有个几厘米的变动，
0: 嗯，
1: 因为它是锯掉，它就成一体成型了，
0: 嗯，
1: 还有一种坐杆的，它就是可以上下调节的，但是有可能它这个没有。

0: 那个的强度大。
1: 嗯，
0: 是这样。然后公路自行车呢，首先就是适不适合自己，然后其次就是外宽，可能大家看中公路自行车就是帅嘛。
1: 嗯，
0: 然后再其次就是它的变速系统，我觉得一定要够顺滑，因为有些情况你变速出问题的话，它可能会来回
1: 会卡住，会产生问题哈。
0: 对对。
1: 其实我对于公路自行车的理解就是，就大家经常能够看到，就是胎越细，是不是胎越细越好？
0: 嗯，
1: 因为大家看到的这些公路自行车，基本上胎都是非常非常细的啊，它跟山地自行车会有特别大的明显的区别。
0: 对，而且还有这个轮组的块高与块低，块越高，它的这个风阻系数越小，但是你要达到一定速度的时候，它才能发挥到它的作用，不然的话，你平时特别慢的骑，它还会影响你。因为比如来了一阵风，你的块特别高，它还会让你左右摇摆不定，这种情况，
1: 会不稳定哈。
0: 对对对，
1: 嗯，那刚刚也说到了，其实就是公路自行车这个类别里面有特别多的这个就是车把的造型啊，比如说有平把的，有弯把的啊，甚至还有一些异形把的。那这些大家该去如何选择呢？
0: 嗯，平把其实更适合城市休闲，然后甚至有一些山路也可以。
1: 嗯，
0: 弯把呢就是更运动，因为你可以过到下面的时候，然后速度你可以特别快，减少风阻，让你的腰趴得更低，这种情况。
1: 嗯
0: 嗯，
1: 其实
0: 主要是这两种
1: 啊，其实也是还是选择适合自己的啊，因为其实你看刚刚就有朋友说了，说这个弯把的这种啊，这个骑着的时候支撑很累，有的时候还不如共享单车的那个坐姿啊，其实不太一样。因为其实我觉得你是如果姿势你的腰趴得更低的话，你在快速骑行的时候，你的这个风阻系数就会变小，是吧？啊，所以说它才会有这样的一个弯把的一个造型。
0: 对，而且弯把我不太建议大家真的是去平时通勤啊，或者是穿的非常休闲去骑，因为你要是换上骑行服的话，或者去到山里那么骑的话，就明显就感觉这个弯把会完全的不一样。
1: 嗯，
0: 平把公路呢，这个更适合城市里骑，城市里骑它是最舒服的，因为它的轮子也大也细，阻力也小，你扶着也特别舒服，操控感也特别好。
1: 嗯，明白了，就是如果是刚入门，我觉得建议您选择这个平把的啊。如果说想进阶一点，或者是竞速骑的话，或者是就是相对偏专业一些的这样的骑法的话，选择这样的弯把的这样的一个造型哈。
0: 对，其实最舒适的就是平把公路，
1: 没错。
0: 然后平把公路甚至比这个折叠车呀、山地车呀都要舒适，因为山地车它会特别重，重量特别大，
1: 是
0: 胎也宽，你骑的时候阻力也非常大。
1: 嗯，好的，我们先聊到这儿，下期节目跟大家继续聊。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了。
2: 嗯，拜拜。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还在为肌肤松弛、细纹暗沉、熬夜垮脸烦恼吗？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娇韵诗第9代黄金双萃精华，独创水油双向黄金配比，22种天然植萃搭配姜黄酮胜肽成分，深层激活胶原力，上脸清爽好吸收，干皮油皮都适配，长效提亮维稳，油内撑起年轻好肤质。家乡好物商城娇韵诗双萃精华临期产品，50毫升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从今天的环球旅行家开始，我们可能会分阶段的给大家带来一系列关于非洲的节目内容。这部分内容呢，至于我个人来说，有一点小小的私心，是我的旅行清单当中想去但一直没有实现的一个部分，很感兴趣，但是呢，对于它的了解算是少之又少。在节目开始之前，我希望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我们的环球旅行家的听友都能够陪我一起来深入浅出的了解关于非洲，关于这片地理到草原的生命律动的各方面的内容，大家都可以感兴趣的一点一点的去深入了解。那请来的这位嘉宾呢，很厉害，他自己个人去过4次东非，而且还登顶了非洲的最高峰乞力马扎罗，并且还在博茨瓦纳和南非待过60天，还拿下了南部非洲的野外持证向导资格。这位是谁呢？来欢迎一下环球旅行家的新朋友范小杰，欢迎小杰。
9: 大家好，我是小杰，很高兴和大家在环球旅行家见面。
8: 今天的节目包括未来的几期节目当中，我们按计划啊，既定的目标是说把非洲这件事情拆分成不同的范围，分别从地理到草原的生命律动，再带大家去了解 Safari 的实战指南，再以及去了解你登顶乞力马扎罗5895米的极限挑战，算是一个由浅入深的一个过程。
9: 对，也是一个精彩逐渐放松的过程。
8: 我觉得就是精彩之于每一个收听者来说可能是不太一样的。也许收音机前有人就跟我一样觉得啊哈，登顶乞力马扎罗啊，算了算了，听你讲讲就好了。但是如果说诶，去 Safari 去看动物迁徙，可能是很多人对于非洲这片所谓大草原也好，这个生命的丰富程度很足的这片地域的一个最开始的了解和最感兴趣的部分。那咱们今天作为这个系列第一期节目，咱们就先从东非开始。
9: 好，
8: 我也是在因为知道要采访你以后才专门打印出来了一张据说可以一张图看懂非洲区域划分的地图，现在摆在咱俩面前。
9: 对，
8: 我不知道对于你来说，就是你看到这张地图你会觉得很可笑就是
9: 哦，没有，因为其实非洲对于很多人来讲都是一块特别陌生的地方。首先这个地方离国内非常的远，

0: 大家如果要坐飞机的话，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是没有办法直达非洲的，大部分都要在中东做一次转机，或者在非洲，比如说南非啊，或者北非做一次转机。对，那而且非洲其实大家会觉得它好像都是黑人嘛，但是其实它的文化从南到北是非常差异性非常大的。
1: 你说几个关键词非常重要，就是首先大家对于非洲的了解，可能第一个是黑人，就是皮肤肤色上面的人种上面的一种认知；第二是觉得说非洲可能只有动物大迁徙，或者他很难了解到说非洲有南非。听到的比较多一些，北非可能也有听到过，但是当你把这张非洲区域划分图放在面前的时候，你才发现，哦，原来非洲连大陆加岛屿合在一起，以联合国的标准来看的话，它的区域划分上至少可以划分成东西南北中五个区域，
0: 对，是的，
1: 其实还是挺复杂 的。
0: 非常复杂，而且不同的区域，它的历史、人文，然后自然景观差别是非常大的。
1: 包括原住民的状态也是不太一样的，生活状态也差异
0: 对，
1: 很
0: 包
1: 大。
0: 括语言的差异性就更大。
1: 我们老说，比如说在广州地区，你会说见到很多非洲兄弟，但是其实那只代表你对于非洲的了解的九牛一毛吧。
0: 是。
1: 那咱们今天第一期节目先从走进东非开始吧，因为东非之于整个非洲来说，它虽然不是面积最大的一个区域范围，但算是比较有代表性。定的吧，
0: 对，所以其实大家最开始，我觉得对于东非的印象可能来自于我们小的时候看《动物世界》，然后或者是大家会很喜欢经典的电影《狮子王》里边的这样的场景。
1: 所以你刚刚讲到的动物大迁徙和狮子王的场景，其实都发生在东非这个区域。那我们有必要说一下，就是东非范围大概涉及到几个主要国家？
0: 东非其实包括了，比如说像埃塞俄比亚，像乌干达、肯尼亚、坦桑尼亚。包括
1: 像大家熟悉的埃及、摩洛哥就划分到了北非的区域当中。
0: 非洲其实有50多个国家，对，所以你就会发现我们对非洲可能都是非常模糊的概
1: 很
0: 念
1: 模
0: 和印
1: 糊，
0: 象。
1: 看着地图说，东非的范围是北起红海沿岸，南至莫桑比克，
0: 对。
1: 然后包括刚才小杰说到的肯尼亚、坦桑尼亚、乌干达、埃塞俄比亚等等国
0: 对
1: 家。
0: 对，
1: 像南苏丹、索马里，
0: 对，
1: 其实都是东非。
0: 是，所以你能会听到这些名字，你会觉得，哎，这些名字好像，比如说大家会听到索马里，会觉得，哎，好像很
1: 海
0: 乱，
1: 盗，
0: 对，海盗，这个地方会发生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然后你也会发现，就是也会有我们非常熟悉的，像肯尼亚、坦桑尼亚这种地方，然后包括，我们可能不太熟悉的，比如说马拉维、津巴布韦等等这样的地
1: 哎，
0: 方。
1: 像马达加斯加，包括毛里求斯、塞舌尔这种岛国，它是属于，
0: 它不属于东非，它
1: 它
0: 其
1: 算
0: 实，
1: 南非吗？
0: 我们把它定义成，可能现在大家更多的把它定义成香草四国。对，这也是我们现在旅行的一个概念，因为这些区域它其实离印度洋非常的近，那这些地方以前它都是这种贩卖香料的地方。对，那很多香料是从印度，然后通过这里，然后再转手去到其他的地方。
1: 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这个主要的目的地之所以置于东非，是因为大家从小看到的纪录片所发生到的动物大迁徙，
0: 大部
1: 主
0: 分
1: 要
0: 其
1: 是
0: 实
1: 在
0: 在
1: 东
0: 东非。
1: 非。那我们就先从一个从大众的认知当中最亲切的东非这个区域开始说起。
0: 好的。

0: 说到动物大迁徙，能不能先跟我们说一说动物们的具体迁徙时间和路线大概是什么样子的？
1: 其实动物大迁徙，我们经常讲的动物大迁徙其实是发生在坦桑尼亚和肯尼亚。
0: 嗯，
1: 那么动物在迁徙的时候呢，最著名的区域其实就是塞伦盖蒂草原。
0: 嗯，
1: 那我们在很多比如说动物世界呀、BBC 的纪录片里边看到的迁徙的场景，其实都是发生在这片叫塞伦盖蒂的草原的。
0: 嗯，
1: 那我们都说有一句话，当地人也讲。叫 Serengeti's never die， 就是这片平原，它的生命力是无声无尽的，持续不断的向前推进，滚滚向前的这种感觉。
0: 嗯，
1: 对，所以其实这片草原就是大迁徙的发生地。
0: 嗯，
1: 那每年以角马为主力军，大概是130万到150万的角马，加上50万只斑马。然后再加上可能有20-30万只的羚羊啊，就会在这个区域内随着雨水的推进而去寻找食物，呈现迁徙。
0: 嗯，
1: 那我们现在大家最喜欢的就是，或者说印象里面最深刻的场景，天河之渡发生在就是现在这个时间，就是每年的6月到10月。这个时间啊，那这个期间其实就发生在坦桑尼亚和肯尼亚的交界的地方啊，就是马拉河沿岸。那这个时候可能比如说像角马呀、斑马大军，他们这个由于整个东非现在就已经是旱季了嘛，所以他们要去寻找这种食物，所以他们就会渡过马拉河北上到肯尼亚的区域里边去找食物啊。然后那由于这个季节然后食物的这种变化，所以他可能会多次从马拉河往返。
0: 哦，它其实是一个多次往返的
1: 行程，它其实是多次往返的，
0: 而不是说我们理解当中的就这一趟。
1: 对，它其实会有可能会有多次往返的这样的情况。
0: 嗯，
1: 对。然后所以整个大迁徙的线路，它其实是一个顺时针的方向。
0: 哦，
1: 对，在整个草原上
0: 是一个环线。
1: 对，顺时针的方向，它是环线的。所以比如说现在那所有的动物都在从坦桑尼亚，大部分是往肯尼亚的方向去过的。
0: 嗯，
1: 那到晚一点的话，十月份的时候可能往回头走，就是从肯尼亚往坦桑走的这样的动物就会更多。
0: 明白了，这其实是根据它不同区域的旱季雨季的分布情况。
1: 对，
0: 它们其实是去有点要背离旱季，然后去奔向有雨的地方，
1: 这样
0: 食物才
1: 能
0: 更充足。
1: 对，因为其实像角马、斑马，它们吃东西，为什么角马和斑马会结伴一起去大迁徙？是因为它们吃草吃的是不同的部分。
0: 哦，所以它们可以成为搭子。
1: 对，然后
0: 你不吃的我爱吃，我爱吃的恰好不是你喜欢的。
1: 对，就斑马会喜欢吃上面的那个部分，
0: 哦，
1: 然后它就刚好把那个草的长草的那个部分吃掉，
0: 嗯，
1: 然后角马就会吃比较偏下面的部分。对，然后这样他们可能一路就沿着这样走。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1: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0: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1: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0: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1: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树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0: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1: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0: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1: 防汛知识记心间。
2: 三伏天太阳猛，出门回来皮肤红烫又干痒。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搭载益伤组织细胞科技，富含海槐香纳米精粹，搭配伊克多因与多肽成分，快速舒缓退红，平衡皮肤微生态，细腻毛孔，淡退干纹，渗透清爽不黏腻，日常抗老维稳一瓶搞定。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孕损产品50毫升仅需2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重启透亮，一夜回心。
3: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4: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福海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杨朗路从吉隆路到美景西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环长北路从幸福路到环长西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4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5: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6: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7: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8: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9: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5: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0: 那现在他们是在过河嘛，到1到3月份的时候，他们其实就会回到塞伦盖蒂的南部。那个时候刚好是东非的小雨季啊。在雨季开始之前，其实1到3月的时候，他们就会在塞伦盖蒂的南部完成产崽，然后当小宝宝长大之后，然后再带着他进入到下一年的迁徙大军。
11: 那所以我是不是可以通过小杰刚刚的讲解，我可以理解成，如果对于想去看到动物大迁徙其中一部分的旅行爱好者来说，一年当中比较适宜的月份还蛮长的，可能小半年的时间都是可以看到这个场景的。
10: 如果你对天河之渡有执念，那最好的时间就是7到10月。对，那但是如果你对大量的动物，你对天河之渡这个场景没有执念，那其实他们一年四季都在

0: 前戏。
1: 你说的天河之渡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纪录片里面最著名的那个场景，
0: 对，
1: 就千军万马的，就成千上万的角马在过河的那一瞬间。
0: 对， 对，
1: 它是有一个月份的大概的限制，但是如果你只是想去探寻动物，也就是所谓的非洲五霸，叫做 Big Five 是吧？
0: Big Five、还有 Ugly Seven。
1: 对，我们有必要在这儿要展开说一下 Big Five 和 Ugly Seven 分别指的是哪些动物类型哈。
0: Big Five 就是大家经常也是大家最追逐的大象、狮子、猎豹、犀牛和非洲水牛。对啊，这是 Big Five。对，那我重新说一次，其实非洲不光有 Big Five， 还有 Ugly Five。这 Ugly Five 可能就是我们说的油猪鹏鹏啊，然后角马也被称为了 Ugly Five 其中之一。对，然后是斑鬣狗海伊娜啊，然后还有非洲秃鹫啊，然后另外的话就是应该是叫 Marabou Stock， 应该是獾啊。对啊，
1: 相对体型要小一点的，
0: 体型要更大，它要比那个秃鹫要更大，
1: 比秃鹫要大。
0: 对对对，然后个头比较大，然后长时间是在地面活动的。
1: 这是大家去到，如果想要去到东非这片土地，有可能会要涉猎到的动物的类型，或者说每一个想要去看动物大迁徙的其中一个环节的旅行者来说，都期待自己能够把所有的清单上的每一个动物都能够勾选到。但是我其实想在这儿问到小杰的一点是，需不需要给大家泼一些冷水，或者在出行之前有给自己做一些心理建设，就是不需要把期待值拉满。
0: 我觉得看动物是这样的，就是我们都是怀着一个清单的感觉去看动物的。
1: 对，因为此生可能就去这一次，很多人会这么认为。
0: 对，很多人会这么认为，但是非洲是一个你可能会去一次或者无数次的地方。
1: 只有零次和无数次。
0: 对，
1: 这是你自己去过这么多次以后的真实感受。
0: 从我自己来讲是这种真实感受。然后我也觉得非洲的无论是动物啊、生命力啊，其实有非常多的探索的空间。对，其实草原上我觉得最吸引我的不仅仅是动物，然后更重要的是你在走进那片草原之后所自己发生的感觉，然后和你进入到那个场景之后的感觉。对，那我们其实去看动物的时候，可能最开始第一天你是怀着打卡的心，我今天看到了多少种，但是慢慢你进入到那个草原之后，你就会跟上那个草原的节奏。对，你会觉得我不是为了追求数量的，我可能会喜欢看着狮群，然后等待着他们去捕猎，等待着他们的出击，然后你也很喜欢看到动物，比如说斑马跟角马，当狮群吃饱了的时候，他们其实是和平共处的。斑马和角马也能感受到这群狮子并不想吃我。对，但是当可能狮群在捕猎的这种状态的时候，斑马和角马也会非常的警觉。那不光这些动物很警，不光这些哺乳动物很警觉，那鸟类你也会发现它会给周围的其他鸟类也好，动物也好去报信。对，那我们最开始就像是一个打卡清单的感觉进入到了非洲，但进入到非洲之后，你发现你看到的不只是动物本身，你还看到的是发生在动物之间的故事。对，所以这样的话那个清单就显得不那么重要。
1: 对，你在讲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可能大部分人在最开始脑海当中冒出一个我想要去东非看动物大迁徙这个念头的时候，他脑海里面一定只是上头的反复的在出现一些我刚才不停地讲到的纪录片里面的一些场景。但是当你要把它落实为一趟真正的旅行的时候，它一定是会涉及到你启程、飞行、落地到某一个城市，然后你去找一家可以落地的酒店，然后你的每一天行程当中的衔接，而不是说你的这趟旅程只有坐在
0: 大的车上，
1: 然后去追动物的过程。你一定是要回归到你一个人本身的作息的状态来的。所以我其实很想听小杰跟大家讲一讲，除了这种最高光的时刻当中以外的，在东非的旅行当中，我们大约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旅行的过程和体验。
0: 首先从国内飞到东非的话，那差不多加上转机可能有十几个小时。对，那我们可能先飞八个小时或者九个小时，然后转机，然后再飞四五个小时，然后我们会落地乞力马扎罗机场。那乞力马扎罗机场是在坦桑偏北部的地方，那也是离草原最近的地方啊。然后那从这个机场的话，大家就

0: 会落地之后，你会马上先感受到非洲的这种有一点潮湿，然后带着一点泥土味的空气，你会马上的有这种不一样的感
1: 就
0: 觉。
1: 你会有一种进入到大自然的状态
0: 对。
1: 了，从空气的呼吸的味道当中、气味当中，你能感受到，
0: 对。
1: 是因为我们大部分人会选择去的这个月份，
0: 嗯。
1: 是他们要进入到有点像雨季的，
0: 我觉得其实那个空气的质感和城市是完全不一样的。你
1: 是因为
0: 能
1: 和
0: 闻
1: 城
0: 到，
1: 市不一
0: 对，
1: 样，
0: 你能
1: 没有
0: 闻
1: 那么
0: 到，
1: 多汽油味儿。
0: 对，你能汽油味儿其实非洲挺重的，因为他们
1: 啊，
0: 的那个没有像我们这么多的新能源车，所以他们
1: 也
0: 很多都是
1: 是。
0: 汽油。但是避开街道之后，你一定会闻到一些本身自然的味道。对，像我可能就会对那个泥土的气息比较
1: 比较
0: 敏
1: 敏
0: 感。
1: 感一
0: 对
1: 些，
0: 啊，那从乞力马扎罗机场，大家基本上就会到阿如沙这个小镇作为你的启程的第一个起点。那大部分的 safari 都是在这里去做集结的啊。那阿如沙是一个坦桑的第三大的城市，第二或者第三，我有点记不清了。对，但是它其实就是整个 safari 的一个集结和中转的中心啊。那在这里的话，你可以选择，比如说比较像城市酒店的这种感觉，然后你也可以选择一个 lodge，或者你可以选择更野一点，一个 camp 的感觉，但是它都可以给到你很非洲，更田园感、更自然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那在这种环境里边，大家可以先休息休息啊，缓解一下这个转机的疲惫啊。那我们第一天可能就在这种的节奏里边去完成。
1: 我其实想问到的是，当你奔着想要去看动物大迁徙的这个目标去到东非这片土地的时候，而同时这片土地正在，没日没夜的，甚至是持续好几个月的发生着动物的成千上万的。这个大迁徙这样一个行为的时候，当地的人他们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子的？你有去过这么多次以后，仔细观察过，有感受到过说这其中是不是会有一些割裂感，或者其实完全无关的一种状态吗？
0: 我觉得当地人和动物大迁徙之间可能没有那么密切吧。对，
1: 因为是
0: 因
1: 不是
0: 为
1: 动物的区域和人还是离得比较远一些？
0: 在现在来讲，动物的区域离人会相对远一点点了。但是其实可能再往前10年、15年之前，动物和人的那个距离是很近的。对，只是现在可能没有那么紧密。但是你会感觉到非洲人的生活状态和节奏，第一个是和你想象的完全不一样的，很慢。对，然后非洲人经常跟你说的一句话就是 "pole pole"，就是不要着急，慢慢来啊。对，然后还有一个会不一样的感觉是，其实你会觉得他们这种慢节奏里边，最初的感觉是你觉得他可能是经济没有那么发达，很像中国80年代的这种感觉。但是你待了几天之后，你可能会有不一样的想法。啊，对，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比较割裂的是酒店内外其实是非常割裂的，对，就是非洲的大部分的，无论是 camp lodge 还是 hotel，那里边的环境是非常好的，因为像东非，毕竟整个非洲原来都是大量的就是西方殖民，然后再独立的这样的国家，所以它其实有非常多的这种殖民后的历史产物。
1: 所以，其实这些留给旅行者们来居住的酒店，或者是野营的所谓帐篷吧，我们称
0: 对，
1: 之为这样的设施，其实都是当年的殖民者留下的
0: 对，
1: 痕迹，或者现在也是为了更富裕国家的旅行者来这里享受旅行
0: 对，
1: 而
0: 其实
1: 准备的。
0: Safari 整个的文化，就所谓的它就是所谓欧美老钱当年在非洲的时候生活狩猎的这样的一种文化。
1: 欧美老钱想要找回原始野性的时候，他们就会来到这里，但是他们又需要匹配上生活跟他们生活水平
0: 对，对。
1: 相一致的
0: 对，
1: 这种居住环境。
0: 对，所以你会觉得，比如说我们作为一个旅行者到东非，你会觉得，哎，其实酒店呀、服务啊、设施啊，就是环境啊，给游客的这些东西，其实是远超你预期的。但
1: 不会
0: 是，
1: 吃苦。
0: 对，其实没有那么吃苦。但是当一墙之隔，你进到酒店之前，你可能都是土路，然后尘土飞扬。但当你进入到大门之后，里边完全是不一样的
1: 所
0: 世
1: 以
0: 界。
1: 这些还挺割裂的， 的，就门外和门内的世界是完全两种世界。
0: 对啊，包括整个

0: 旅行的，我觉得做旅行行业的人可能也属于当地相对文化水平、素质相对比较高的人。那他们无论是在英语呀、跟人沟通的表达上啊，甚至很多 safari 的向导，他会两三种语言。
1: 因为他们接待过太多的老钱，
0: 对，所以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你作为一个旅行者，第一个你可以有很好的旅行体验，但是同时你也能够感受到这种割裂的存在，很直观，
1: 对，这个对于旅行者来说也是一种比较难能可贵的经历吧。今天的节目，
2: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11点整，
3: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4: 还在为肌肤松弛、细纹暗沉、熬夜垮脸烦恼吗？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娇韵诗第9代黄金双萃精华，独创水油双向黄金配比，22种天然植萃搭配姜黄酮胜肽成分，深层激活胶原力，上脸清爽好吸收，干皮油皮都适配，长效提亮维稳，油内撑起年轻好肤质。家乡好物商城娇韵诗双萃精华临期产品，50毫升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
5: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6: 平安好车主可以投保新能源汽车专属车险啦，逐渐扩大保障范围啦，保整体车身，保所有出厂设备。现在登录平安好车主 APP 体验获取报价，方案自选，价格透明。详情请咨询平安车险4008-60，4008-60。
7: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5: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9摄氏度，最高气温36摄氏度，当前温度32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9摄氏度，最高气温3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7%。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8: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9: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8: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10: 我给你自由，
8: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陶喆的 Melody， 怎么说呢，这首歌是他写给前女友的歌，女友的名字就叫做音乐，所以陶喆干脆把这首歌取名为 Melody。 对于他来说，我想也是一个纪念吧。有时候觉得会创作也是一件非常神奇的事情，你的那些回忆最终都可以用音乐的形式记录下来，最后变成一张唱片，一个录影带得到永存，听起来我觉得还是蛮浪漫的呢。

我是夏木静，接下来听下一位，这是来自我个人还蛮爱的一位歌手 Don Michaelink， 他非常经典的一首歌 Vincent， 1971年创作，写歌的目的呢，只是为了纪念一位他很喜爱的画家文森特梵高，来听 Vincent。

大牌主打歌正在直播当中。对于皮肤比较干的人来说，洗澡前喝杯白开水，长期坚持下来就可以很好的改善皮肤干燥，让肤质更加的细嫩光滑。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洗前喝水可以确保在整个过程当中体内细胞仍然是得到了充足的水分，帮助新陈代谢，从而让肌肤更加深层水润而变得更加的柔嫩。还有呢，洗完澡之后一定要在第一时间擦上护肤品，因为那个时间擦护肤品是最好能够锁住水分的。再有，沐浴露冲干净之后，通过控制水温把温度调低，再冲15秒，再调高冲15秒，如此冲洗大概3到4次的话，可以增加皮肤弹性。这些小常识安利给大家，来听庾澄庆《春泥》。

0: 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1: 嘿，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2: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1: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3: 哎，
4: 过他，好的，进去了。哎，点球！
5: 我这个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梅西，加油！
6: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7: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接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一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8: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7: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8: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7: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8: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7: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9: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0: 呼海泛起爱恨。
9: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最近不是在健身减脂吗？我发现一个非常好的适合减脂期吃的绿叶菜，菠菜。而且我还研究了一下怎么选菠菜，科普一下，墨绿色号的菠菜营养价值最高。买菠菜时你可能会注意到菠菜绿的发黑啊，对此有人怀疑说这个菠菜是不是不太好。有营养专家表示说，对绿叶菜来讲，叶子绿到发黑是营养价值最高的状态，而绿叶颜色越深，说明绿叶素越多，合成的养分越多，营养价值就越高。此外呢，绿叶蔬菜当中的叶酸、维生素 K 还有叶黄素和镁的含量都是和叶绿素含量成正比的。大棚蔬菜、水培蔬菜的叶片颜色往往会偏浅，原因之一都是因为光照不足，叶绿素不够多。所以想要选一款好的绿叶菜的话，我觉得菠菜真的是可以作为首选的。 OK， 继续来听下一首歌，林志炫《离人》。

林志炫的离人继续来陪伴到各位，我是祥静。下一首歌我觉得应该是七八零后去 K 歌的时候最爱唱的一首对唱之一吧，广岛之恋，莫文蔚和张洪亮的那一首。张洪亮他写这首歌是因为在留学期间看了一部电影，就叫做广岛之恋，而里面的故事呢正好说的就是一段异国恋情，而当时他也曾经和一个加拿大女孩有过一段类似的异国恋经历，所以呢就干脆拿广岛之恋这个名字作为了这首歌的歌名。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3: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唐天南路从桥交东路到天堂新街，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5分钟。东乡大道从29号路到长马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7分钟。渤海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5: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0: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张震岳的干妹妹。提到他，真的想说他是一个不显老的大男孩。对，我知道他现在是大叔，那为什么说是大男孩？你会发现有一代人对于他的回忆，即便将来张震岳到了80岁，我觉得大家对于他的印象可能还是停留在17、18岁少年吧，叛逆摇滚的那种模样。细品他的歌，你会很容易找到他的针对人群。我认为绝大多数人都要经历的那种，对于万事万物可能都非常感兴趣，且还十分叛逆、骄傲和不羁的年代，谁都会有。所以便也有很多男生觉得在张震岳的歌当中一定能找到那么一段很像自己的时光。
1: 我真的不是故意伤了你的心，你知道

这是下一首歌，来自周杰伦，说好不哭。这首歌是关于成全和约定的情歌，他还用了五月天那一首很好听的突然好想你的一段旋律。尽管杰伦被上一首不爱我就拉倒拉低了这首歌的预期，但出于大家对他的情怀，这首歌仍然接受度超高。40岁的周杰伦还在唱着那么小清新的歌词，似乎也让歌迷觉得没有违和感，大概他在大家心中就是这样的定位了吧。关于初恋的小美好，关于那些不善言辞的表白，都在周杰伦的歌里。

大牌主打歌正在直播当中。大家通常认为听音乐有助于激发创造力，喜欢边听音乐边工作。然而一项由英国和瑞典研究人员联合开展的研究却打破了这个观点。研究发现，背景音乐无助于发挥创造力，甚至会引起干扰作用。与安静的环境相比，在背景音乐中的参试者表现出了明显的任务执行障碍。他们认为这可能是音乐干扰了语言工作记忆，特别是播放歌词熟悉的背景音乐的时候，就会有损创造力。在播放没有歌词的背景音乐的时候，这个效果就会相对减弱。所以其实理论上来说，不建议大家边听音乐边工作和学习。来听莫文蔚《爱情》。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来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光良一直是一个在我看来很治愈的男生形象，每次听他的歌都有一种邻家哥哥在旁边跟你说话的感觉。可能我小时候真的遇见过这样的小哥哥，小学家的邻居哥哥就是一个类似于像光良这样的长相，然后他会带着你满院子的追跑，但又会照顾你的类型。

你有让自己真的好一点吗？也许有时候你没有办法放下，那就不如就此这样。海明威的一首歌叫做《太阳如常升起》，被用在梁静茹专辑的副标题上，而我好吗是一个疑问句式。歌曲一开始就写了我们不再见了，自顾着活着。其实呢，这就是一张专辑中情感面的正在进行时，推动发生的是对方某一天又出现了，扭头忽然冷不丁地问了一句，你好吗？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12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千脚灯，美轮美奂，千个脚，千盏灯，方寸之间皆有风景。扎骨架，剪通荒，贴图案，装灯具，丝丝入口，精雕细琢，才能打造明灯佳作。做人也一样，一丝不苟，追求卓越，方能成就光辉人生。
4: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0000块，借我用用呗。
5: 你真是我儿子吗？
4: 嗯，
5: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4: 这个吗？
5: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4: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你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5: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6: 多一声问候，
7: 妈
8: 妈，
6: 多一点交流，
8: 这裙子真好看。
6: 多一次陪伴，
7: 剩余了赶紧提干。
6: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0: 城市每天都在更新，人生时刻都要成长。东莞电台人文访谈栏目《城市的声音》
1: FM 100.8，东莞电台新闻综合频率，叶纯主播邀请你与城市共同成长。

Hello， 各位中午好，时间来到了12:06，欢迎大家来收听城市的声音，我是主持人叶纯。每天中午的12点钟到13:30，我们都会相约在电波当中，聊一点大家关注的青少年心理健康和家庭教育的话题，也来找一找哈自己行动的方向。那今天我们要分析的呢，是一个来自网络的家庭教育实例啊。这个故事的主角呢，是一个中学生，我们叫他叫小王啊。小王呢，是被爸爸安排去婶婶的奶茶店当暑假小工，一个月呢1800块钱的工资，每天工作啊超过8个小时，他感觉呢是很累的。故事听到这里呢，您可能觉得哎，像是一个普通的暑期社会实践的安排，但是后面的发展呢，就让这件事情变得复杂起来。小王后面才知道啊，这1800块钱呢，并不是婶婶给的，是他爸爸自己出的。因为叔叔婶婶呢，本来也没有打算去找什么暑期工啊，就准备自己干嘛。然后呢，他爸爸呢，想让小王去那里打工啊，然后呢，爸爸就自己啊付了这个1800的工资。爸爸的解释就是啊，让你去锻炼锻炼，早日呢吃一些社会上的苦。况且呢，都是亲戚嘛，去帮忙是正常的，而且呢，你也没有白忙啊，你还赚到人生第一桶金啊。但是紧接着呢，这第一桶金的1800啊，在爸爸的安排之下呢，请全家人吃了一顿饭，花了800多。小王就觉得，哎呀，爸爸这个安排呢，真的是太傻了。他想不通啊，为什么要自己出钱让他去打工，然后呢，又拿这个钱呢，要请家人吃饭庆祝啊？结果呢，哎，这钱呢又吃下去了一半。好，两代人的想法呢是不一样的，爸爸和儿子的想法是不一样的啊。小王，是这样想的啊，老王是那样想的。你会更认同小王还是老王呢？好，今天呢，我就会分5个部分来分析这个案例。这个案例啊，它来自网络，但它是真实的啊。那首先第一部分，我们来分析一下小王的想不通，哎，到底呢是他在想什么啊？他为什么觉得哎这件事情啊就好奇怪哈？觉得如果是他的话，他是不会做这样的安排的，觉得爸爸挺傻的。那第二呢，就是啊，爸爸的锻炼论到底对不对呢？啊，为什么要自己花1800安排儿子去亲戚的奶茶店打这个工呢？哈，然后第三呢，就是啊，请全家人吃饭花了800多这个安排啊，问题呢是出在哪里？啊，第四呢，就是啊，小王通过这件事情学到了什么？不管他爸爸哈、啊。想不想让他学到啊？总之呢，小王他会学到一些东西嘛，对吧？好，第五呢，就是给所有的家长

有没有不领情的时候呢？好，欢迎大家来参与今天话题的讨论。那说到这里呢，我突然想到啊，其实这几年呢也出现了那种什么呢，叫带资实习啊。那以前呢，你去实习呢，多多少少呢也都是人家单位给你发点钱嘛，对吧？觉得虽然你干的活不多，但是呢还是干了活的啊，还是会发点钱做点补贴。但是现在呢，有些公司啊，有些单位呢，他压根儿就不想收这个实习生啊，甚至你得交钱我才给你实习的机会啊，就这样子的。那么这个里头，我觉得这种做法呢，其实跟今天我们所讲到的小王爸爸花钱让小王去实践啊，也是有一些异曲同工之妙了，有点相似之处，对吗？好，那我们简单一点哈，我们今天呢聊这个暑期社会实践的话题。你是不是费劲巴拉的帮孩子去安排了社会实践呢？是你出的钱吗？还是对方出的钱呢？欢迎大家呢也来参与今天的话题讨论。好，这首歌呢来自苏打绿，叫做《你在烦恼什么》。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福海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凤冠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东深路从龙桥大道到林东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

通行时间大约31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城市的声音。这会儿给大家介绍一个活动啊，就是我们台里办的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的啊这个招募啊，各位呢可以来关注一下。音乐点燃激情，歌声汇聚力量，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现在开始报名了。本届大赛呢是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东莞广播电视台携手力创乐队共同为东莞企业搭好舞台，总奖池呢是超过150,000元，单项最高可赢10,000元现金和丰厚的企业广告资源。有些老板可能会问啊，我们公司没有音乐细胞也能参加吗？当然能了，公司有原创歌曲吗？直接亮版权，你就是种子选手。有歌没有版权，主办方帮你搞定。零基础吗？主办方安排专业音乐人陪你共创企业专属歌曲。不想原创吗？直接翻唱力创乐队的作品，唱得好那是照样赢的。员工里啊有创作大神吗？用个人原创也能够代表企业出战。流行摇滚民谣说唱风格不限，只要你想唱，这里啊就有你的麦克风。全市的企业商协会啊都可以参赛，获奖企业不仅能够登上市级舞台，还能够获得品牌广告资源，用一首歌的时间让你的企业名片被千万人关注。报名截止呢是8月下旬，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企业就可以添加客服微信马上报名了。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等你来唱响哦。好，今天给大家准备的话题呢其实挺有意思的哈。那暑假期间呢，很多的家长都会安排孩子呢去做一些社会实践哈，让他能够感受到一个真实的社会，不要总是呢宅在家里哈，然后呢停留在一个书本世界当中。我觉得这个想法是对的。然后呢今天这个话题呢是说这个王家哈，老王呢给小王安排去打工，然后呢就是在自己亲戚家的奶茶店打工啊。后来呢小王才知道哈，这1800的工资呢其实是爸爸自己给的哈，并不是亲戚给的。因为亲戚说我没有想过请暑期工啊，对吧，啊你要来锻炼那你自己出工资吧。好了，那么爸爸就自己出了这个1800。好了，那每天呢超过8个小时的工作啊，小王觉得还挺辛苦的，觉得工资又这么低，对吧？啊，后面发现居然是爸爸自己给的啊，就感觉啊，我这亲戚怎么这么抠门，我爸怎么这么奇怪哈，这么傻。然后呢，赚了这个1800的工资之后呢，他爸又安排说，哎呀，咱们那个庆祝一下嘛，你把这个钱拿出来，咱们请全家人吃饭吧。啊，结果请全家吃饭呢，就吃了个800多哈，就只剩下1000块钱了。好，那么所以呢，小王就觉得啊，我爸爸这个安排太傻了，我想不通我爸为什么这么安排呀。为什么自己出钱打工啊，对吧？好，那么各位啊，你在家有没有给孩子做一个这样的安排呢？你家孩子是不是也很难理解你呢？啊，那今天我们就借这个新闻来聊一聊关于暑期社会实践这个话题，好不好？好，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先来站在小王的角度来看一看啊，他到底经历了什么。因为你看他做了一份呢觉得很累的工，就是他在这个奶茶店啊打柠檬啊，每天呢8个小时以上啊，1个月1800。那他还吐槽说呢啊，这个叔叔婶婶呢只给了他一天只是包一顿饭而已啊，就把他用到这个程度啊，那么累啊。那么对于一个中学生来说呢，8小时的体力活呢是超出日常的经验的。他可能站到腿酸，忙到没空吃饭啊，被顾客挑剔，被同事催促，啥啥啥的哈。他坚持了1个月，拿到1800。这1800对他来说呢，是一种付出换来了回报的证明。不管钱多钱少吧，那是他用自己的时间、体力和忍耐换来的哈。他觉得哇，这个千辛万苦啊，忍耐了1个月啊，每天超出8个小时啊，一直打柠檬，打的手都酸了啊。他觉得啊，其实他自己的劳动不止啊这个1800的报酬，但是结果他发现呢，这1800也是他爸爸自己给的。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哈，他以为自己啊在独立的完成一次
以劳动换报酬的过程，实际上呢，这整个过程呢都不存在哈、因为他婶婶并没有想要雇佣他，这个工作机会呢也并不是一个真实的社会需求，而是一场呢由他的父亲出资来搭建的模拟的训练啊。他以为自己呢是在接触真实的社会，实际上呢是在一个被设计好的程序里运行。这个发现呢会让他之前的忍耐啊都贬值了，他会想啊，原来我一个月受的累啊只是在配合我爸爸的安排罢了。好，然后呢就是接下来发生了什么呢？接下来呢就是这个1800呢在手里没放几天就被爸爸安排请全家人吃饭，花了800多，他剩下呢不到1000块钱啊。那如果呢算上他付出的时间和体力，父亲投资的1800以及呢这顿饭的经济成本，他实际上呢为一段被安排的劳动啊付出了不止一个月的时间啊。一个中学生觉得很亏，觉得很傻，这直觉当中呢有他的判断力，对吧？所以呢小王想不通啊，倒也不是在无理取闹，他在说这个安排啊真的就是很不划算，是吧？就感觉我付出了一个月的时间啊，最后呢我拿到了1000块钱，而这1000块钱呢啊还是我爸给的。就感觉这个事情啊就有点奇怪啊，就觉得啊我是在打工嘛哈、我还是在我爸的安排当中啊是一个虚拟的劳动嘛，对吧？所以呢这个孩子想来想去呢感觉啊自己呢觉得很亏，就是说呢他干了那么多活一个月啊啊一天到晚8个小时他才拿1800啊，他觉得已经被剥削了。然后呢结果这1800呢还是他爸给的，他爸自己出的啊。另外呢这个1800呢又拿出了800多请全家吃饭，他最后只剩下1000来块钱啊，1000块钱不到，他就感觉到啊你看我很亏，我爸很傻啊，这个安排很奇怪啊。这就是这位中学生小王的感受。好，听到这里呢大家觉得哎这件事情您觉得有意思吗？你们家有没有过类似的情况呢？也多欢迎各位来进行互动。我们的节目啊是通过三种方式在进行直播。第一种呢我们是在收音机里头啊，您搜一下100.8兆赫。第二呢就是在知东管 APP 里头啊，首页咱们看到最下边的中间啊广播电视那个圆圆的按钮啊，点击进去找到广播，找到1008直播间。

第三种方式呢，就是啊，在微信里头啊，你搜一下东莞电台的公众号，然后呢就找到视频号哈、啊。我们是在东莞电台视频号进行直播的，周一到周五的中午啊都在直播。您在听节目过程当中有想法，可以发在这个评论区。如果想要跟我咨询的话呢，也欢迎大家留言给我啊。那我的工作微信号呢是 YYLH1008 YYLH1008。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4: 我俩
3: 最怕麻烦。
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4: 没必要换，多麻烦。
3: 不高兴换，多麻烦。
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4: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3: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

0: 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0: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3: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4: 三伏天太阳猛，出门回来皮肤红烫又干痒。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搭载益伤组织细胞科技，富含海槐香纳米精粹，搭配伊克多因与多肽成分，快速舒缓退红，平衡皮肤微生态，细腻毛孔，淡退干纹，渗透清爽不黏腻，日常抗老维稳一瓶搞定。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孕损产品50毫升仅需2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重启透亮，一夜回心。

Hello，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城市的声音，我是主持人叶纯。我们现在直播间有83位朋友哈，有一些朋友呢刚刚来了，然后呢关注了我们东莞电台公众号，好，欢迎大家。那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呢是暑期的社会实践。我估计呢很多家里哈，如果孩子是属于中学生的话呢，家长哈都在琢磨着怎么样让孩子能够社会实践一下。但我们之前也说过嘛，现在很多企业也不愿意请这个未成年人啊，挺麻烦的哈，有法律风险啊，有安全风险呐、啊、什么的哈、啊，给你一个实习机会，结果我惹来那么多麻烦，我图啥呢？孩子呢可能也不成熟，也干不了啥，对吧？所以呢，就是这种暑期工呢是很难找的。好，那我们今天呢聊一个跟暑期工相关的话题，就是小王啊被老爸呢安排去亲戚的店里面打工，本来说好了哈，打一个月1800。然后呢啊，小王呢就后面就发现呢，这1800呢是自己爸爸给的，根本就不是对方亲戚给的啊，就感觉呢爸爸这个安排挺傻的。而且打完工1800拿到手之后呢，爸爸还安排说啊，咱们一家人吃个饭吧啊，结果又去了800块钱，小王呢就只剩下1000块钱了哈。所以小王就觉得说啊，我很吃亏啊，爸爸很傻啊，就这样的一个安排啊，感觉呢就是不领情啊，觉得怎么这样呢。好，那我们刚刚是站在孩子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的。

在我们尝试呢换个角度啊，从爸爸的角度来分析一下，爸爸为什么要这么干呢？啊，我们来理解一下爸爸啊。那爸爸的核心想法呢，就是让孩子去锻炼锻炼啊，早点呢吃一点社会的亏。啊，况且呢都是亲戚嘛哈，本来呢去帮忙就是正常的呀，而且孩子也因此啊赚到了人生第一桶金啊，1800值得，呵呵，这是爸爸的想法啊。好，那个想法当中呢有没有合理的部分呢？我觉得当然有了哈，就我们作为这个中年人，我们听了之后都觉得爸爸的想法呢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呢通过这个暑期打工啊，让孩子接触到真实工作的节奏，体验劳动的强度，感受赚钱需要付出，这些呢都是有价值的。一个在家里被照顾得很好的孩子啊，如果能够在暑假当中真实的体验到原来工作是这样的，对他理解生活呢是有帮助的呀。我记得之前呢有嘉宾曾经过来分享啊，就是他呢带着儿子，然后呢还有一个应该是什么朋友的孩子是吧，两个男孩啊，就是这个到处啊找社会实践的机会啊，比方说什么捡瓶子呀，去卖呀，然后呢就是又去那个什么菜市场里头摆摊卖个啥呀，对吧，就想方设法让孩子接触到一个真实的社会，让孩子呢去啊推销啊，去成交哈、啊、就通过这个方式来锻炼孩子的社会能力。那么所以呢我觉得能够啊理解啊这个爸爸老王的想法哈、啊、让孩子能够体验劳动，体验真实的社会，感受一下呢赚钱需要付出，是吧，所谓的钱难赚屎难吃，是吧，就这个意思啊。好，那么但是呢爸爸的安排呢也不是完全啊都好啊，有一些地方啊我觉得还是啊要商榷的。第一呢就是这个工作它不是真实的啊，婶婶呢并没有啊要请暑期工的这个需求，这个小工岗位呢是爸爸创造出来的，孩子面对的啊它不是一个真实的社会需求，而是一场啊为他定制的剧本啊。然后呢第二呢就是这个锻炼啊也没有真实的成本意识啊，如果呢婶婶真的需要人，真的愿意付工资，那工资呢应该由婶婶来出，对吧，但是呢爸爸呢就是自己出了这笔钱，等于是把这个市场啊替换成了家庭内部转账了，孩子啊从劳动者啊与雇主的关系变成了配合家庭内部安排的关系。好，第三呢都是亲戚啊这个理由让孩子的付出啊缺乏边界感。如果呢孩子是给亲戚帮忙，那帮忙呢就是情分，是吧，就不应该被要求每天八个小时吧。那如果孩子是打工呢，那劳动关系呢就是劳动合同啊，不是看谁跟谁更亲。那把工作和亲戚人情混在一起啊，孩子呢是很难建立起清晰的边界感的。好，第四呢就是爸爸呢在拿到工资之后呢安排孩子请客吃饭啊，那么就是说呢觉得他可能爸爸可能是觉得说啊，那啊孩子第一次啊赚到钱有了第一桶金了，那不是应该请全家人吃饭一起来庆祝一下吗，啊这样的话呢可以让大家呢都为他高兴嘛啊，类似于是一个成人礼一样啊。啊但是呢孩子的感受不是这样的。好，那么爸爸的动机呢并不是坏的动机，但他的安排呢还是存在一些设计的缺陷啊，他不是在让孩子接触一个真实的社会，而是在用社会的外壳来包装一个家庭内部的计划。但这个你说行不行，我说也不是不行哈，我们也不可能说啊、就是用那种完美主义的眼光来挑剔，是吧？那我是觉得说呢，这个爸爸的想法呢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呢没有做好保密工作啊，结果让孩子知道了哈、啊，他是在转移支付。因为现实生活当中呢，你给一个未成年的孩子啊去找一份兼职，确实是挺难的啊，不是很好找。那所以呢，他就弄了一个虚拟的这么一个打工啊，我觉得呢，

0: 当婴儿在妈妈的怀抱中甜甜入睡，当恋人在花间徜徉甜蜜私语，当你安坐高铁游历山水，当你在影院安逸观影，当你在餐厅品味咖啡奶茶，
1: 空中划过一道亮光，那是空军的营鹰翱翔。在内蒙古阿尔山的军营，在南沙群岛的少尉，在天山的哨甲，在南海的潜艇，在辽宁号，

0: 上。我们的卫士忠诚地守护着家园。
1: 年轻的大学生踊跃参军报国，
2: 少年强则国强，军队素质高则战之能胜。
1: 好男儿参军报国，
3: 强军梦使命担当，
2: 投身军营铁血荣光，
3: 不负青春不负韶华。
2: 来，热血青年加入铁军，
3: 快来！
4: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咬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
5: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6: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4: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5: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6: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4: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6: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4: 晨午检要做好，
6: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4: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3: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7: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8: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9: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9摄氏度，最高气温36摄氏度，当前温度33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9摄氏度，最高气温3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7%。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好，欢迎各位回来啊！我们今天聊的是暑期，这个话题啊，我觉得今天这个话题还蛮好玩的。爸爸呢，就给儿子安排一个这样的暑期工，自己出钱啊，让儿子去给亲戚打工。结果呢，后来儿子知道实情了，就感觉你爸爸，哇，你这太傻了啊！为什么自己出钱啊，让我去打工啊？我还这么辛苦啊，累得和牛马一样啊！儿子觉得我自己很吃亏，爸爸很傻。好，然后呢，我们再往下继续啊，来分析这件事儿。啊，爸爸还安排了一件事儿，就是呢，儿子在拿到工资1800之后呢，爸爸安排他请全家人吃个饭，花了800多块钱。那么这个是不是有点问题呢？哈，那么这顿饭的逻辑是什么呢？爸爸可能是想要传递这样的信息：第一，你要懂得分享你的劳动成果。呀，有一部分呢要拿来回报家庭，对吧？

第二呢，就是要有家庭意识，赚了钱请家人吃饭是一种传统。第三呢，是学会用钱，这1800有一部分要用在别人的身上。好，那么这个都没有问题哈。那这顿饭的问题在哪里呢？就是在于呢，它不是小王自己来做的决定啊。那如果呢，小王自己拿到工资之后主动提出，哎呀，我想请全家人吃个饭啊，那是他的选择，对吧？是他开始学习啊，如何使用自己的劳动所得。但是呢，在老爸的安排之下请客，这件事儿呢，性质就变了啊。这800块呢，不是他花掉的，而是呢，他在拿到钱啊，这个之前呢就已经被划走的一笔费用，那笔钱呢从来都没有真正的属于过他，只是转了一圈，名义上啊路过他的手，然后呢就被设计好的流走了。孩子会学到什么呢？孩子可能会学到啊，我辛苦赚的钱其实并不真的是我的呀。而这可能呢，会比学会分享啊更强烈的留在他的认知里。所以呢，一个安排好的过程呢，即便啊看起来是很圆满的，也很难激发孩子的内驱力和主动意识，因为他从来都没有真正的掌控过这件事情，无论过程还是结果。

所以呢，我是觉得说呢，家庭教育当中啊，尤其是如果孩子已经到了中学这个阶段呢，他有着比较强的个人意识了，你再去给他做过多的安排呢，其实是不太妥的。那你可以给他一个资源，引导他哈，但是呢，还是尽可能要让他自己来决定。啊，就比方说呢，像吃饭这件事情啊，请吃饭这件事情，我觉得中学生是完全可以来决定这件事情的。啊，那你可以跟孩子说商量哈，就啊，你拿到这么多工资了，挺开心的啊，那要不要请大家吃个饭呢？哎，你自己来决定啊，如果你不愿意也没关系啊，就是不要给孩子太大的压力，不要去帮他做决定啊。如果他是在你的这种权威之下哈，被迫决定要拿出这么多钱来请吃饭，他内心是不开心的。那这个安排呢，其实并没有让孩子学到所谓的分享啊。分享一定是开开心心的，主动的，愿意跟别人一起啊来分享这个财富啊，这份美食啊等等啊。所以呢，我觉得说呢。

这个爸爸妈妈呢，不要过于着急，不要想着说每件事情啊都一定要给他塞满了教育意义啊。一定要让孩子呢，这个超饱和的来接受教育哈。我觉得这时候有时候往往可能会取得一个相反的效果。那么，如果孩子自己找不到暑期工，你可以帮他联系啊。但是呢，你说这个拿到工资之后请吃饭这个事儿呢，我觉得还是应该由孩子自己来决定请不请，以及呢去哪里吃，用多大的开支来请吃饭，对吧？这个我觉得还是应该，遵从孩子自己的想法，这样呢才是对孩子最好的锻炼。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三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好，来，我们继续往下说这个话题啊，就是，我们说小王呢，他到底啊，通过这件事情学到了什么？不论他爸呢是否想让他学到啊，我看看，我们说呢，这个小王呢，他确实通过这件事情，在亲身经历当中完成了一次真实的学习，他学到了我付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他能够感觉到哈，自己呢一个月每天八个小时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当然了，当婶婶没有支付工资，是爸爸自己垫付的时候，他隐约感觉到了一个落差啊，这份劳动呢没有被外界充分的认可啊，是被家庭内部消化掉的。他可能还说不清楚啊，但是已经呢是意识到了自己的时间和精力的分量了，然后他会觉得说，爸爸挺傻的，就是自己花钱哈，让我去打工，而且我工作这么长时间啊，一个月每天八个小时啊，就不应该是1800这么低的工资啊，就觉得我爸这个挺傻的。好，然后呢，他还学到了成年人的安排不一定是合理的。小王呢，用太傻了来形容他爸爸的安排，这句话呢本身代表一种觉醒，他开始啊用批判的眼光看待家长的决定，衡量利弊啊。很多的家长呢害怕孩子不听话，但是当一个孩子开始思考、判断和质疑的时候呢，说明他不是被动的接受指令的执行者，他在参与自己的成长，哪怕这件事呢对他的这个事儿的判断和他爸是不一样的啊，他爸呢可能就是还挺得意啊，你看给我儿子安排了一个暑期工啊，儿子呢得到了锻炼啊，感觉呢还可能还是挺欣慰的，但是呢孩子觉得啊我爸好傻呵呵。那么这是孩子呢他可能跟成年人之间有一些认识的这个不同啊，也觉得呢成年人也不一定就安排的合理，对吧，啊不会对成年人呢过分的崇拜。好，然后呢他还学到了付出呢不一定会有掌控权。小王呢自己哈、觉得做了一份工嘛，得到1800的劳动报酬，这1800呢就被他爸啊安排了啊去请全家人吃饭。然后呢在整个循环当中啊，他一直都是一个被安排的角色。他可能呢说不太清楚这种感觉啊，但他已经意识到，已经觉察到，就是啊，我付出了劳动，但是我还是控制不了我的劳动成果啊，我感觉这件事儿呢就不合适啊，不公平啊，对对对不对啊，他就会觉得有这种落差啊。好，那么这里头呢觉得自己吃亏了，觉得爸爸呢太傻了啊，这个就是也是一种认知上的啊进步吧。好，然后再往下看，我想要给这个家长们提一些建议哈、啊，因为呢，暑假当中有很多的家庭呢是会安排孩子们去做社会实践的，哈，那么 OK， 那我们到底要怎么做呢？第一啊，真实的社会真实的市场体验呢，会比定制化的锻炼来得更有价值一些啊。那么如果呢，孩子暑期想打工，那么如果能找到一份真实存在的工作机会，或者鼓励他自己找啊，这个是更好的。因为真实的岗位啊，真实的工资，真实的劳动关系，这些体验呢，才能够真正让他理解社会啊，到底是怎么来运作的。第二呢，就是不要用

人情来包装劳动关系，帮亲戚做事和打工本质上呢是两回事儿，不要混在一起。如果啊你希望孩子去亲戚家帮忙，那就说清楚，我们去帮个忙，这也是一种教育啊。如果你希望孩子体验工作，那就让他进入到一个真实的劳动关系当中，双方呢是一种明确的雇佣的关系啊。第三呢，就是他赚到的钱让他自己来支配，孩子赚到的钱最好呢不要去帮他安排用途，他可能花的不对，但是那是他学习如何用钱的机会啊。如果呢怕他乱花，可以提前和他聊，赚到的钱你打算怎么分配呢？这是讨论，不是安排啊。然后呢第四啊，就是要尊重孩子对劳动的认知。如果啊孩子觉得这个安排不合理，不要急着说你不懂，很可能啊他真的是看到了你没看到的东西啊。不要急着把他拉回到你设好的路径上，听听他为什么会这样来判断。然后呢第五啊，就是啊如果孩子已经在被安排的状态当中啊，不妨呢先退一步啊。如果你发现呢，哎，你也做过类似的事情啊，先不用自责，你可以跟孩子聊一聊，你觉得这件事情怎么样？如果下次再安排，你有什么想法？让他感觉到啊，这次经历呢是可以复盘、可以讨论的，而不是一笔啊被记账的这个旧账啊，对吧？好，那么进行到这里呢，我们来回应一下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呀。我们看到呢有一位妈妈说，我差点呢也做了类似的事情，看了这个案例我才意识到啊，这种安排呢对孩子来说呢不是一种特别纯粹的锻炼啊，可能啥也没学会，只学会了一件事儿，就是啊我爸我妈不信任我哼。好，然后呢还有一个爸爸说呢，我儿子今年暑假呢也在外面打工，是他自己找的，每天回来呢都很累，但他说呢，哎呦这钱花着踏实，我觉得呢这个挺好的。还有一位听众说啊，如果小王爸爸把钱给婶婶，那么让婶婶以工资的形式发给小王，那这个安排还成立吗？啊，我觉得呢一样是有问题的，关键呢是孩子有没有真实的劳动对象，对吧？好了，那么最后呢还是要跟今天啊听节目的各位家长们来说几句啊。小王爸爸啊，这个老王他的安排呢动机啊是善意的，但是呢执行的本质就是用自己的资源创造一个剧本，让孩子在其中扮演一个角色。而教育的深层动力呢，往往不是来自设计的更精密的安排，而是来自那些真实的不受父母控制的事件，孩子呢在其中做出的判断，感受到的落差和完成之后的认知啊。那小王呢，他可能通过这次暑期工啊，他没有学到努力工作值得尊重，因为他的工作呢没有经过真实的社会检验，他学到的是呢我爸爸会安排一切，这个教训呢比没有吃到苦呢更加接近这个教育的核心。他可能呢会在多年之后才理解到爸爸的用意啊。那么可能当下呢他会觉得，哎呀我爸挺傻的啊，他没有觉得爸爸过分，觉得爸爸挺傻的，他觉得这样做呢没必要啊，不公平啊。那么但是我觉得呢，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还是呢接触到了真实的社会啊，比不出门还是要好很多的。有时候呢，家长想让孩子体验的那堂课，被孩子学到的另一堂课给覆盖了。就说呢，你的出发点可能是让孩子学 A， 结果呢，他学到的是 B 啊。那我觉得也还好吧，就是虽然有落差，但是呢，最起码呢，孩子呢还是会有收获哈、啊。是，确实呢是在我们这个锻炼当中呢，就是确实呢。是有收获啊，变得有成长啊，比之前要成熟啊，有动脑筋啊，我觉得就已经是一件好事了。好的，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城市的声音，稍晚一些我会把今天

0: 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手机电脑用得多，熬夜作息不规律，眼周蓝光损伤黑。

0: 眼圈干纹浮肿反复找上门，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雅诗兰黛小棕瓶抗蓝光眼霜。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核心搭载二裂酵母、绿波肽、咖啡因，修护眼周、淡退黑眼圈，长效锁水保湿。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15毫升装128元，两盒只需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浓缩修护，一眼看透。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行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大朗新朗南路从大朗银朗南路到大源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东兴路从新南一街到长田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东深二路从林东路到东深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的开头。好的，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两款好东西啊。第一个呢就是 CPB 的组合，转眼呢七夕就要到了，朋友们是不是又陷入到了礼物选择困难当中呢？小众礼品呢就不够有新意啊，大牌的正装单独买啊又价格太高，挑来挑去啊实在是太费心。如果呢还没有想好的话呢，推荐您买这套 CPB 的组合。那里面呢是一支 CPB 的洁面125毫升啊，清爽型和滋润型自己选，再搭一支 CPB 的长管隔离37毫升，还配有精致的礼盒啊。这一整套呢今天七夕活动价呢只要277。包装成你熟悉，您现在呢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啊，就来先薅一波福利吧。CPB 的这款洁面呢是大家公认的贵妇洁面，清爽版呢是适合混合或者说是偏油的这个肌肤啊，膏体当中有少量的磨砂颗粒，清洁力强啊，不假滑，平时脸上的什么油脂啊、灰尘啊、日常防晒啊、轻薄的隔离啊都能够轻松的洗掉，洗完之后呢皮肤透亮有光泽，水水嫩嫩的啊，真的这个感觉挺好的。然后呢它呢滋润版是干为啊，就是为这个干皮和混干皮来打造的啊，主打皂基加上氨基酸的双层清洁啊。然后呢搭配的这个 CPB 的长管隔离呢就更是经典中的经典啦啊，采用了智慧粉尘控色技术，不仅可以提亮肤色，还能够帮助控制油脂分泌，带妆一整天底妆不斑驳。早上出门呢来不及化妆，涂上它呢，然后呢铺层散粉哈，就可以直接出门了，特别自然。想要再精致一点呢，先涂它当隔离用，后续啊正常上粉底，真的是非常的水润服帖啊。那今天这个价格呢就太难得了， CPB 的洁面125毫升加上呢 CPB 的长管隔离37毫升啊，再加精美礼盒呢全套啊

只要277。然后再给大家推荐一款呢，就是迪奥的香水小样组合，包含了四支迪奥的热门香，花样甜心、粉红魅惑、真我浓香和真我淡香，全部呢都是啊夏天的花果调，日常各种场合呢都是可以换着来喷的。今天呢只要89块钱就能够试到四个味道了。好，各位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且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您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哈，记得是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啊下单去选购了。好，另外呢给您推荐这个 SK2 的小灯泡精华礼盒啊，夏天还没有用完呢，人就先黑了一个号啊，皮肤呢被紫外线呢是折腾了一整个夏天，想要白回来呢，光靠表面的涂涂抹抹呢是不够的。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套美白界的经典产品啊，也就是 SK2 的小灯泡精华礼盒，不仅效果好啊，七夕用来作为礼物呢也是相当有新意的。而且今天还有大优惠，小灯泡的精华50毫升装商城七夕特惠啊，只要399块钱，还送4瓶15克的大红瓶面霜，或3瓶的10毫升的同款精华，2选1哦，还配礼盒礼袋啊，高级有质感。您现在呢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啊，就来先薅一波福利吧。说到这个美白提亮呢， SK2 这个小灯泡呢绝对就是家喻户晓的经典，不挑肤质，温和不刺激，干皮油皮敏感肌啊都是能够放心用的。之所以叫小灯泡呢，是因为它不仅能够让皮肤啊像开了灯一样的透亮，坚持用能给你一种更透亮和均匀的效果啊。尤其呢是新版配方针对亚洲女性容易出现的肤色不均、暗黄等问题啊做了优化，效果呢是更上一层楼。除了 SK2 独有的成分 Petera 还加入了红墨药醇 Pro 的专利配方啊，以及光晕复合精粹，三大成分呢是相互配合，把已经生成的暗沉黄气痘印斑点一点点的代谢掉，质地呢像蛋清一样，流动性特别强，抹开啊就吸收，清爽不黏腻。坚持用一段时间，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啊，皮肤像是小灯泡一样的透亮，让你白的健康，白的透亮。价格方面呢更给力啊，到手呢只要399块钱，50毫升的正装，再额外的赠送4瓶15克的大红瓶的面霜，或者呢是3瓶10毫升的小灯泡精华露啊，两个赠品方案呢是2选1，配上精致的礼盒和礼袋，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人，都特别有质感。七夕商城呢还给大家准备了超多大牌口红唇釉正装，限时的秒杀只要99啊，有这个 YSL 的小金条啊，迪奥的999，阿玛尼的唇釉啊，兰蔻啊196，全部都是热门断货的色号，日常自用七夕送礼啊都超合适，库存不多啊，赶紧呢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且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您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哈，记得是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好，节目的尾声跟大家再来说一下，就是怎么样这个虫媒防控哈、啊，怎么样防这个蚊子。那么首先第一条呢，就一定是要清积水啦，因为蚊子的卵啊、幼虫啊以及蛹啊都是离不开水的，所以呢清除积水呢是最关键的一环。家庭里头一定要定期检查并且呢清理以下的积水点，比方说像这个花盆的托盘啊，还有水桶啊、空调的接水盘啊、闲置的容器等等啊，坚持翻盆倒灌不留死角啊。那么种养水生植物的容器呢，要坚持3到5天就换水一次啊。换水的时候呢，要把这个植物根部容器内壁啊彻底的清洗干净。好，然后呢还有就是说呢，这个有庭院的家庭啊，经常清啊排水沟渠哈、屋前屋后不用的盆罐呢要倒置来存放哈、防止这个雨水的积存。好，另外呢第二个就是要防叮咬，居家环境呢尽可能哈、咱们安装纱门纱窗，睡觉的时候呢用蚊帐从物理上呢来隔断蚊虫的进入，外出的时候呢建议啊穿这个浅色的长袖衣裤，减少皮肤暴露面积，在裸露皮肤和衣物上呢涂抹啊含有避蚊胺，还有呢驱蚊酯啊等等有效成分的一些驱蚊剂啊、驱蚊的花露水啊什么之类的啊。好，然后呢就是这个蚊虫呢它是白天呢是活跃在日出前后2小时以及日落前的2小时啊，尽量避免这个时段呢在户外的树荫草丛啊等等蚊虫密集的地方去逗留。第三个就是灭蚊子啊，这篇那么如果呢发现家里有蚊子啊，可以用电蚊拍呀、灭蚊灯啊来精准打击，也可以用啊杀虫剂啊，比方说像电热的蚊香片呐、蚊香液啊什么的杀虫气雾剂啊等等啊。那需要注意的就是呢要按照说明书来操作啊，不要过量的使用。另外呢还有就是呢早就医，如果是从境外回国或者说是旅途结束啊返家之后呢，要做好这个自我健康的监测啊，如果出现什么发热、头痛、关节痛、皮疹啊等等不适的症状啊，那应该是立即前往正规的医院就诊，并且呢主动告知医生近期的旅居史和蚊虫叮咬史啊。在就诊期间呢应该做好个人防护，如果确诊呢应该配合做好啊防蚊的隔离，避免呢你把这个啊病毒又传给其他人。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每一颗种子都有风的影子，每一阵风都有风筝的期许。风筝觉得云高可攀，云遇见山，山又看见海。
3: 我说，每一次相遇都像是一颗即将萌芽的种子，光影在歌唱，当我遇见你。

影在歌唱，欢迎各位的收听。今天也来一份乐队的夏天吧。其实呢，在影视作品当中啊，很多导演对乐队的音乐作品也是特别的偏爱。比如说今天想首先跟你听到的这一首呢，就是来自五月天的《拥抱》，这出自于2020年上半年的一部，应该说是第一部热门爆款剧《想见你》当中的番外篇插曲哦。当然如果你是这部剧的忠实的观众的话，一定听得出来它讲的是谁的故事。

光影在歌唱，我们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五月天的拥抱。今天我们也来一份乐队的夏天，跟你来搜罗乐队影视金曲。这首歌出现在《想见你》当中，成了王全胜的蓝色初恋，确实画面也是很夏天的。有白衬衫，有自行车，有麦田，阳光微风，看上去一切都非常美好。很多乐队呢，在成名之前呢，都是有一些波折或挫折，但飞儿乐团他们不一样，就是因为演唱了偶像剧《斗鱼》的片尾曲《Lydia》而出道了，所以他们在成名或者说爆红之前，几乎就没有经过成名前的低谷，出道第一首歌就成为了音乐各大榜单的热门。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再回味这首飞儿乐团《Lydia》。

现在在说起飞儿乐团的话呢，大家会觉得跟以前其实感觉完全不一样啊，因为主唱变得不一样了。换掉主唱这件事情呢，粉丝们多少是有一些讨论。不过呢，陈建宁就说，他说，我们在之前跟飞沟通很多，但是呢，他因为自己很有音乐的想法，所以希望在新的方向有好的成绩，于是呢，就有了现在的新的一个飞儿乐团的一个样子。

0: 外面打雷了，要关紧门窗，离门窗远一点哦。
1: 可是爸爸还在外面。
0: 别担心，爸爸会保护好自己的。
2: 慢点骑车，小心雷击。天哪，电线断了，赶紧跳着离开吧，太危险了，闪电来了，我得赶紧躲起来。
3: 雷电来袭，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门窗、水管等。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户外遇到雷电时，不要让自己的身体比周围其他物体高，也不要快骑自行车或在雨中狂奔。看到高压线遭雷击断裂，要提高警惕，在附近的人千万不要跑动，应双脚并拢跳离现场。雷电来袭，要在附近低洼处蹲下，双腿并拢，背要平，头要低下。雷雨天气要小心，警惕雷电不狂奔。
4: 肤色暗沉蜡黄，干燥缺水，痘印反复困扰，试试兰蔻极光水，精密水油对比搭配焕亮成分，淡化暗沉痘印，实现均净美白，长效保湿不干崩，同时修护肌肤微屏障，舒缓粗糙泛红，调节水油，轻松养出细腻透亮健康肌。今天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兰蔻极光水极光乳，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

0: 购更多正品好物，兰蔻极光水新生透亮。
1: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9摄氏度，最高气温36摄氏度，当前温度34摄氏度，未来三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9摄氏度，最高气温3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7%。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TVB 里的相遇是这样的打开方式。
4: 请问9791附近没有？
5: 微信靠机组，
4: 再见。
5: 机组在10:06附近了，他说他就在你隔壁。
4: 在我隔壁？
6: 我什么时候见过你？
4: 好好好，我不叫你神仙姐姐了，我请叫姑娘，贵姓芳名了。
7: 石姑娘，你能不能摘下面纱，让我看清楚你的样子？
8: 小姐，你找谁啊？
6: I'm sorry。
8: 我记得你，我在伦敦见过你，没想到在巴黎又见到你，心情不好，你再让你抱抱。
6: 不是，
9: 对的时间，对的人，珍惜和你相遇的每时每刻。
10: 今天会跟你来回顾一些经典曲目，也来一份乐队的夏天呢，来盘点乐队影视金曲。这部影片啊，我印象非常深刻，在2000年的时候，迪士尼电影公司策划了《恐龙》这部影片。后来我才知道啊，当年迪士尼是期待着有真人和这个动画恐龙一同来出演的。后来呢，他们又希望可以遵照自然的科学考证，所以呢就推翻掉了真人和动画恐龙一同出演。但是影片中的风光是让人印象很深刻，都是热带风情。据说这个风光是来自于夏威夷岛和塔希提岛。这部影片呢就叫做《恐龙》。说到这个影片的话，当年有一首歌非常非常的红啊，就是来自张学友的《当我想起你》。你知道吗？它的原版啊 ，Trademark 乐队来演唱的。他们是起源于德国的一个三人乐队，因为是三个好朋友，原本呢是在餐厅服务的。后来呢，在餐厅呢就有一些音乐家啊相遇之后呢，他们有了一起做乐队的灵感。关键是这首歌啊，原来它的原版呢倒是还完全不一样，但原版的呢变得非常的温情。这首歌叫做 All in Love， 来自 Trademark 乐队，这是影片《恐龙》的主题曲。

这是一部很好看的电影，来自2000年的《恐龙》，这是它的名字，不要和《侏罗纪公园》搞混淆了，这是完全两部影片。当然在当年啊，包括一直到现在，也有很多这个影迷啊会把影片拿过来做比较。那在电影《恐龙》当中讲的是这个主人公恐龙，他是被狐猴养大的，因为呢经历了一场流星雨之后呢，他们决定去寻找新的家园，于是呢就遇到了自己的恐龙同类，他该怎么样适应新的环境呢？故事就慢慢这么的发展。老实讲，这个片子啊，再看一遍的时候，你都会觉得亦真亦幻。你想想看，这可是2000年的动画电影哎。说到亦真亦幻，又是一个最近大家常常讨论的话题。你是相信童话，还是相信现实啊？而伊能静小姐姐呢，在她的微博当中呢，也写到，到底现实中有没有童话呀？好吧，接下来呢继续和你来搜罗乐队的夏天。这首歌确实很夏天啊，来自于一部呢我觉得是很阳光的片子，叫做《少年时代》。尽管它谈论到了很多成长的烦恼，而在这个影片当中呢，我们熟悉的一支老牌的乐队 Coldplay 献上了他们的这首《Yellow》。这首歌曲获得了格莱美的最佳摇滚歌曲提名，并且呢因为单曲获得了最佳摇滚组合的提名。而写这首歌呢也是非常任性的，2000年，对，也是2000年的一个晚上，酷玩乐队呢录完专辑之后，小伙伴们一起出门，这个时候他们看到天上夜空是很漆黑的，但是星星呢就特别耀眼，于是这个时候胡乱弹唱着的主唱克里斯汀马丁呢就抬头看着这个星空啊，即兴地哼出了 Yellow 这个旋律。可是这个旋律当时没有名字啊，怎么给它取名字呢？无意间看到了当时录音室的一个朋友，他有着黄色的皮肤，他觉得这个皮肤呢是洋溢着黄色的暖暖的光芒，还挺好看的，所以就即兴给这个旋律呢取名字叫 Yellow， 也就有了这首歌了。这首歌是来自于影片《少年时代》，今天我们来搜罗一下乐队献唱的影视金曲。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四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幺零零八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4: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东深二路从林东路到东深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泰安路从虎门段到冲头互通立交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东进路从西进路到管张西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5: 我是一条鱼，出生的时候我就从海的此岸出发了。

0: 我的生命横跨大海，于千千万万滴水中寻找一次偶遇。我将在彼岸的晨光里对你歌唱，我曾见过你。
1: 光影在歌唱，当你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呢，跟你来solo 乐队影视金曲，我们也来一份乐队的夏天。因为呢这个综艺啊，这个音乐综艺确实是受到了很多乐迷们的喜欢。那我看这一首它会成为代表曲目来自于乐队 Joyside。说这个乐队名字，应该你就能想到导演辛爽了。他呢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呢就说他自己导演的这个剧视听语言当中的听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看其实是一半，那你只能看到一半的信息，但另外一半呢你可以在音乐当中去找答案，那就是靠听来的。这一支朋克乐队 Joyside 呢，就是辛爽所在这个乐队啊，他曾经是一个吉他手，所以呢在过往的他的音乐工作经历当中，他必然对音乐就非常的敏感，所以在剧集《隐秘的角落》当中也保持了一定的音乐品味。很多人都说《小白船》是让观众去发现、去探索的这么一支预告曲目，而第二集的片尾曲《犹豫》和第八集出现的片尾曲《Good Night》呢，是全剧隐藏最深的两首剧透之歌。我知道十二集已经看完了，但是如果你喜欢这个剧集再回头再刷一遍的话，不妨呢多留一些时间去研究一下这十二首片尾曲。接下来和你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朋克乐队 Joyside 这首歌曲 Good Night。

0: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釉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2: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1: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2: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3: 健康小区。

0: 们一同守护。
1: 光，
2: 乌云背后就是光。
1: 影，
2: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1: 在，
2: 一直在你的耳边。
1: 歌唱，
2: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3: 今天也来一份乐队的夏天吧。接下来这个乐队啊，他们的名字是缝纫机乐队，会让你想到大鹏的电影，对吧？我是给他们点赞的。相信未来一眼当中的缝纫机乐队合体了，到这儿才觉得大鹏他们是来真的。所以这首歌呢，我们来听都选

今天最后这首歌曲啊，隆重登场，这是一个 live 的演唱，《波西米亚狂想曲》，来自皇后乐队。这首歌呢，长达6分钟啊，听完之后像听音乐剧一样，一直到现在呢，都被视为是皇后乐队最伟大的作品。说了性格，说了对待人生的方式，这首歌呢，不仅是蝉联了英国排行榜榜首9周，而且呢，在不少国家的这个音乐排行榜上都是名列首位的，而且它在摇滚史上被称作是摇滚歌剧。

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这个书啊，也宣布了英国热门单曲的前十名得主。那这前十位名列榜首的就是皇后乐队这首波西米亚狂想曲。好吧，慢慢感受吧。感谢你收听今天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为什么要去丛林？为了热浪暴雨，广阔大地。为什么要看电影？为了光影之旅，圆梦奇迹。传世经典，恢弘巨制，大奖得主，票房骄子。
3: 你怎么在这儿啊？
4: 怎么会是你？
5: 在星月岛上住着一对。
2: 观影雷达已开启，无数电影传奇，尽享光影魅力。
6: 我是英超，今天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分享由刘广宁主配的经典励志影片《尼罗河上的惨案》下集。1982年，刘广宁配音的台词获文化部最佳励志片奖。1987年，他凭借《天使的愤怒》中詹妮弗的成功配音，获得第5届大众电视金鹰奖最佳女配角演员奖。他也因为声音甜美动听，被观众誉为银幕后的公主。在影片《尼罗河上的惨案》中，他为性格复杂的杰基配音，获得了一致好评。接下来我们来分享上一场励志导演苏秀回忆刘广宁为尼罗河上的惨案劫机配音时发生的趣事。
7: 刘广宁有一次啊，他就配那个尼罗河惨案，不是个杀人的凶手吗？他就琢磨那个凶手的那种狠毒啊。吃晚饭的时候突然大叫一声，眼露凶光大叫一声，把她老公跟儿子都吓一跳。
6: 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这部电影的故事，今天来分享下半部分。
8: 杰基的未婚夫 Simon 背叛了婚约，和百万富翁的女继承人林纳特相爱结婚了。杰基从此怀恨在心，在 Simon 和林纳特在埃及的蜜月旅行之中，林纳特、他的仆人 Louis、 女作家奥特伯恩太太都被杀死了。比利时侦探霍尔克里波洛经过一番侦查之后，终于明白谁是凶手了。于是他把

0: 船上所有人都召集在一起，在他们中间开始一一分析案情。在影片之中表现波洛侦探推理时，电影采用了情景回放的表现方式，把波洛侦探的话作为话外音，更加清楚地看到假设的犯罪者的行动。
1: 夫人们、小姐们、先生们，该收场了。我霍克·波洛现在很清楚地知道是谁杀死了朵尔太太、路易斯和奥特伯恩太太。开始我错误地用事先想好的一套进行调查，认为当时准有一个人看见杰克小姐开枪打了塞蒙多尔，而这个人准是在大家全都离开了休息室以后拿走了枪，他准用这枪打死里内特，并且还企图陷害杰克小姐。我说朋友们，当时你们在座的每个人都是有嫌疑的，杀死他的可能是某个名誉被他破坏了的人，或者某个家庭被他父亲弄得破产的人，或者某个一心想要盗窃的人，或者某个对别人继承大笔遗产不满的人，或者某个竭尽全力想要挽救他的母亲免遭破产的人，啊，或者某个提心吊胆怕暴露他欺骗行为的受委托的人，啊，或者某个对旅客谁是谁都弄不清的人，啊。另外，我记起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出事的那天夜里，我睡得很沉，不像我习惯那样很惊醒。为什么？因为我的酒被某个不愿意我那天晚上露面的人放了麻醉药。这事太容易办到了。那些不封口的酒瓶整天放在餐厅里，你我的上校，你把剩下的酒退回去的时候，用你的话说，酒发浑了。而这件事本身清楚地表明出于某个人的预谋，这就是说在昨天7:30开晚饭之前，犯罪的计划就早已经商量妥了。于是我开始回想最初使我困惑不解的事，既然意图是要把杰克小姐牵连进去，为什么不把枪留在多尔太太的客舱？后来我明白了，凶手不留下这支枪是因为那个男的或者女的非拿走不可，没别的办法。另外还有贝斯纳德，你验过多尔太太的尸体？
2: 对，
1: 你总记得在伤口的周围有烧焦的痕迹，换句话说，这是贴近他的头部开的枪。
2: 一点不错。
1: 不过当我们从尼罗河里找到枪的时候，枪是用这缎子披肩包着的，很明显枪是包着几层缎子打的，大概这样做是为了让枪声发闷。贝斯纳大夫，如果打枪的时候包着披肩，多尔太太的太阳穴那儿就不会有焦痕。换句话说，打死多尔太太的那一枪不可能穿过披肩，那也许是另一枪，就是杰克打塞蒙多尔的那一枪。
2: 杰克！
1: 可是不对，我们有人亲眼目睹不是这样，所以一定打过第三枪。对这一枪我们一无所知，可是这枪里只少了2发子弹。
0: 听到这儿，相信各位一定发现这个案情的问题了吧。打伤塞蒙的一枪，打死林纳特的一枪，这两枪都没有穿过围巾，所以还得开过一枪把围巾上打一个洞。影片中波洛侦探的配音者是著名配音演员毕克，他的声音里具有生活沧桑感的音质。他为大侦探波洛的配音既体现了男主人公沉默坚毅外冷内热的个性，又表现出了十分的机智和幽默。 这部影片可以说是他配音的巅峰之作，甚至在毕克逝世以后的追悼会上没有放哀乐，播放的就是他在这部影片当中配音的大段台词。

0: 我们继续来分享波洛侦探的推理。
1: 另一个奇特的情况发生在朵尔太太的客舱里，我在那儿找到两瓶指甲油，一瓶标明是玫瑰色，不过瓶里剩下的几滴不是粉红的，而是鲜红的，并且代替了指甲油香味的是醋味。朋友们，是红墨水，它跟我们找到的这块手帕形成了必然的联系，它跟手枪一起包在披肩里，虽然墨水很容易泡掉，但总要留下一点痕迹。接着又出了一件事，使案情完全明朗化。路易斯又被杀死了，因为他企图对那个凶手进行讹诈。我们这么说，不仅仅是由于死者手指头上捏着一块从一张1000法郎上撕下来的碎片，更由于在今天早上他说话时用的那种古怪的字眼儿。
2: 假如我睡不着觉，
1: 当然，假如我睡不着觉，假如我在甲板上，也许我会看见那个凶手进出我太太的客舱。他这些话究竟说明什么？他说这些话究竟要告诉我们什么呢？
3: 他要在甲板上，他就会看见凶手。
1: 对，可你还是没懂我的意思，上校，很抱歉。他为什么对我们说这话？
3: 是暗示。
1: 当然是暗示，可干嘛要暗示我们？他知道凶手是谁，他可以有两种做法，可以告诉我们，也可以不露声色，以后再去找那个有关的人要钱。可这两种做法他都没采用，他用了虚拟的说法，假如我在。这只能说明他的确是在暗示，可他是在暗示凶手。换句话说，凶手当时也在场。
3: 可除去你跟我，另外只有一个人在场。
1: 一点不错，是塞蒙·多尔。
4: 什么？怎么？
1: 是的，当时大夫一直在你身边，路易斯不得不说，可又没别的机会。
4: 简直太荒唐。
1: 荒唐？我不认为我荒唐，你的回答我记得很清楚，并没有人怀疑你，我会照顾你，是吗？对，这也正是他想要得到的许诺。他得到了。
0: 波洛侦探推断出凶手就是塞蒙，塞蒙自然是百般争辩，而贝斯纳医生也说塞蒙腿上的伤很重，不可能跑出去杀人。这时波洛侦探揭示出塞蒙腿上的伤是自己做的。在影片开始，塞蒙看上去怎么都不像凶手，但这时他却变得凶相毕露。
5: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手机电脑用得多，熬夜作息不规律，眼周蓝光损伤，黑眼圈、干纹浮肿反复找上门。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雅诗兰黛小棕瓶抗蓝光眼霜。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核心搭载二裂酵母、滤波肽、咖啡因，修护眼周、淡退黑眼圈，长效锁水保湿。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15毫升装128元，两盒只需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浓缩修护，一眼看透。
1: 观影雷达已开启，无数电影传奇继续为您呈现。
2: 我是英超，今天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分享由刘广宁主配的经典译制影片《尼罗河上的惨案》下集。
3: 波洛侦探推断出凶手就是塞蒙，塞蒙自然是百般争辩，而贝斯纳医生也说塞蒙腿上的伤很重，不可能跑出去杀人。这时波洛侦探揭示出塞蒙腿上的伤是自己做的。在影片开始，塞蒙看上去怎么都不像凶手，但这时他却变得凶相毕露。塞蒙的配音者乔真在配音时就注意到了这一点，在影片开始的时候，他把声音放得很温和，配出了一个老实人的声音，而到了最后，乔真就特意用了配反面人物的声音，把塞蒙表现得非常狡猾，使得塞蒙的声音前后变化非常明显。而影片之中不仅仅是塞蒙杀了人，这个案子还有另外的凶手。
4: 哦，波洛先生，这次你可真是出丑了。没错，我是说有很多人可以证明我不可能杀林奈特。
5: 我知道有，可你是杀了他，路易斯当时看见了。
6: 哈，简直胡扯，道尔先生的腿骨折了，不可能在船上走动。我告诉你，我贝斯纳大夫愿意到任何法庭上去作证。
7: 既然这样，我就不得不说你的证明不着边际。
6: 不着边

0: 迹？
1: 毫无价值，
0: 毫无价值。哈哈，我，哈哈，我曾经为本世纪心理上最错综复杂的某些案子做过证，单凭我作证就是史特鲁姆。
2: 史特鲁姆，
0: 德雷斯顿案件的那个凶手免除了死刑。还有件案子，
1: 冷静点，冷静点。现在我只能说你的证明不着边际，因为你去护理德尔先生是在枪击五分钟之后。
0: 可我告诉你，在那五分钟里他不可能走动。
1: 如果打中了，我同意。可打中没有？回想一下当时看到的真实情况，罗萨利小姐看见杰克开了枪，看见多尔倒在地板上，然后她转身去找人，就碰上了闻声而来的弗格森先生。
3: 天哪！
1: 而弗格森看见的是多尔拿块染红的手帕捂腿，他理所当然地断定多尔被打中了。然而这种断定是错的，子弹没有打中多尔，打到别处去了。
4: 我干了什么？
1: 以后怎么样呢？多尔坚持要把杰克送回他的客舱，
5: 照顾
1: 还得有人陪着他。于是杰克就被罗萨利小姐和弗格森先生送回了客舱。
4: 我去叫鲍。
1: 接着罗萨利小姐去找鲍尔斯小姐。因而所有一切活动都集中在船的右舷。
4: 鲍尔斯小姐。
1: 多尔只需要两分钟，他脱了鞋，从沙发底下捡起枪，那是杰克有意扔在那儿的，为的是不让别人注意。他沿着船的左舷飞快跑去妻子的客舱，接着他取出早就藏好了的范斯凯勒太太的披肩，把手枪裹在里面，这样既捂住了声音，又不会留下胶痕。这时他朝自己的腿上打了一枪，接着取出一个弹壳把它扔了，又装进一颗子弹，这样枪即使被发现也表明只打了两发子弹。然后他用披肩包上枪，还塞进那块染上红墨水的手帕和一只大理石的烟灰缸，好让它沉到河底。他把整包东西从窗口扔进尼罗河，这时候他躺下来，用一块干净的手帕捂着腿，这一次是真的疼极了。
6: 在影片结尾，波洛侦探正在利用他的聪明才智一步步的推理，并且确认揭露出了凶手。
1: 太离奇了，是不是？
3: 这不可能，我简直不敢相信。
1: 当然不可能，绝对的不可能。
7: 怎么不可能呢？你说过你听得轻轻的跑步声，可是谁又有必要这样跑步呢？
3: 我懂了，可这些事是刹那间做的。
7: 归根结底，上校，不是刹那间做的，是精心策划的。
3: 是德尔？
7: 不是德尔，他不过演个角色，这是他的那个同谋杰克小姐一手策划的。
4: 你一定是疯了。
7: 不，我没疯，这是事实。谁证明多尔不可能作案？是你，你打的那一枪。又是谁证明你不可能作案呢？是多尔，当时他坚持要人整夜的看护你。
4: 这不是真的，不是的。
7: 这是真的，何必要抵赖？你跟多尔本来是情人，现在仍然是情人。你们计划让塞蒙杀死他妻子，继承那笔财产，以便今后有一天跟旧情人结婚。想的倒是相当聪明，但是这计划开始出毛病了，不是吗？路易斯没有去睡，他看见多尔跑进他妻子的客舱，听到枪声，又看见他回到休息室。路易斯贪心地想敲一笔钱作为保持沉默的代价，正因为这样送了自己的命。
6: 影片之中劫机的配音者是著名配音演员刘广宁，他在影片之中配出了劫机在不同时刻反差很大的音色，塑造出了这个人物的多面性。案件还没有结束，我们来继续分享波洛侦探的推理。

0: 不幸的是，他在慌忙之中留下了那1000法郎的一块碎片捏在死者的手里。可更不幸的是，他一出客舱就被奥特鲍恩太太看见了。当时他没有察觉到，就回到贝斯纳大夫的客舱放回了手术刀，然后他换了身衣服，神色惊慌，气急败坏地赶到了饭厅。至于奥特鲍恩太太，当他从贝斯纳大夫那儿听说路易斯被杀害了，他突然意识到他实际上看见的是凶手正离开犯罪现场。
1: 什么？你说你知道谁杀了路易斯？
2: 安静安静，别大声嚷嚷。
3: 还有你奥特鲍恩太太，
0: 当时我就感到奇怪，多尔为什么对奥特鲍恩太太那样大声喊叫。现在我全明白了，他这样做是为了警告隔壁的杰克。
1: 奥特鲍恩太太，我求你平静下来，你说说全部经过，从头说起。
4: 我不愿意当着。
0: 他干嘛要他把全部情况从头说起呢？显然是给杰克采取行动的时间，杰克像闪电一样的行动。
1: 我们正要谈谈谋杀我妻子的凶手。
5: 就这样，杰基偷偷来到潘宁顿的房间，拿走了手枪。
6: 潘宁顿先生，
0: 杰克吹嘘过他父亲把他教成了个神枪手，他的吹嘘可一点不假。
6: 我看见那个人是
0: 他扔掉了枪，跑进隔壁自己的客舱，这非常冒险，可是他没有别的办法。朋友们，我说完了。
5: 这时塞蒙鼓起了掌。
7: 祝贺你，波洛先生，这个极为有趣的推论。
0: 哦，这不仅是推论，不幸的是这是事实。
1: 你没有证据，你什么证据也没有。
2: 会有证据的，别担心，你不能逍遥法外。
7: 不吗？没证据陪审团不会相信。你打算从哪儿找证据？林奈特那儿？
0: 哦，不，不是林奈特，从你那儿。
1: 什么意思？
6: 他是诈你，塞蒙。
0: 这完全不是诈你，有一种简单的试验，现在任何法庭都承认它可以作为真凭实据，叫做印模试验。
1: 印模试验？
0: 对，印模。你开枪的时候，火药的微小粒子就会嵌在皮肤上，现在只要用一层薄薄的蜡就能取出来，这就是印模试验。哦，上校，你来进行这试验。
2: 听候吩咐。
0: 我想你当然愿意接受这个试验了，一点不痛苦，就是有点热乎乎的。
5: 影片最后，杰基和塞蒙没有办法，只得承认了犯罪事实。杰基开枪打死了塞蒙，然后开枪自杀。尼罗河上的惨案最终以5个人的死亡来结束。船上的人们上岸了，各自开始了新的旅程。这时，福克森和小说家的女儿罗莎莉订了婚，他们来和波洛侦探与雷斯上校告别。
6: 波洛先生，我愿意让你第一个知道我们刚刚订了婚。
0: 哦，恭喜你了，小姐。先生，
2: 恭喜你了，祝你幸福。
8: 谢谢，再见了，波洛先生。
0: 再见。
8: 再见，
2: 祝你幸福。
0: 哦，亲爱的，有句忠告，像常常说的，悠着点儿。
6: 好吧。
5: 在影片的最后，这一句悠着点儿可谓是一句经典台词了。在配音的过程中，原本的词无论如何都与原片当中的口型对不上，毕克就在配音的过程中灵机一动，冒出了一句悠着点儿。这句话在当时成为了流行语，可见这部精彩的译制片有多大的影响了。
9: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15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各位听众朋友、读者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我是主持人刘莎。读书俱乐部安排了暑期系列节目，分享像学习、科创、艺术培养等等方面的书籍，关注孩子们的身心健康，化解亲子矛盾，陪伴孩子度过

0: 有一个充实又快乐的假期。今天安排的是暑期系列节目《遨游星际，解锁航天生存知识》。我们要分享的书籍啊有两本，这两本也是一套书，分别是《人类上天那些事儿》和《太空生存那些事儿》。来做客的嘉宾朋友正是这本书的作者张周向先生，高级记者、资深评论员。张老师您好。
1: 刘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周向，我是个记者，也是《人类上天那些事儿》和《太空生存那些事儿》两本书的作者。
0: 张老师确实是一位老记者，但是他同时也是孩子们心中那位讲科学知识的资深科普作家张老师，张叔叔。因为工作的原因还有出书的原因，张老师经常在活动当中给孩子们讲科学知识，而航天知识也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类。就在2026年的暑期，航天的各种的热点非常的密集。节目一开始，先请张老师给大家来简单说一说吧。
1: 好的，2026年这个暑假呀，简直就是航天爱好者的盛宴。我们的长征八号甲七月初在海南文昌执行完了发射任务，放了低轨卫星进入到轨道里，然后呢，咱们的新一代载人飞船孟舟首飞，咱们的航天员长期驻留太空试验又进入关键阶段了，以及咱们后续月球要去月球的南极探测也在做技术储备，咱们的卫星互联网也在加速，千帆星座等工程呢，现在都在带动需求爆发，甚至这方面产业上下游这个材料啊应用环节整合都在加速。我觉得最有看点的就是咱们的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空发射场发射升空了。发射升空对咱们来说呀是个很正常的事儿。这一次最大的突破是它在海上的平台实现了网系捕获方式，把火箭抓回来了。
0: 好专业的张老师，知识点讲解要开始了啊！什么叫网系捕获方式呢？
1: 什么叫网系捕获方式呢？就是在海上架了一张网，让这个火箭飞回来，掉到这个网里边，用网给它拽回来了。这个网意义很大呀，为什么呢？第一个，它实现了回收，回收就说明什么？这个火箭那么贵的火箭，咱不再是一次性的消耗品了，而是可以重复使用，这样的话能把发火箭的这个成本给打下来，平民航天、普通人航天的这个门槛要降下来。第二个呢，它是用网来回收的，这个网来回收呢，大家可能以前在视频上见过马斯克回收火箭，它是用一个机械臂回收的，咱们给它形象的称呼说它叫筷子加火箭，对不对？咱们用的是另一个路线，网系回收，就是在那架个网让它回来。这种网系回收呢是一种很先进的技术，因为第一个它在海洋上进行，你架了个网之后对海洋海况本身要求低，别管什么天气，只要别恶劣到没法看，咱都能把这个火箭收回来。第二个呢，你有了这个弹性的网啊，就是它对火箭的冲击就小很多，大家想想就好比那个救生气垫一样，它就能让这个火箭啊回来就能更快的检修之后就能接着用。最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火箭，大家都知道这个火箭如果说你直接让它飞回来的话，是不是需要个着陆腿儿？飞机还需要个着陆架呢，是不是？这个网它就可以不需要这个着陆架，不需要这些着陆腿儿，火箭到网里边就可以。马斯克的公司啊搞了筷子加火箭，咱们现在呢又成功验证了网接火箭，这么走下去，咱们以后能够把这些火箭都能普遍回收的话，那对咱们听众来说那是一个大好事，上太空的门票可就要打大折扣了，对，咱们就都有机会上太空了，到时候可就用得着书里讲的知识了啊，教你的是太空生存那些事，很有用。
0: 不仅仅是太空生存那些事儿，一本书有用，人类上天那本书也是有用的。这两本书都讲了怎样的内容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一听作者的介绍。
1: 好的，我啊就从人类上天那些事儿开始讲吧。 这本书呢，你要是光看。

0: 看这个书的名称，有一种感觉像什么呢？好像是一个航天的百科全书一样，就好像是什么给人感觉是介绍火箭参数啊，直径多少啊，载荷多少啊。其实不是，不是，为什么？这些数据网上都有，你一查都能查得着。这本书要做的是什么呢？是帮咱们的读者啊建立一条很完整的历史脉络，从想到做到将来。所以呢，这本书第一个，我们没有按照火箭的类型分类，没有按照什么重型火箭啊，什么可回收火箭，没有按照这么分类，也没有按照国家分类，而是按照整个人类航天一步步突破的重要节点来走，讲了很多，比如说。我们人类为什么会想到需要有火箭？为什么最早是德国造出来的？为什么美国当时一定要登月？而那为什么美国后来又放弃了登月？那为什么今天咱们大家，包括中国，包括美国，又要回到月球？这些问题咱们是给你一个一个串起来。我就举个例子啊。可能很多人知道，世界上第一枚火箭是德国的 V2 火箭，这个在很多教科书和科普书上都讲过。但是为什么是德国呢？很多科普书它是一句话带过的，他说那时候德国的科技厉害。其实啊，没那么简单，这一句话概括的太笼统了。了解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了解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了解了那个时候欧洲的工业体系，再了解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你才会明白为什么在那个时候会出现人类第一枚火箭，而这枚火箭为什么承担的不是把人送上天，而是去轰炸别人的任务。同样呢，你了解了那个时代，你才了解说，哎，为什么美国在60年代花了那么多的钱，折合到今天啊，相当于几千亿美元，结果只是把十几个人送上月球。这本书的一个重要理念就是，航天从来都不是一个单独发展的科目，它是跟政治、跟经济、跟工业、跟战争、跟教育，甚至跟一个国家的文化都是放在一起发展的。
1: 可以说，人类上天那些事儿，正是一部缩写的人类航天史，还原了人类航天探索的壮丽历程，帮大家一站式的了解航天知识。上天之后，人需要生存。那紧接着，我们请作者来为大家介绍下面那本书《太空生存那些事儿》。
0: 同样啊，另一本书《太空生存那些事儿》，咱也不是百科。如果说咱们的孩子将来当了航天员啊，培训教材里都有。我们介绍的其实是整个太空的生存环境。比如说，咱们假设了一个场景，一个人被孤零零落在火星上了，你怎么生存呢？我们会手把手的给你写说，你可以种土豆。我们可不是说告诉你种土豆这个知识就完了，我会跟你讲，你为什么会去火星？为什么咱们人类要在火星登陆？火星的大气是什么样？温度什么样？水资源什么样？这些你都了解了，其实你已经知道怎么种土豆了。我特别希望啊，读了咱们这两本书的孩子以后看新闻的时候，别光看到，哎呀，又发射了个卫星，厉害，别只是厉害这两个字儿，而是想到说，为什么我们要上天？为什么商业航天火起来了？为什么人类要去火星？去火星的人里边能有我吗？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能问这些问题。
1: 业界人士又是怎样看待这套书的呢？下面啊，我们来听一听这本书的出版方——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的资深编辑，也是这两本书的责任编辑邹丽的介绍。
2: 读书俱乐部节目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的邹丽，也是《人类上天那些事儿》和《太空生存那些事儿》的责任编辑。我跟张东向老师有合作出版过好些图书。他很擅长去拆解一些严肃的科技知识，并且把它们变得好玩。那这两本书就是以纪实文学的方式来讲航天。最开始其实是叫《航天发展几件事》和《太空生存几件事》，但是我们在看稿的时候发现，这些故事它本身太生动了，“几件事”这个词其实还是有点冰冷的，所以就改成了“那些事”，就是想传递一种比较轻松的感觉，也让读者了解到航天它不是高不可攀的，它背后全是人的故事。当然这并不是野史，书里面每个好玩的故事背后都是对应着航天科技的关键节点。

0: 狼那个事件，让舱外航天服的冷却系统设计也变得更加可靠了。啊，书里面像这样以故事来讲科技的例子实在是太多了。那这两本书就是这样，笑着笑着就让你把航天科技的发展史读懂了。所以我相信，无论是学生还是对宇宙好奇的年轻人，啊，这两本书都不会让你失望。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读书俱乐部今天安排的是暑期系列节目，要来聊聊航天的那些事情，有两本书和大家分享，人类上天那些事儿以及太空生存那些事儿。两本书，两个书号，但是啊，我更愿意把它看成是一套书，因为你上去之后还得能够在那儿待下来，能活下去啊。可能大家读航天史的书啊比较多，但是关于太空生活生存的内容的书籍相对而言就少一些了。所以您当时为什么要创作这样的一套书？是想把一个完整的航天的历史以及人类在太空生存的内容完全的展现给青少年吗？
3: 你刚才提到了，就是这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咱们上天后还要生存，对不对？但是呢，可能很多孩子会觉得今天航天啊是咱们生活里边一件理所当然的事儿。今天很多的事儿，比如说你的手机能导航，其实是卫星的功劳。然后呢，空间站里边有几个航天员在那长期驻留，大家都觉得哎呀，这不正常的事儿。其实把时钟往前面拨100多年，你会发现那个时代的人啊，甚至都不敢确定说人类到底能不能飞上天。世界上第一架真正的飞机，就莱特兄弟那架，它是1902年上天的。然后第一架火箭呢，是二战末期问世的。想想看，离今天也就100多年的事儿。也就是说，在100多年前的时候，可能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你跟他说100多年后会有人一直住在天上，他不敢信的。这是我想写这本书最大的一个初衷，就是说我们想告诉孩子说，今天我们看起来司空见惯的科技，在昨天都曾经是不可能。在这里边我们要启发孩子们敢想。举个例子啊，就是咱们今天的孩子们，大家都看过飞机，都看过火箭，对不对？坐过火箭的人可能不多，但是坐过飞机的有很多。那我问你，飞机和火箭的区别在哪里？
2: 成年人的标准答案是构造不一样，到达的地点不一样，飞行的长度不一样。
3: 我估计能答上来孩子1/3都不到。但是呢，我们可没有说在书里边就给你死抠这俩定义，跟你讲一个在大气层，一个在大气层外，那样孩子们看不懂也看不下去。我们是怎么讲的呢？我们讲的是《封神演义》和《西游记》，这个孩子们都看过。

0: 也是看过视频啊。
1: 哈哈，没错没错，嗯。
0: 哎，对，这个时候呢，你有没有注意到，在咱们的神话故事里边啊，在这两部神话里边，能在人类视线里边你看着它飞的，比如说雷震子，比如说大鹏鸟，
1: 嗯，
0: 它都长个翅膀，但是它超出你视线范围外，你看不见，你光知道它飞了的，孙悟空、姜子牙这种嫦娥飞到月球上、飞到月亮上，它没有翅膀，为什么呢？我们想，我们的祖先应该是懂这个道理的，就是他看着眼前的鸟飞呀、啊，他知道就是他是扑棱翅膀的，他能模仿这个鸟飞。这种咱们今天的科学上叫大气层里边飞，叫航空。但是咱们的祖先呢，看着月球就知道它很远，就知道翅膀一定飞不到月球那儿，所以呢，咱们的祖先就干脆不去想什么内容，不去想怎么飞过去了，就直接让它。就是骑个梅花鹿，或者说摆个姿势就过去了。这种在咱们今天啊，科学上超出了大气层的飞行叫航天。我们的祖先没有大气层概念，但他们本能的知道这两种有根本性不同，所以啊，到了远处的飞行根本就不去让它长翅膀了。在这个基础上，你看我们书里边再给同学们讲明代万户的故事，就顺理成章了，对不对？刘珊，你是不是小时候也听过万户的故事？
1: 万户他是把几十只火箭绑在椅子上，希望飞向天空。几十只的火箭绑在椅子上飞向天空。我们大家现在做一个小实验，都会知道这个上不了天的。所以万户的这个试验实际上是失败了。
0: 对，失败了，而且他那个火箭还不是咱们今天理解的那火箭，它就是烟花，它在那儿绑的就是咱们
1: 哦。
0: 今天的二踢脚，是失败了啊。但是他这个失败的被认为是航天的先驱，万户的这个故事其实是从欧美文献里边去给倒回来的。国际航天界啊，把月球背面的一座环形山命名为万户环形山。为什么我们认为它是先驱呢？全人类认为它是先驱，不只是咱们中国，因为啊，科学事业开始之前，要有人先敢做梦。咱们飞天之前，一定要有人向往飞天，航天就是这么来的，就是有人先想着往月球上去，我们最后才会登上月球。这个是我们特别希望孩子们明白的道理，也是我们写这本书的初衷。航天先是一种梦想，然后才成为了一门科学。敢想是敢做的第一步。
2: 当有一些孩子陷入到缺乏创造力、缺乏想象力的困境当中，作为家长的您可以让孩子了解万户的故事。没有想到吧，一个试验的失败者，最后会用他的名字给月球上的环球山来命名。到目前为止，我相信啊，不少的朋友已经对这套书有了初步的了解。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作为一套科普书来说啊，很多的书都是内容非常的丰富，而整体的架构呢也非常的完整，但是看起来就有点觉得枯燥没意思。而这套书的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有趣儿，所以请问张老师怎么做到有趣儿的呢？还有这本书里面也有好多的啊，特别有趣的配图，这些图又是怎么来的呢？
0: 你这个问题问到我心坎里来了。我们这套书啊，是专业的插画师给画的图。我们跟我合作了将近10年的插画师，就是我们特别欣赏对方的作品，所以一拍即合就把这个东西做出来了。我们给这书里边配了大量的漫画，我们保证一点，就是你在任何一个节点上打开这本书，你映入你眼帘的一定。不只是灰扑扑的文字，一定有画，每2页最低有一只画，甚至可能放了2幅3幅画。我们画这些画的时候呢，有一个最基本的理念，那就是夸张脑洞大。什么意思呢？对，就是你想想，咱们都动手画画了，对不对？咱们一定要表现出照片拍不出来的东西。如果说我给你画了一个火箭，跟现实中的一模一样，那我们还画它干什么？我们拍个照片放上去不就完了吗？就一定要脑洞大，是画拍不出来的东西，这是我们给自己的一个最基本的要求。所以我们的插画脑洞很大。比如说啊，咱们这个《航天史》这本书第6页提到了中国古代神话， 刚才我们说了，就是哎，中国古代想象了很多飞天的故事。这里边呢，我们写了《山海经》里边提到的一个凶兽叫穷奇。《山海经》原文呢说它有牛的体型、老虎的相貌，再生一对翅膀，它是吃掉恶人的一个凶兽。那我们就给它画出来嘛。同学们不可能见到植物，那我们就给它画出来，看看牛的体型、老虎相貌，再生一对翅膀是。那当然了，我们不是说用《山海经》那种画法，而是走了一个说适合今天小朋友们审美观这种路线，画了一个呆萌呆萌的虎头，画了一个有趣的牛身子，又给它安了一对天使的翅膀。我相信小朋友们拿到手打开这一页看了，保准会喜欢。我甚至能猜到会有人把它给拍下来当自己的头像。还有啊，比如说77页，咱们介绍了纳粹德国的火箭科学家冯布劳恩。这里边呢，咱们用了一个词儿，说二战之后美军找到他，把他和他的老师打包带走，带到美国去给美国航天事业起步服务。打包带走啊，这个词儿是个幽默的说法，对不对？你这个照片里边，你无论如何都没有办法展现说把一个人把两个人打包带走。但是漫画不一样啊，咱们的手绘漫画真的就给他画出来。就把他和他的老师叫奥伯特给画到了一个口袋里边，然后画了一个美国兵的手，把他们拉起来就走。类似的漫画在太空生存那些事儿，那本书里边就更多了。因为健康领域啊，咱们都知道，健康领域你可以塑造的形象超级多。比如说里边有一章专门讲航天员在太空排泄物处理问题，啊，或者说用一个通俗话讲，叫航天员在太空怎么拉粑粑，怎么处理粑粑？这一章里边我们画了大量的粑粑。1969年，美国阿波罗10号飞船飞行的时候呢，有一位宇航员啊，他拉了便便，没有能及时被送走，结果呢，在那个失重的状况下，在他的这个太空舱里边乱飞。我们找到了这一段史料之后呢，就画了一位宇航员在那手舞足蹈，要抓住他面前的一坨便便。然后呢，在这一章里边，我们也提到说，航天员排放的便便呢，它不能扔到窗外去，不能往外扔，因为外太空温度很低，便便里边有水，你一扔出去，它就冻成了很结实的冰块，再回来就把空间站砸坏了。为了让大家明白这个道理，我们专门画了一坨冰粑粑，就是一个拟人的便便被冻成冰在里边，以及呢，太空便便啊。被收集之后，最后真正的归宿是送上货运飞船。货运飞船是一次性的啊，它回来会在大气中烧毁。你在地球这边往上看，你如果看到那个货运飞船，上面带着这些粑粑燃烧的话，你其实看到的是一颗流星，甚至你可能对它许过愿。我们在这儿啊，就画了一坨燃烧的便便在太空中飞。我们还给这一坨便便安排了个台词，说向我许愿吧！我们的插画呀，魅力就在这儿，不写实，但是呢，我们的插画脑洞大，一定要保证让小朋友们看着觉得好玩、好笑、有意思。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30，
2: 听摇滚。

接了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现在很多人都说呢，说冬天这个季节就应该牵着喜欢人的手一起看雪啊，多好啊。是啊，我不知道很好吗？但是我没有喜欢的人。

0: 当然了，天一冷呢，不同地方的朋友他的感受也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北京啊，这个城市特别冷，好多北京的朋友说、哦、好冷，但是北京人家会下雪呀，就好像这个天气在对你说，那个对不起啊，天气很冷，冻着大家了，那这样吧，我给你们下场雪，让你们开心浪漫一下吧，啊，这个还不错。那在上海的朋友这个心态就不一样了，说上海也冷啊，但是上海的天气是这么说的，我就冻你啊，怎么着，你来打我呀。后来发现还是广州好啊，广州的天气反正我也不会下雪，那我就让大家多流点汗吧。
1: 真是

0: 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1: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0: 那看不见呢？
1: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0: 啊，妈妈，我好害怕。
1: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0: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1: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0: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2: 肤色暗沉蜡黄，干燥缺水，痘印反复困扰，试试兰蔻极光水，精密水油对比搭配焕亮成分，淡化暗沉痘印，实现均净美白，长效保湿不干崩，同时修护肌肤微屏障，舒缓粗糙泛红，调节水油，轻松养出细腻透亮健康肌。今天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兰蔻极光水极光乳，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兰蔻极光水新生透亮。
3: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4: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9摄氏度，最高气温36摄氏度，当前温度35摄氏度，未来三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2%，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多云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9摄氏度，最高气温3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7%。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5: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我相信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很多朋友都经历过分手啊，都觉得分手的那个之后那种感觉啊特别的痛苦。就我第一次感受到分手的痛苦，还真的不是自己的原因，而是我隔壁的邻居。有一天他从早上五点半到晚上十二点单曲循环了几个小时的《我怀念的》。我怀念的是无话不说，同学，就那种感觉，就与其说分手的痛苦很难受，我真的睡不着觉，我觉得更难受。你能不能停一停？是不是？分手都经历过嘛？我之前也经历过分手，然后就会跟爸妈说，就爸妈分手了，跟爸妈倾诉一下，爸妈也很会安慰我，就跟我说，孩子没关系，你看你现在已经单身了，对不对？爸妈呢，给你一张银行卡啊，这个以后呢，你花不完的钱就可以把它打到卡里，妈妈花啊，真的是亲妈。

不过说到我妈呢，就是我妈一直说要考驾照，但一直呢都没去考，就拖了好多年。就前段时间看新闻嘛，说现在这个无人驾驶的出租车已经上线了，我妈看到这个新闻啊特别的开心，就跟我说，说啊、哎、你看见没有，只要你足够的懒，等不到你去适应时代那一天，时代它自然会过来适应你，你看看吧。我不考现在都已经无人驾驶的出租车了，多好。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16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还在为肌肤松弛、细纹暗沉、熬夜垮脸烦恼吗？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娇韵诗第九代黄金双萃精华，独创水油双向黄金配比，22种天然植萃搭配姜黄酮胜肽成分，深层激活胶原力，上脸清爽好吸收，干皮油皮都适配，长效提亮维稳，油内撑起年轻好肤质。家乡好物商城娇韵诗双萃精华临期产品，50毫升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
4: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5: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4: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5: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4: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5: 7、8、9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4: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5: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4: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5: 防汛知识记心间。
6: 听摇滚，

0: 听流行。
1: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记得以前读书的时候，每次开学的第一堂课，我们的班主任老师都会给我们开一个收心会啊，给你讲一讲啊，收收心。我记得当年我在读初二的时候，我们老师呢第一堂课就跟我们说，说这个假期呢啊，一些自制力强、自学能力好的同学，利用这段时间将自己的知识储备已经从初二进阶到了高三的水平。你看看那些自制力差的同学，完全是浪费了时间，他们的知识储备或许直接从初二断崖式的下降到了小学的水平。就大家知道这种感觉吗？就老师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啊，每这个时候你感觉他就在说你啊，你就特别不敢看老师的眼睛，只要你一看他，他就在看你，说的就是你。

之前很多朋友都在讨论一个问题，就是到底什么样的工作是最好的。嗯，我觉得最好的工作就是你上班的时候能够感受到快乐，这就是最好的。但是很多朋友上班的时候感觉到快乐的时候，他就发现了一个问题，就你上班的时候越感到快乐，你的老板越会觉得他给你的这笔薪水呀，不是很值得。就好像你每天得痛苦一点，他才觉得很值得。

0: 老公，今天天气冷，你多添件衣裳啊。
1: 亲爱的，我已经出门了，穿了最后的羽绒服，你也多穿点哈，这一天可真是说变就变。我跟你说，我今天看到新闻、
2: 在1500个边走路边发短信的人当中，只有547人最后能够不发生任何意外事故，安全过节。剩下的953人中，发生了446起碰撞，103人绊倒摔跤，21人手机掉落。心怀家人的关爱，过马路时，请不要低头看手机。
3: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七孔啃咬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易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4: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3: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4: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3: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4: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3: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5: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6: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大朗银朗南路从大朗金朗南路到银朗北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杨朗路从美景西路到吉隆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东深二路从东深路到林东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7: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

很多朋友随着年纪的不断增长，两人相处之间呢，就感觉没有了那种恋爱的冲动，就没有了，就趋于平淡了。不过搞过装修的朋友，我觉得应该都能找到恋爱的感觉。你在家里搞装修的时候，你就觉得你在跟那个装修师傅谈恋爱，对吧？你会对师傅对你买的主材的一句评价紧张不已，有的时候会很兴奋，有的时候也会瞬间的低落啊！你担心师傅生病，担心师傅睡过头，担心师傅心情不好啊，总想知道那个师傅现在在做什么，做到哪里了啊？师傅不理我的时候，我会怀疑我的要求是不是很傻？你看是不是？你就是找到恋爱的感觉，恋爱就这感觉。

我发现很多朋友在办了健身卡之后啊，办完之后慢慢都不去了啊，就前两天还好，都浪费了。我觉得归根结底啊，那就是因为健身卡不贵。各位你想一下，如果健身卡很贵，对不对？那可能就不办了啊，也谈不上浪费。真的，各位，你说你办了这个健身卡到底有什么用？我真的老是在想这个问题。后来呢，有朋友说也不是没有用的，是吧？哪天家里的热水器坏了，你不是可以去健身房洗澡吗？对吧？而且我觉得对于健身这个事情最有毅力的，永远是一些老年的朋友。我们楼上有一个71岁的老爷爷，每天去健身，还跟我讲啊，这运动啊是一辈子的事儿，一旦开始就停不下来了。不过你听完这句话，你觉得挺受益匪浅的，就是一辈子的事儿，既然运动是那，我就放弃好了，我一辈子都不想运动。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视。
1: 北京时间16:30，
2: 体验台湾宝岛风情。9月3日至6日，第17届东莞台博会在后街展览中心与你有约。台湾科技名品、地道美食、伴手礼、民俗表演，台湾一日游，有吃有玩有看透。

旅游是一种心情的回归，是一种身体的释放，更加是一种对人生的感悟。每集旅程除了风景，还有它的美食印记，每道美食都有它的故事。无论是遇见美景亦或品尝美食，都让人生旅程值得记录。路上美食，周一到周五16:30到17:30，风味在路上，美食伴旅程，带上快乐，一起出发啦！

0: 下午的4:37，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0.8，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路上美食，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微微。那最近这段时间呢，各位一定要注意啊，就多多留意一下家里的一些这个有积水的地方，一定要及时的清理。虽然哈，就是大家现在都是意识提高了哈，但是呢，这个蚊虫有的时候真的是无处不在啊，尤其是那个蚊子的卵、幼虫。哎呀，我现在想想那个画面，我就觉得就是起鸡皮疙瘩，因为这些幼虫它离不开水嘛，所以清理积水是防蚊灭蚊的非常关键的一环。家庭当中的那个定期要清理的积水点有哪些呢？包括花盆的那个托盘，很多人就是家里养花花草草的，对不对？浇完水之后，那个托盘里面它是会有水的啊，及时的给它倒掉。还有就是水桶啊、空调的那个接水盘，或者是一些闲置的容器，都一定要做到，就是翻盆倒灌，不留死角。这段时间呢，雨水也是比较多哈，所以呢，家里有一些这个容器啊，尽量把它就是倒着放啊，就不要说就是把它这个正着放，让它去这个积存这个雨水了。还有就是家里如果种了那种水生的植物，就比如说家里喜欢有养一些水生植物的，那个容器呢3-5天左右吧换一次水，然后换水的时候同时把植物的根部还有容器的内壁也洗干净。又或者呢，就是一劳永逸一点，咱们就直接改成这个沙土或者是这个陶粒来种植，就避免积水的问题了。有些家庭呢会有那个庭院啊，那个庭院里呢也要经常去清疏一下排水的沟渠，尤其是就是雨季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哈，下水道啊、垃圾桶啊周边呢啊那一些积水的点，还有就是垃圾一定要及时的这个清倒。前段时间就是上那个短视频平台刷那个视频的时候，就看到了有一些那个朋友拍的啊，家里的那个花盆底啊积了一些这个水，时间长了长了一些这个虫子啊，就是小蚊虫的那种卵在里面，哎呀，真的是有点吓人哈。总而言之呢，大家这个一定要做好这个家中的清洁哈。另外呢，就是外出的时候呢，尽量穿长袖长裤，穿那个浅色的衣服啊，没那么容易被叮咬。还有就是，如果外出旅行回来啊，出现了身体有一些发热呀，不舒服的一些情况，一定要及时就医。然后去医生那儿也要说清楚自己刚从哪儿回来啊，把这个自己的一个旅游史跟医生讲清楚，让医生更好的进行一个判断。尤其是有些朋友啊，喜欢这个暑假刚从那个东南亚那边旅行回来嘛，也一定要特别留意这个问题。再来给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吧啊！这一段时间呢，朋友们应该经常能听到我们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的招募的一个宣传啊，因为最近呢，我们的这个招募已经就是如火如荼的开始了。音乐点燃激情，歌声汇聚力量，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现在开始报名了。那么本届大赛呢，是由广东立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的。东莞广播电视台呢，会携手立创乐队，共同为东莞企业搭好舞台，总奖池是超过了150,000元，而且单项的最高奖啊，可赢10,000元现金和丰厚的企业广告资源。那有些老板可能要问了，哎，我们公司没有这个音乐细胞哈，能不能参加呢？当然可以了哈。那比如说，咱们公司有自己的原创歌曲。来直接亮版权，你就是种子选手。那如果说有朋友说，哎，我有歌但我没版权呢，没关系啊，主办方来帮您搞定。还有就是零基础的，我们主办方呢也会安排专业的音乐人啊，帮大家就是一起来共创企业的专属歌曲。那有的朋友说，我不想原创，能不能直接翻唱呢？哎，没错，可以翻唱立创乐队的作品，唱得好照样赢。如果说咱们公司哈有这个创作大神的，就比如说哎，这个他自己有一些个人的原创作品，同样也是可以代替企业出战的，而且风格不限哦，摇滚、民谣、说唱、流行，只要你想唱，这里就有你的麦克风。 全市的企业商协会呢均可参赛，而且获奖企业呢不仅能够登上市级舞台，还能够获得品牌广告资源，用一首歌的时间让您的企业名片被千万人关注。报名截止日期呢是在8月下旬，所以呢各位抓紧时间哈，搜索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企业即可添加我们客服的微信马上报名了。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等你来唱响。确实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活动哈，如果说这个你也想让自己的这一个企业名片让大家都看到的话呢，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去年还有很多好听的歌曲哈，我最近还有在听，因为最近我们在做一个那个往期优秀作品的一个视频的混剪，那我们这段时间也会有一些这个去年的作品陆陆续续的在东莞电台的微信视频号上啊，会让大家看到我们去年的一些参赛选手的风采。所以各位你看我们的这个宣传周期还是真的挺长的哈，所以如果说你也感兴趣的话呢，现在就可以赶紧搜索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企业两个字儿，添加我们的客服微信了。那当然了，如果说暑假期间哈，朋友们最后想抓住这个暑期的尾巴啊，再带孩子出去走一走看一看的话呢，在整个8月份我们的旅行线路也还是非常丰富的，除了有像我们的这个内蒙啊、青甘啊、新疆啊啊，还有像这个西藏啊、云南啊，这样线路都是非常的多。包括我自己哈，这个8月20号啊，就是下周，我也会和大家一起出发去新疆哈，走一走北疆这个大环线。正好因为8月份嘛，还能走这个独库公路，并且这条线路呢还有这个优惠的一个特惠价格。各位啊，就是如果感兴趣想跟我一起出发，也可以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啊，去回复我的名字微微，微笑的微加个草字头，就能够搜索到我的微信二维码了，然后可以添加我为好友啊，我们在微信里聊。当然了，最近呢我们的线路非常的多，你想了解其他的线路也是可以找到我的，因为我们跟着团友们去过很多地方了，包括像新疆啊去了很多次了，还有这个西藏啊、云南啊，哎，包括青甘大环线啊，都是我们非常经典的一些线路哈。那我对线路本身有一定的了解，然后对我们的这个旅游的一些注意事项呢，也会有一些自己的心得和体会。各位呢可以把你想去的地方来告诉我，或者哈你可以告诉我你比较就是心仪的出行时间啊，再看，让我们来看看这个时间段里面有没有你想去的地方，我也可以把这个一些优质的线路分享给大家。记得是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去回复我的名字微微，微笑的微加一个草字头，您就可以找到我的微信二维码了，扫码添加我为好友，我可以在微信里和大家聊一聊。那此刻呢因为是在做节目哈，稍后的时间下了节目也会一一的通过大家的微信，我们可以在微信里面分享一些自己的旅游心得啦。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沿途的风景。路上美食，小路带你一起看风景。
2: 三伏天太阳猛，出门回来皮肤红烫又干痒。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搭载愈伤组织细胞科技，富含海槐香纳米精粹，搭配伊克多因与多肽成分，快速舒缓退红，平衡皮肤微生态，细腻毛孔，淡退干纹，渗透清爽不黏腻，日常抗老维稳一瓶搞定。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孕损产品50毫升仅需2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重启透亮，一夜回心。
3: 暑假矫牙正当时，选对机构才靠谱。东莞口腔医院时代天使冠军合作诊室8周年暨冠军品质矫牙月盛大开启，冠军合作诊室全国仅19家，东莞仅此一家。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万例，冠军品质8年坚守。这个暑假就是要一副整齐好牙，联系电话4220333，4220333，地址南城雅园。
4: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 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6: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9摄氏度，最高气温36摄氏度，当前温度35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2%，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多云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9摄氏度，最高气温3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7%。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旅游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旅游亦都可以话是一种心灵的休息。周一到周五，路上美食，我哋一起嚟一场说走就走的旅程啦！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路上美食，我是微微。那我们节目当中呢，也和大家来说一说我们广电旅行团的一个精华线路哈。那么在暑假出游，跟着我们广电旅行团就对了。家天下文旅呢，也是我们合作的一个非常这个不错的旅行社哈。在八月份呢，也推出了很多的一些精华线路，而且每条线路呢，都会有我们广电的主持人陪同大家一起出发，让服务更有保障，行程更省心。那你包括像这个青甘的大环线哈，就走敦煌那条线路了，是8月28号出发，5999元，由主持人燕青老师陪同大家一起去探秘七彩丹霞、莫高窟，还有鸣沙山月牙泉，入住呢四钻的酒店，全程哈就是把这个西北风情一网打尽了。青甘大环线还是非常值得去看一看的，尤其是这个莫高窟，就是说实话哈，就是去了之后你真的会感觉到真的很震撼，但里面不让拍照，你真的只能很多东西只能靠双眼去记录了。另外还有西藏圣湖的避暑线路哈，是8月9号跟17号啊，那9号已经出发了，现在还有机会的就是17号的一个位置啊，当然也不多了，6999元，巴松措、羊卓雍措，还有这个双湖连游、野观布达拉宫的震撼夜景，拉萨呢会升级涵养酒店、灵芝尊享五钻住宿、高原之旅啊，上就是舒适无忧啊。而且呢，这次会带大家去夜观这个布达拉宫。我记得我上一次去西藏的时候，就是没有安排夜观布达拉宫的，就是白天我们去了，但晚上没有去。然后我是什么呢？我是自己去的。不过说实话，就是布达拉宫的那个夜景，确实也是很美。另外就是云南的线路呢，是8月18号出发的哈，就是还有一周的一个时间了。另外一个团期呢是在9月8号啊，这个六天的线路呢是4999元，云南的线路是六天的，西藏的线路是7天的啊，青甘大环线的线路呢是8天的，然后我们所有的线路都是一价全含，你包括像这个云南的线路呢是会去泸沽湖、丽江古城、虎跳峡，还特别安排了摩梭家坊、篝火晚会、藏族的吐司宴哈、沉浸式的让大家体验一下什么叫做这个云南的民族风情了。也给大家说一说，就是我们广电旅行团呢，所有的线路都是一价全含的，就是包括了双飞的机票啊，还有吃住，全部在我们的这个费用里面了，包括还有景区的门票哈都没有了。那基本上呢，就是跟着我们出发，你就很省心了。唯一你可能要自费的部分，就比如说我们去新疆玩，去到那拉提大草原了啊，你说我想去骑马。我想感受一下在马背上啊的感受，那这个部分体验的部分您就得自掏腰包了哈，就不包含在我们的团费里面。但是呢，我们所有的交通，包括我们从东莞去机场，然后从机场啊回来东莞啊也是一样的，都会有大巴车接送。然后呢，去到这个当地呢，我们的这个大巴车也是非常非常的舒服的，所以就是出行的交通上的所有的费用我们包含了，然后吃住也是包含在我们的这个行程里面了，所以基本上就是除了一些自费的体验项目您可能要自掏腰包，而其他的真的就不用操心了。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各位可以搜索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哈，然后呢在后台回复我的名字微微找到我来了解详情，又或者呢拨打热线电话4332241 4332241，那我也可以帮大家就是筛选一下你适合的一些线路，比如说你想去某些地方，你想去哪个地方，你可以直接来告诉我，我把线路发给你，又或者说您有一个预期的一个出发的时间段啊，就比如说我就只能在这个时间段内我能起得到假啊，有些朋友说啊，我只能在这个时间段休假了，没关系，我们也可以看一看啊，在这个时间段里边有没有适合您的一个这个出发的线路，因为毕竟现在我们广电旅行团的这个精华线路还是比较多的哈。刚才有提到了像青甘呐、西藏啊、云南呐、新疆啊，还有包括芽庄海岛的线路呢，也是同步在招募当中的。所以线路多，团期也多哈，总有一款是合您心意的。记得各位可以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回复我的名字“微微”，微笑的微加个草字头，就能够看到我的微信二维码，扫码添加我为好友啦。

说完我们的精华线路啊，再来给大家说一个好消息。那么就最近呢，不是有很多朋友在头疼一件事儿吗？下周要过七夕了，对不对？很多朋友说我又陷入到了礼物的选择困难症当中了。小众的礼物吧，怕这个不够心意；正牌这个大牌正装，又觉得哎呀，价格稍微有些高啊，是不是？挑来挑去太费心。那我们家乡好物商城呢，给大家准备好了心意礼盒。你比如说就是 CPB 这个组合礼，我就觉得很不错。 CPB 的那个礼盒里面呢，是有一支CPB 的洁面，是125毫升的正装的，然后有清爽版跟滋润版，你可以自己选。另外就再搭一支什么呢， CPB 的长管隔离37毫升，37毫升也是它的一个正装来的啊，就是这支长管隔离，我相信是很多人的这个本命隔离霜了啊，相当于就是他们家的一个明星单品之一了。那么这一个礼盒呢，还包含了一个精致的一个礼盒和这个袋子，所以呢相当于你就是这一套你就可以直接拿去送人了。整整一套下来呢，七夕活动价只要277块钱，这277相当于我们以前单独买一支长管隔离的价格，但现在又有一支正装的 CPB 的洁面啊，还有一个礼盒包装。另外就是像这个 SK2 的小灯泡精华礼盒也是不错的啊。小灯泡呢就是50毫升的正装，而且它有一个礼盒，礼盒里面有哪些东西呢，你可以自己选。你可以选比如说我选这个面霜的话呢，就是15克的面霜4小罐，

0: 啊，也就加在一起就是有60毫升的一个面霜，差不多就是正装的量了哈。另外呢，就是小灯泡精华的这个小样啊，3支10毫升的，相当于就是买50毫升的精华送30毫升的精华了。而且这一个礼盒同样也是有礼盒加礼袋的，也是可以直接拿去送人的。SK2 的这个小灯泡精华还是非常不错啊，各位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在后台搜索到我们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订购两个字，我们最近在做活动啊，有一些福利价格的产品呢，您就能够看到了。当然了，如果说想跟着我们广电旅行团啊一起出发，是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后台这个官方的渠道后面呢去回复主持人的名字，想找到我直接回复微微两个字，您就可以看到我的微信二维码了。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17点整，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千脚灯，美轮美奂，千个脚，千盏灯，方寸之间皆有风景，扎骨架，剪通荒，贴图案，装灯具，丝丝入口，精雕细琢，才能打造明灯佳作。做人也一样，一丝不苟，追求卓越，方能成就光辉人生。
2: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万块，借我用用呗。
3: 你真是我儿子吗？
2: 嗯，
3: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2: 这个吗？
3: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2: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您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3: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1: 多一声问候，
4: 妈
5: 妈，
1: 多一点交流，
5: 这裙子真好看。
1: 多一次陪伴，
4: 剩余了赶紧提干。
1: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旅游是一种心情的回归，是一种身体的释放，更是一种对人生的感悟。每集旅程除了风景，还有它的美食印记，每道美食都有它的故事。无论是遇见美景亦或品尝美食，都让人生旅程值得记录。路上美食，周一到周五16:30到17:30，风味在路上，美食伴旅程，带上快乐，一起出发啦！

0: 让我们一起出发吧，继续去看祖国的大好河山，一起欣赏路上的风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路上美食，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微微。那各位也知道，我们在这个七八月份整个暑假期间呢，有非常非常多的精华线路。现在呢，暑期已经还剩最后一个尾巴了哈。可能在这个七月份呢，很多家长朋友说哈，我要这个带孩子去学一些培训班啊，要让他完成那个暑假作业呀。那现在呢，可能最后的一个机会，还可以带着孩子出去走一走、看一看了。那么如果说你也想在这个时候后抓住暑期的尾巴，跟着我们广电旅行团一起出发，那么在这个两周就要关注起来，而且要抓紧时间报名了。那么这两天我们也会有陆陆续续看到有很多朋友来咨询但一定要抓紧时间，因为整一个暑期后半节的这样的一些线路还是就是非常多人咨询的。那到底有哪些精华的线路呢？我们也今天连线到我们的旅游定制师，我们的北京研学之这个行知研学旅行社的孟孟，让他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Hello， 梦梦，下午好。
1: Hello， 主持人好。
0: 刚刚我们说到了，其实这段时间呢，因为是刚刚好，就是还能抓住暑假的尾巴，带着孩子、带着家人出去玩，所以很多人来咨询。目前来说，我们比较热门的线路有哪些呀？
1: 那咱们热门的线路呢，还是非常多的。比如说我们的新疆，那新疆呢作为一个热门的地点，一直都是大家都想去的。之后呢就是我们的青甘环线了。那青甘环线呢，我们八月四号刚走了一批，所以我们9月9号呢也会给大家组织一批。如果说大家想要去青甘环线呢，9月份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波了，因为后面的话天气会冷了，那咱们的话这个行程就要结束啦。
0: 是的，因为我们都说这个孩子们可能9月份陆陆续续也要开学了，所以就是说如果说你还想趁着这个孩子有时间，家里人这个一起出发出去看一看的话呢，真的要抓住这个8月份的这个尾巴哈，跟着我们的这个广电旅行团一起出发。那你刚刚说到这个新疆的线路哈，我知道这两年新疆确实也是非常火爆哈，不管是南疆和还是北疆哈，也是有很多很多的视频特别的出圈。那这一次我们在8月份还有没有这个新疆的线路呀？
1: 那有的，我们8月份的话，我们现在目前的话是8月15号和8月20号都还有位置，所以呢，如果说大家想要报名的话，那咱们可以赶快来报名啦。
0: 这条线路是走伊犁的还是走阿勒泰的呀？
1: 伊犁和阿勒泰的都有的。
0: 哦，都有的，那我们都来介绍一下吧。首先来说一说这个伊犁环线的一些这个亮点有哪些啊？
1: 伊犁的话，那咱们的话行程中，那我这样跟大家就是大概捋一下咱们的一个行程吧。
0: 好。
1: 那伊犁的线路呢，我们从深圳的话，我们是飞到石河子的。那石河子的话，到了第一天的石河子呢，我们还也有简单的一个行程，比如说我们军统博物馆，让大家参观一下，先简单的了解一下咱们的新疆。之后呢，我们晚上呢会有一个欢迎晚宴。也是让大家跟我们就是因为团友之间呢有的人可能是不认识的，那咱们呢哈就是一边吃饭一边可以品一点小酒，一边就是有这种歌舞给大家欣赏，也让大家促进大家的一个就是怎么说促进大家的一个就是交流的一个情况。
0: 破冰是吧？
1: 对，破冰。对，是的，
0: 让大家这块熟络起来。
1: 对，是的，还可以跟我们的导游啊，我们的就是都大家都认识一下，因为我们也要开始我们8天的一个行程，总共生活在一起8天，所以呢大家也一起在一起吧。
0: 是的，是的。而且我们
1: 第二天的话
0: 主持人也会去，这一定玩得很开心。
1: 是的，第二天的话我们会去我们的开始我们的独库公路。独库公路的一个行程呢，也是独库公路真的是属于我们行程的必须要打卡的点，大家一定要抓住我们8月份要去了，因为9月份的话独库公路就不一定会开了，因为它可能会随着我们季节性的变化，它可能就是临时封闭，那咱们就看不到我们属于独库公路的风景，所以大家也要抓住我们8月份的机会了。
0: 而且这个独库公路真的就叫做一天看四季啊，在山脚下还穿着这个夏天的衣服，然后一路这个往上走，风景在变，然后衣服在加，上到山顶上说不定还能玩雪。真的非常棒。
1: 对，是的。那之后呢我们会去我们的那拉提草原。那拉提草原的话也是那拉提草原的下午茶，那我们先简单的品尝一下我们那拉提下午茶，等到第3天的时候呢，我们会去那拉提的草原去尽情的玩耍。
0: 哎， 那我说实话哈，梦梦去过这么多次新疆哈，就是虽然说这个赛里木湖也很美，然后名气也很大，但是对于我个人来说，我真的是觉得阳光下的那拉提草原真的是绝美，真的是我个人哈，我是最喜欢那拉提大草原那个阳光下的那拉提的，真的很就是远处是雪山，近处是这个松树溪流，然后还有这个小羊在这个草上吃这草地上吃草，那个环境真的让人非常的放松。
1: 对，是的，也是希望大家可以看到一样不一样的风景啊。
0: 嗯。那这条线路当中，我们会去赛里木湖，会去这个那拉提大草原，也会走这个独库公路，对不对？啊，好像还有一个特别
1: 的
0: 点哦，叫做这个喀拉峻。
1: 对，喀拉峻也是，其实喀拉峻的话也是我非常非常推荐大家去的一个点了。
0: 嗯，
1: 因为这个点的话，怎么说呢，就是跟我们的那拉提草原是不一样的。
0: 嗯，
1: 然后而且呢，它是属于有点原始森林的感觉。因为我比较喜欢这种原生态的东西，然后里面可以看到山，就是看到雪啊，可以看到珊瑚，然后还可以看到就是湖水，这都不一样的景色都在一个喀拉峻里面。
0: 哦，
1: 所以呢我特别喜欢这个点。
0: 对，就是以往我记得好像以前是没有喀拉峻这个点的，好像也是今年我们特意加入的这个喀拉峻的这一个点啊，真的是非常有特点的一个地方。就是虽然说新疆哈每个地方都很美，但是它美的都很有特色，各不相同。
1: 对，是的，因为我们给大家安排的点都是属于新疆，我觉得是非常我们主要去打卡的一个点了。
0: 嗯，
1: 因为不管每一个景点的话都是不一样的景色，都该带给你不一样的视觉效果的。不要以为新疆的就是，其实新疆你在路上的景哈，你一路开过去的时候，虽然车程很长，但是你看外面风景的时候，你会觉得一点也不无聊，而且你每过一个景的话，你都会震撼于每个景点。就可能大家草原都是一样的，就是这一圈都草原都一样的，但是你站在这个点和站在另外一个点，你看的效果也是不一样的。
0: 嗯，是的，所以就是每一个景点哈，虽然好像都是在看草原，都是在看这个这个雪山，但是风景其实是不太相同的。而且这条线路我还有一个看到了一个亮点，叫做特克斯八卦城。
1: 对，是的，特克斯八卦城的话，这因为我每次讲的时候，我有时候会讲的不是特别好。
0: 嗯，
1: 但是我希望这个点的话，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因为很有就是劳动人就是以前的智慧啊，就是周易啊，这些我是自己我觉得我是看不懂的，但是你进去看的时候，你会觉得非常震撼于他们的智力。
0: 对，就是说实话，就是我们除了这条线路，除了是去看风景之外，其实还是会有很多的让大家去了解到，就是新疆它本地的一些这个历史啊当地的一些就是少数民族的一些有特色的一些这个生活的场景，会让大家会去有体验。包括像我们的军垦博物馆，还有像刚才提到的像这个八卦城，还有包括像坎儿井，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值得带孩子去打卡的。因为小朋友他说实话，他看了这个风景可能感触不是特别的深，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在行走当中去了解这些历史，我觉得这是我觉得给孩子出带孩子出去玩出去旅行非常有意义的一个点。
1: 对，是的，因为咱们都说的是就是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
0: 嗯，
1: 那咱们带着小朋友的话去感受一下不一样的，就是从走路的时候你可以学到很多东西，而且这些东西它是以后带小朋友的脑海里去记忆犹新的，不像我们书本上的东西可能学过之后可能大家会忘记。
0: 嗯，就是你去给孩子

0: 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福海路从镇安西路到滨海湾大道湖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0分钟。大朗金朗南路从大朗银朗南路到大园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东深二路从林东路到东深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2: 旅游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旅游亦都可以说是一种心灵的休息。周一到周五，路上美食，我们一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程了。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那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会继续的连线我们的旅游定制师，北京行知研学旅游社的梦梦。梦梦，你好。
1: Hello， 主持人好。
0: 刚刚我们是聊到了我们的北疆伊犁环线的这条线路哈，是8月15号、20号还有9月1号会有三个团期，对不对？
1: 对，是的。
0: 那这个三个团期呢，各位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我们的一个这个时间安排来进行选择。那当然了，如果说想带着孩子出发，可能在八月份的时间呢会比较合适一点点。那九月一号出发的这条线路，这个价格会跟八月份的有不一样吗？
1: 九月份的价格的话是便宜的，九月份的价格呢是5980的一个价格。如果说大家想要去九月份的话，也是可以的。
0: 对，就是因为很多朋友说这个想要出去呢，可能是要带孩子出去走一走逛一逛，但是九月份的话有部分的学校可能就已经开学了哈。那但我们这个八月份的这个价格其实也还是非常不错的，因为你要知道我们这条线路它是走独库公路的，要上独库公路的，而且呢还有这么多的一些精华的景点全在这条线路当中了。所以我个人认为哈，就是我们这条北疆伊犁的线路还是非常具有性价比的，各位可以考虑一下哈，如果说想去走一走独库公路的话。哎，那刚刚我们梦梦其实也有聊到说，我们这其实在八月份还有走阿勒泰的一个线路，对不对？
1: 对，是的，因为开始进入到那个阿勒泰，进入秋季的话，阿勒泰的景色呢也是非常漂亮的，也非常好看的，也可以让大家去观看的。
0: 没错，因为阿勒泰哈，虽然都是北疆，但其实呢，他们整个的这个风景还是很有很大差别的。而且最大的，对，给我的一个最大的感受就是阿勒泰会更凉快，因为它的位置好像会再往北一点点，是不是？
1: 对，是的，它是相当于我们会往新疆的最北边去，因为我们是从伊犁是属于中间嘛，然后从伊犁然后慢慢的话我们往上面走，然后走到了比如说我们的魔鬼城，然后走到了我们的喀纳斯和睦，都属于最北方了，然后之后我们再返回来。
0: 所以就是说其实你要去避暑的话啊，这个阿勒泰的线路还是非常不错的，而且去的这几个地方啊都很美，包括刚才梦梦提到的像这个喀纳斯啊、和睦啊，我觉得这都是非常有特色的阿勒泰的一个线路，尤其是这个和睦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就是在这儿呢你会感觉就是尤其是冬季去的时候啊，这个秋季去也很漂亮，就是去到里面你就感觉哎呀，就好像进入到了一种欧洲的精灵小村落的感觉。
1: 对，是的。
0: 而且我看到这条线路当中除了有和睦、喀纳斯之外，好像还有这个魔鬼城、五彩滩，对吧？
1: 对，是的，因为我们阿勒泰的行程的话跟我们伊犁的景点的话是稍微有一点怎么说，有些许的不一样的。
0: 对，阿勒泰我觉得还是有特点的。
1: 对，伊犁的话我们主要是看风景。

0: 但是阿勒泰的话，就是我们会看到风景，也会看到不一样的，比如说刚才主持人提到的魔鬼城，那魔鬼城的话，它是里面它就它的造型的话，就有点就是每个人看每个人不一样的想法，因为我是觉得就是不要固定化，然后每个人觉得自己的就是自己看得上什么就是什么了。然后之后呢，就是五彩滩，五彩滩它也是属于有点那叫什么
1: 亚丹地貌，
0: 卡斯特地貌，对，亚丹地貌、卡斯特地貌那一种，它颜色它也是自然形成的，没有说经过后期就是人工添加的这一种。
1: 对，我个人觉得就是五彩滩跟魔鬼城拍照都可以穿一点酷酷的衣服，就非常的出片儿。
0: 对，是的，因为这一些景点的话，就是看穿什么样的服装都非常的适合，比如说你穿就像魔鬼城我们穿牛仔的服装就非常好看的，那五彩滩的话你比如说穿上鲜艳的衣服或者是白色的那种衣服的话，我觉得都是好看的。之后呢，我们比如说喀纳斯的话，因为它是分了比如说是神仙湖啊、月亮湖啊、就是恐龙啊，这非常多湖，它会跟着我们的比如说有区间车，然后一站一站停，然后拍照片，它给我们的话就是真的是说的人间仙境真的是不为过的。因为我有一次去的时候，我就是早上去的，因为我喜欢早上那种感觉，雾蒙蒙的感觉、那就是太阳升起的那种，就是照射度的话就是非常真的是入了人间仙境，是非常美的，非常好看的那种。
1: 是的，我记得印象非常深刻，好像叫是什么仙女湾还是月亮湾的，就是有我手机里面有一张照片是完全没有滤镜的，当时是直接就下了车之后走到了那个观景台，就是随手举起手机这么一拍，然后我就发到了这个我们的这个当时的这个团友的群里面，然后所有人都说哇，这个在哪里，赶紧告诉我，我要过去。就确确实实就是喀纳斯呢，除了是可以去游湖感受一下这个探访一下我们传说当中水怪生活的地方之外，其实它整一个就是往山上走的那条线路其实也很美。
0: 对，是的，它是我觉得是新疆我非常喜欢，就是真的是达到了一种一步一景的感觉。就是你每走一步的话，你都看到不一样的风景，你就想要留下来拍照，就觉得会时间不够用。
1: 我觉得去新疆玩，首先得出发之前得清空一下手机内存，让我们
0: 的
1: 手机
0: 疯狂想拍照。
1: 对，疯狂想拍照，就不仅仅是去到这个景点你会想拍照，有的时候就是坐在大巴车上，随时往窗外一看，你都发现这个景色，你都想赶紧拍下来。
0: 对，是的，而且新疆的话，就是比如说早上晨起的时候，就因为我之前做过就是一个客户的小团，他去新疆的，他们是住在赛里木湖的，就是旁边，他早上起来他是可以看到，就是早起的时候四五点钟的时候是可以看到，就是赛里木湖的那种，就是太阳升起的，他就坐在房间里面看，
1: 哇，
0: 超级漂亮，我真的是好想去一次，就这种，因为有定制嘛，他们是定制，对，他们是定制团，小包团，然后就非常的，而且自由度也会更高一点。如果说大家不想跟团的情况下，也可以找我们定制小包团。
1: 是的，是的，我们也会有这种小包团的服务哈。那各位呢，如果说想这个咨询小包团呢，其实也可以直接找到我们的梦梦哈。梦梦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我们广电旅行团的资深的一个旅游定制师了。他的一个手机号和微信号呢是13691425947。13691425947啊，当然了，各位也可以在我们的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回复我的名字微微啊，找到我来咨询也是可以的。那刚刚我们说到的是这个阿勒泰的线路哈，那这个阿勒泰的线路呢有哪些团期？
0: 阿勒泰的话，我们目前的话是定在9月12号。那如果说大家有需要的话，那咱们就9月12号一起出发，因为9月12号呢也是进入了新疆的秋季。它的景色的话会进入黄澄澄的感觉了、那也是非常漂亮的。
1: 对，好像阿勒泰那一边就是入秋会更早一点点。
0: 对，是的，而且它冷的时候也会非常的快，所以呢、咱们最好是9月份去，如果说等到10月份、11月份去的话，就可能相对更冷一点了。
1: 确确实实，如果在这个9月份大家想去避暑的话，阿勒泰是一个非常非常不错的选择。而且其实早几年啊，早两年那个电视剧、啊《我的阿勒泰》哈，也是当时也是让阿勒泰火了一把。而且说实话，就是很多人就是去过新疆的伊犁这条环线了，但是还是没有走过阿勒泰。我觉得这两个地方它本身的风格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不会。

0: 有影响，你走过伊犁也可以再跟着我们走一走这个阿勒泰，你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嗯，那这就是我们的两条的一个新疆北疆的线路哈，一个是伊犁的线路，一个是这个阿勒泰的线路。刚刚听我们的梦梦说，其实我们还有青甘大环线的线路，对不对？
1: 对，青甘大环线呢是咱们的9月9号跟着我们主持人一起出发。
0: 嗯，9月9号，哎，这条线路我好像稍微有了解过，这条线路好像是纯玩的线路，对不对？
1: 对，纯玩的线路，因为这一条线路呢也是刚刚。
0: 嗯，
1: 8月4号吧，海峰老师带着咱们的团队刚刚出发，然后今天晚上就回来了。
0: 哦、
1: 他们也是玩得很开心的。
0: 是的。
1: 因为青甘大环线的话，咱们很多人都会说，哎呀，会不会有点累啊？但是咱们都到了青海甘肃的话、嗯，肯定要走一个环线。如果是你单独去走一个青海，然后再单独走一个甘肃场，其实是不合算的。
0: 嗯。
1: 那咱们不如一次性把咱们的青甘一次性走完，那下次的话，那咱们可以留有余。就其他的时间我们去其他的景点。
0: 对，而且这条环线我说实话，其实虽然路程比较长，但是呢其实我们坐的那个大巴车它很舒服的呀，我们也是坐那个2+1的沙发座椅的，对吧？
1: 对，是的，也是让大家舒适度达到最高吧、
0: 嗯、
1: 因为现在目前市面上的哈，能安排到我们比如说20个人左右的也只有2+1了。
0: 嗯，而且那个沙发座椅还是带那个 USB 接口，可以带根数据线上那个车上就可以充上电了，完全不会有用电焦虑。而且呢我们所有的这个行程啊都是就是开一段时间我们就会强制要休息啊，让大家这个下车活动活动，所以不要担心我们路程会很长啊，路程长这是必然的，但是你不会觉得说这个路程长了你就很难受，因为我们车上很舒适，窗外的风景又很美。好像这个青甘大环线我记得就是会有这个茶卡盐湖、翡翠湖、青海湖，还有这个七彩丹霞、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啊，这些都是非常经典的青甘大环线的一些线路了。我觉得真的是也是非常值得大家去看一看，尤其是像这个敦煌莫高窟，而且我说实话就是你真的要抓紧时间去看了。那就是为什么呢？因为莫高窟里面的那一些这个壁画也好，雕塑也好，可能现在是不让拍照，以后不好说还会不会让大家进去了，对不对？
1: 对，是的，因为他每次开的就是窟的话都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因为他要整修的。
0: 对，要保护起来。
1: 因为对，因为有时候经常大家一起去的话，它的比如说空气的流度啊，然后大家呼吸啊，它孵化的时候都会影响它的一个孵化，所以呢我们尽量只能早一点就早一点，因为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就关闭了。
0: 对，因为说实话莫高窟这个景点哈，就是去了之后你会真实的会感受到那种震撼，有虽然说不能拍照哈，但是用双眼记录下来那个瞬间，了解了那段历史之后你真的会很有感触。所以建议大家哈，就是人生之中啊有机会的话，青甘大环线还是得走一趟的。那我们是9月9号出发，是8天7晚的纯玩的线路，价格是多少呀梦梦？
1: 6980，所以呢也是比我们8月份的价格也相对要划算一些的，所以大家可以抓住我们9月初一起出去啦。
0: 哦，这个真的很划算呢，纯玩啊，8天7晚的零购物的哟，6980元的这个线路，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找到我们。想找到梦梦，可以直接拨打热线电话13691425947，13691425947，又或者呢，各位可以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我的名字微微找到我哈，扫码添加我为好友，我也可以把相关的一些这个资料发给大家。好，今天的节目呢也和大家聊得差不多了哈，我们的这个梦梦也给我们分享了非常多精华的线路，谢谢你的分享。今天节目就到这啦，
1: 拜拜。
0: 好，感谢梦梦，也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路上美食，我是微微，今天节目就和大家聊到这啦，拜拜。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

傍晚时分，城市街角开始分泌糖霜，霓虹在橱窗写下情诗两三行，地铁载着三万种心跳，相遇又错过，你举着爱的号码牌，越等越迷茫。你闻得见空气里悬浮的甜蜜期待吗？那是未拆封的邂逅正在发酵，像咖啡杯沿融化的焦糖，像路灯下

0: 人拉长的影子剧场，你需要一场约会，让每一个擦肩都不再是偶然。你需要调整旋钮，找到一个与爱同频的波段。你愿不愿意推开那扇镶着晚霞的玻璃门呢？和心动来一场不顾一切的奔赴。东莞综合广播FM100.8，每个傍晚5:30到6:30，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约会吧。
1: 2026年8月11号周二的傍晚时分，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阳光100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们约会了，我是主持人景山。那么在节目当中还是要和大家分享一些情感方面的话题，也欢迎大家一边听节目一边来和我互动交流。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主持人景山这五个字加为关注，然后就可以留下您的互动信息了。搜索的时候呢稍加留意一下，景山是锦绣河山的景山，您千万不要找错了。反悔爱这一飞将飞过在我们的后台呢，也经常会有一些朋友啊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他们在生活当中情感当中所遇到的一些困惑，或者说自己的难题啊。其实大家的这个困惑呀大同小异。比如说有的男生会说，自己明明是真诚踏实待人真诚的，却很难让心仪的女生对自己呢产生好感。也有的女生感慨说，和异性相处呢总是止步于普通朋友，不知道该怎么样拉近彼此的距离，让关系啊能够更进一步。很多人都认为异性之间的心动喜欢相互的吸引靠的是缘分，是眼缘，对不对？其实呢，很多朋友甚至觉得是虚无缥缈的感觉。你问他想找什么样的，他说看感觉。这个是一个特别虚的条件，真的你不知道他的感觉指的是什么。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想和大家来聊一聊一个很真实当然也是很实用的真相，异性之间的好感啊从来不是凭空产生的，双向吸引呢它也不是运气使然，而是有迹可循有方法可依的心理规律。当然之所以这样说呢也是有依据的啊。很多人在异性交往过程当中很容易走入一个误区，就是要么被动的去等待缘分的降临，等着对方呢主动靠近，要么就是用力过猛刻意的讨好盲目的付出，最后呢反而让对方心生疏离。其实啊一段美好的关系，这个关系的开端呢从来不是轰轰烈烈的告白，也不是刻意的迎合，而是精准的拿捏人际吸引的底层逻辑。可能很多朋友会问说，这个底层逻辑到底指的是什么呢？为大家具体来说一说啊，其实社会心理学当中啊，对于人际吸引有一个特别温暖而且很精准的定义。人际吸引啊，就是指人与人之间相互接纳彼此偏爱贯穿在所有人际交往中的情感连结。哎，大家能够大概明白吗？而我们和异性的每一次聊天每一次碰面每一次相处，其实都是在搭建专属的情感纽带。心理学家经过大量的调查啊，来证实说异性之间能否产生好感滋生喜欢，核心呢一般也离不开四大关键要素。这四大关键要素就是指接近性、外表吸引力、相似性、被喜欢的感觉，这四大关键要素。其实这四大要素呢不分男女啊，也不分性别，适用于每一个普通的异性相处。不管你是正在暗恋他人想要拉近彼此的距离，还是刚刚认识新的朋友想要培养好感，只要你吃透了这四招心理学的技巧，哎，也许就能慢慢的打破陌生感，拉近 彼此的距离，让对方呢自然而然的会被你吸引，让单向的心动慢慢的变成双向的奔赴啊。今天的节目，哎，我们就抛开那些空洞的鸡汤，摒弃无效的套路，希望能够用最通俗的语言，最真实的生活案例，一步步的来拆解异性吸引的核心密码，希望可以让大家轻松拿捏异性的好感，来解锁高质量的异性相处模式。当然也欢迎大家一边听节目一边来说说你的见解和看法，那么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主持人景山这五个字加为关注，然后就可以留下您的互动信息了。

0: 首先呢，我们来说说第一招啊，也是所有异性好感的开端，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接近性。接近性，所有的心动呢，都始于频繁而且舒适的相遇。很多人可能会疑惑说，为什么有些人条件普通，却是总能轻易地收获异性的好感？也许核心的原因啊，往往就是他们读懂了接近性的真谛。很多人对于这个概念呢，应该是有一点陌生啊。其实通俗的来说，那就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哎，这个大家不会陌生吧？这应该就是人性的规律啊，也是心理学当中经典的曝光效应，近水楼台先得月。我们这里所说的接近性呢，一般分为两个维度，一个是直观的物理距离，一个是隐性的功能距离。再给大家具体的解释一下，这个物理距离呢，我相信大家都能够理解啊，就是我们常说的，比如说你宫位相邻啊，或者是居住相邻，或者是圈层的重合。啊，生活当中绝大多数修成正果的异性关系呢，最初都是源于近距离的相处啊，你是同班同学也好，同事搭档也好，邻里朋友也好，都是因为有天然的见面机会，才有滋生好感的基础。那心理学调研的数据显示呢，绝大多数的这个亲密伴侣啊，都是来自自己的生活圈层、工作圈层，而并不是遥遥无期的陌生人啊，这种几率还是比较低的。这是我们说的接近性的直观的物理距离。而更关键的，也很容易被大家忽略的，是第二个隐性的功能距离。所谓这个功能距离呢，就是你们的生活日常轨迹有没有高频的这个交集和互动的场景，不一定啊要这个朝夕相处，而是彼此的生活能够产生自然的连结。比如说吧，你常去的健身房、书店、咖啡馆，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场所，刚好呢也是对方常常打卡的地方，你们有共同的社交圈子，也经常会参加同一场聚会活动，或者说你们工作上有一些接触对接，学习上有交集，需要定期的沟通相处。哎，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功能距离。那这种功能性的距离呢，会悄无声息地打破异性之间的陌生壁垒。我身边呢也曾经有这样的一对情侣啊，男生是程序员，女生呢跟我们算是同行，新媒体运营，原本毫无交集，也是因为每周固定的这个公司读书会慢慢熟悉的。最开始呢，他们只是偶尔打声招呼，后来每次见面都会简单的聊天，交流彼此的一些感受，久而久之的陌生感彻底消除，慢慢的滋生出好感，最终呢两个人走到一起。你看啊，这就是曝光效应的魅力，人类对频繁出现在自己视野里相处舒适的人，会本能地放下防备，产生熟悉感和信任感，而所有的喜欢都是源于这种信任和熟悉的。所以啊，要提醒大家啊，利用接近性吸引异性，有一个绝对不能踩的前提，就是所有的靠近都必须是舒适的、自然的、不打扰的啊，这一点还是非常重要的，并不是咱们所说的死缠烂打啊。
1: 手机、电脑用得多，熬夜作息。

0: 不规律，眼周蓝光损伤，黑眼圈、干纹浮肿反复找上门。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雅诗兰黛小棕瓶抗蓝光眼霜。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核心搭载二裂酵母、滤波肽、咖啡因，修护眼周、淡退黑眼圈，长效锁水保湿。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15毫升装128元，两盒只需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浓缩修护，一眼看透。
1: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蚓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2: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3: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1: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2: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3: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1: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3: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1: 晨午检要做好，
3: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1: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4: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0: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4008000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6: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9摄氏度，最高气温36摄氏度，当前温度35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8%，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多云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9摄氏度，最高气温3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5%。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在晨曦的微光中，在夕阳的余晖里，你是否也曾幻想过与那个特别的人不期而遇？爱情像一阵清风，轻轻拂过心间，带来悸动与期待。这里是我们约会啦，一档充满灵动与浪漫的邂逅节目。在这里，每一次相遇都像一场童话，每一个瞬间都值得被珍藏。无论是怦然心动的瞬间，还是细水长流的陪伴，我们都为你记录最美好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在城市的每个角落找寻属于你的那份浪漫与惊喜。我们约会了，让心跳加速，让爱情绽放。
1: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阳光1008。这夏天还没过，夏天这个刚刚过去啊，已经立秋了。但是咱们这边呢，依然是天气比较炎热的。很多朋友感觉这个人已经黑了一个度，皮肤呢被紫外线折腾了一整个夏天，想要白回来，光靠表面涂涂抹抹的可不够。今天给大家推荐这套美白界的经典产品 SK2 小灯泡精华礼盒，不仅效果好，七夕呢也可以用来当做礼物，也是很有新意。今天呢还有大优惠啊，小灯泡精华50毫升装，商城七夕特惠只要399块钱，还送4瓶 15K 大红瓶面霜，或者是3瓶10毫升的同款精华2选1，还配礼盒礼袋，高级有质感。您现在呢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后台呢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先来薅一波福利。那说到美白提亮， SK2 小灯泡绝对是家喻户晓的经典，它不挑肤质，温和不刺激，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够使用。那之所以叫小灯泡，也是因为它不仅能够让皮肤像开了灯一样透亮，坚持用呢能够给你一种更透亮更均匀的效果。尤其是新版配方针对亚洲女性容易出现的肤色不匀还有暗黄等问题做了优化，效果更上一层楼。那质地呢也像蛋清一样啊，流动性特别强，抹开就吸收，清爽不黏腻。价格方面也很给力，到手只要399，50毫升的正装，再额外赠送4瓶 15克的大红瓶面霜，或者3瓶10毫升的小灯泡精华露，两个赠品方案，你可以2选1，配上精致的礼盒和礼袋，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人，特别有质感。七夕商城还特别给大家准备了超多大牌口红，唇釉正装，限时秒杀只要99。有 YSL 小金条1966，迪奥999，兰蔻196，全部都是热门断货色号啊！日常自用、七夕送礼都是很合适的。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您就可以下单选购了。风吹我就听见，因为七夕节啊也快到了啊，很多人又陷入到礼物选择困难症了。小众的礼品呢怕不够有心意，大牌正装单独买呢这价格又太高，挑来挑去的实在太费心。如果还没想好，强烈推荐您这套CPB 组合礼盒，里边一支 CPB 洁面125毫升，清爽型和滋润型自己选，再搭一支 CPB 长管隔离37毫升，还配有精致的礼盒。这一套呢今天七夕活动价只要277块钱。CPB 这款洁面呢是大家公认的贵妇洁面啊，清爽版适合混合或者是偏油性的肤质，膏体当中有少量的磨砂颗粒，清洁力度比较强，不假滑。另外呢滋润版专为干皮混干皮打造，好用而且不会刺激皮肤，既能洗得干净又温和不拔干，搭配 CPB 长管隔离更是经典当中的经典了。采用了智慧粉尘控色技术，不仅可以提亮肤色，还能够帮助控制油脂分泌，带妆一整天，底妆不斑驳。 今天的价格也特别难得啊。CPB 洁面125毫升加 CPB 长管隔离37毫升，再加精美礼盒全套只要277元。再给大家推荐一款迪奥香水小样组合，包含4支迪奥热门香、花样甜心、粉红魅惑、真我浓香和真我淡香，那都是适配现在的花果调。大家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您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2: 1, 2, 3, go， 跟上我的节奏，拨打这个号码4008600，好礼免费拿，
3: 30天内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车险询价就送惊喜好礼，快快拨打4008000000。
4: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5: 18点整，
6: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7: 当婴儿在妈妈的怀抱中甜甜入睡，
8: 当恋人在花间徜徉甜蜜私语，当你安坐高铁游历山水，当你在影院安逸观影，当你在餐厅品味咖啡奶茶，
9: 空中划过一道亮光，那是空军的银鹰翱翔，在内蒙古阿尔山的军营，在南沙群岛的少尉，在天山的哨卡，在南海的潜艇，在辽宁号航母上，我们的卫士忠诚地守护着家园。
10: 年轻的大学生踊跃参军报国，
11: 少年强则国强，军队素质高则战之能胜，
10: 好男儿参军报国，
12: 强军梦使命担当，
11: 投身军营铁血荣光，
12: 不负青春不负韶华，
11: 来，热血青年加入铁军，快来。
13: 傍晚时分，城市街角开始分泌糖霜，霓虹在橱窗写下情诗2-3行，地铁载着30000种心跳，相遇又错过，你举着爱的号码牌，越等越迷茫，你闻得见空气里悬浮的甜蜜期待吗？那是未拆封的邂逅正在发酵，像咖啡杯沿融化的焦糖，像路灯下忽然拉长的影子剧场。你需要一场约会，让每一个擦肩都不再是偶然。你需要调整旋钮，找到一个与爱同频的波段。你愿不愿意推开那扇镶着晚霞的玻璃门呢？和心动来一场不顾一切的奔赴。东莞综合广播 FM100.8，每个傍晚5:30到6:30，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约会吧。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阳光1008，音乐点燃激情，歌声汇聚力量，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现在开始报名了，本届大赛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东莞广播电视台携手力创乐队共同为东莞企业搭好舞台，总奖池超过150,000元，单项最高可赢10,000元现金和丰厚的企业广告资源。有些老板可能会问啊，我们公司没有音乐细胞也能参加吗？当然能，公司有原创歌曲，那么直接亮版权，你就是种子选手，有歌没版权，主办方帮你搞定，零基础，主办方安排专业音乐人陪你共创企业专属歌曲，不想原创，那么直接翻唱力创乐队的作品，唱得好照样赢。员工里有创作大神的，用个人原创也能代表企业出战，流行摇滚民谣说唱风格不限，只要你想唱，这里就有你的麦克风，全市企业商协会均可参赛，获奖企业不仅能登上市级舞台，还能获得品牌广告资源，用一首歌的时间让你的企业名片被千万人关注。报名截止8月下旬，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企业即可添加客服微信，马上报名。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等你来唱响。忘记所有烦恼来一起摇摆。最近呢，这天气啊依然是比较炎热的啊，这个时候呢蚊虫是比较多的，像蚊子的卵啊，或者是幼虫啊，包括蛹啊，都是离不开水的。清除积水呢，是防蚊灭蚊的关键一环。咱们家庭当中啊，要定期检查并且清理积水点，像你家的花盆托盘、水桶、空调接水盘、闲置的容器等等等等啊，一定要及时的清理。种养水生植物的朋友呢，那个容器啊，也要坚持3到5天换水一次，及时的换水。而且换水的时候啊，把那个植物的根部和容器的内壁啊也要清洗干净。有庭院的家庭呢，要经常的疏通清疏排水沟渠，屋前屋后不用的那些盆盆罐罐的啊，应该倒置着放这个存放，防止雨水积存。社区层面呢，要重点的整治排水沟下水道，垃圾桶周边及时的清运垃圾，疏通淤堵。愁眉防控啊，咱们每个人也都责任，希望大家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

0: 回到节目当中，今天的我们约会了，继续和大家来聊这个情感话题啊。这个呢也是生活当中很多朋友会有的一些感慨吧，就是怎样拿捏对方的好感来解锁高质量的异性相处的模式。我们刚才说到的第一招，也是所有让异性产生好感的一个开端，就是我们所说的接近性。这接近性呢，我们也特别强调啊，比如说在日常生活当中你们有交集有接触，当然我们也特别提醒大家，利用接近性来吸引对方有一个绝对不能踩的前提底线，就是你所有的靠近都是让对方感觉舒适的、自然的、不打扰的，千万不要给对方造成一些困扰哈。很多人误解说接近性，以为是频繁的纠缠、刻意的打扰、过度的去刷存在感，其实啊，这个恰恰相反。那如果你给对方带来的是压力、是困扰、是负担，那么只会让对方心生厌烦，刻意的疏远你了。所以正确的做法是制造自然的相处场景，保持温和得体的存在感啊。当我们通过了接近性，让对方对我们产生了基础的熟悉感和信任感之后呢，要让这个好感进一步升级，咱们可以用第二招的核心技巧，就是外表吸引力。得体的形象是异性心动的第一入场券。相信很多朋友都听过那句话，始于颜值，陷于才华，忠于人品。这话虽然通俗啊，却精准地道出了异性相处的底层逻辑。我们必须要坦诚地承认啊，人类都是视觉动物，不分男生女生，不管是这个男生女生，你面对异性的时候，初次相识的朋友，第一判断、第一印象永远是来自外在形象。当然在这里我们还是要纠正一个误区，外表吸引力并不等同于极致的颜值、完美的五官、精致的妆容，更不代表着什么昂贵的穿搭啊。我们这里所说真正异性的外在吸引力是干净、得体、舒展、精致、状态在线的整体氛围感。其实大家也可以想想，你在日常生活当中见到的那些朋友，他未必说是五官有多么的精致、多么的好看，但是他整体的干净的打扮、得体的行为啊，都会给你带来舒适的那种感觉。所以对于异性来说呢，外在形象啊，从来不是肤浅的加分项，而是最直观的名片。心理学的研究也表明了，人在潜意识当中会把一个人的外在状态和他的生活态度、自律能力、自我管控能力相挂钩。大家想一想，如果你看到一个衣着整洁、体态舒展、干净清爽的人，你本能的会觉得，哎，这个人应该是一个自律的、靠谱的、热爱生活、享受生活的人。但如果说你看到一个邋里邋遢、不修边幅的人，即便他内心很善良，也很难让人有进一步去了解他的欲望吧。其实啊，异性之间的审美包容度还是挺高的，没有人要求你完美无瑕，大家喜欢的永远是一个状态积极、干净舒适、气质舒展的人。所以男生也好， 女生也好，不必追求潮流的穿搭、精致的妆容，你只要做到衣着干净整洁、发型清爽利落、体态挺拔大方、待人温和有礼，哎，这就可以很容易让对方产生好感了。所以想让异性心动的话，不必急于展示你的内在优点，首先咱们先打理好自己的外在状态，管理好自己的身材、整洁的穿搭啊，还有端正的体态，保持清爽的精神面貌。所以这永远是异性之间的加分的吸引力。我们刚才也说啊，好的外在也是你走进对方心里的第一张入场券。那稍后的时间我们再来说说第三招的关键技巧，相似性，那就是灵魂共鸣，这才是异性长久心动的核心密码了。
1: 路好车好。

0: 到松山五大道，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从松山五大道到工业东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在晨曦的微光中，在夕阳的余晖里，你是否也曾幻想过与那个特别的人不期而遇？爱情像一阵清风，轻轻拂过心间，带来悸动与期待。这里是我们约会啦，一档充满灵动与浪漫的邂逅节目。在这里，每一次相遇都像一场童话，每一个瞬间都值得被珍藏。无论是怦然心动的瞬间，还是细水长流的陪伴，我们都为你记录最美好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在城市的每个角落找寻属于你的那份浪漫与惊喜。我们约会了，让心跳加速，让爱情绽放。
2: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们约会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试图一步步的拆解异性吸引的核心密码啊。我们刚才说了，有了近距离的相处，得体的外在加持，想要让浅层的好感慢慢变成深度的偏爱，那就需要第三招的关键技巧，相似性，也就是我们说的灵魂共鸣。老话说，这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对不对？那这句话放在异性相处当中也是精准无比的。心理学研究发现，异性之间最稳固最长久的吸引，从来不是一时的新鲜感，而是深度的相似和共鸣。很多人误以为说异性相处的互补相吸，那实际上呢，互补只是带来短暂的新鲜感，只有相似才能带来长久的归属感吧。那所谓的相似性，不论是两个人的性格、经历，还是三观契合、态度相近、兴趣相融、认知同频，那简单来说，就是和你相处呢，我觉得舒服，觉得被理解，有共鸣，不用刻意的迎合，也不用小心翼翼的。而这份吸引力呢，对于男生女生啊都是挺重要的。给大家分享几个简单的实用的啊双向通用的小方法。如果说对方喜欢运动，经常打卡健身的话啊，你也可以主动和对方交流运动心得，分享自己的运动日常。如果对方喜欢追剧看书，热爱文艺，你也可以主动聊一聊相关的作品感悟。如果对方对待生活积极通透，待人真诚温柔，你也可以展现自己相同的生活态度。咱们不用刻意的伪装，也不用强行的去迎合，只是适度的放大彼此的共同点。那么当对方发现你和他有着相同的热爱、相近的三观、契合的认知，那他会下意识的把你当成同类人。那在众多的异性当中，那个能和自己同频共鸣、灵魂契合的人，永远是最特别、最让人心动的存在吧。我才能不活。说完了前面这三招啊，能让对方对你产生好感、心生偏爱，那还有就是让好感落地、让关系双向奔赴，也是很容易被大家忽略的心理技巧。被喜欢的感觉、双向奔赴的偏爱，这才是感情最好的催化剂。心理学当中呢，有一个经典的人际吸引互惠原则，什么意思呢？就是喜欢是相互的，没有人会一直偏爱一个对自己冷漠、无感、毫无回应的人。绝大多数的时候啊，我们之所以会喜欢上一个人，是因为我们能够清晰地感受到自己被对方接纳、欣赏和偏爱。所以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在异性相处当中都需要正向的情绪反馈和价值认可。很多人在感情里过于被动，总是秉持着什么谁先主动谁就输了等等，这是一种观念吧。 所以面对心仪的异性，永远高冷沉默，故作淡定，从不表达自己的好感，

甚至不给予对方回应，最后硬生生的把原本可以升温的关系聊得就越来越冷淡，把主动靠近的人也是推得越来越远。当然我们这里还是要把握好一个分寸，释放好感不等于说主动告白、盲目倒贴、过度讨好。很多人拿捏不好尺度，要么就是过度冷漠，要么就是过度热情。所以有分寸的这个正向反馈是让对方知道你欣赏他、认可他、愿意接纳他。比如说你们聊天的时候可以专注地听对方的表达，眼神真诚笃定，适时地给予回应和肯定，让对方感受到你的认真和尊重。其实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细节看似简单，却能够持续地给对方输送正向的情绪价值，让对方在和你相处的过程当中也能收获满满的成就感、价值感、愉悦感。你想一想，久而久之对方也会习惯性地依赖和你的相处，自然而然地对你心动、心生偏爱。其实我们细细拆解下来，你会发现啊，异性之间的所有的相互吸引，归根结底都遵循着心理学的回报理论。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啊，本质上是一场温柔的价值互换。我们之所以会喜欢上对方，愿意主动靠近他、偏爱他，是因为和他相处，我们也能够收获非常舒适的情绪、正向的价值和温暖的治愈。所以也想和大家说一说心里话啊，很多人会觉得被异性喜欢、拥有甜甜的爱情是需要天赋、需要勇气、需要优越的条件，但其实呢，爱情并不算是奢侈品，而是人人都要学会、都能学会的能力。不用自卑于自己的普通，也不用焦虑于自己不会谈恋爱，也不用被动的去等待缘分的降临，只要我们愿意主动的创造相遇，用心打理自己，真诚的寻找共鸣，温柔的给予对方回应，就一定能够慢慢吸引到同频的人，珍惜你的人。所以希望今天的节目呢，也能够让大家读懂异性相处的心理学，告别被动和内耗，不要错过那个让你心动的人吧。好了，看看时间啊，今天的节目又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让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视。
1: 北京时间18:26。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

0: 声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消费市场扩容提质，夏日经济热潮涌动。
0: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5亿元，观影人次超6亿。
1: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黄淮、江淮、江汉等地有大范围强降雨，局地日降雨量可能突破历史极值。
0: 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前景不明，国际油价显著上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经悉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消费关乎民生冷暖，牵动千行百业，是畅通经济循环、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今年夏天，大江南北消费热力十足，户外潮流消费持续走高，文旅深度融合打造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业态，成为我国经济内生动力不断增强的生动缩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样的话，就是我们生活之中的工序刷新。
4: 青山叠翠，茶韵飘香。在云南普洱思茅区以巷镇一家茶叶采制工坊，游客们跨起竹篓走入茶林，跟着茶艺师辨识鲜叶，学习采茶，观摩普洱茶杀青、揉捻、晒青等工序，亲手参与制茶体验。工坊负责人朱伟说，暑期以来游客接待量大幅攀升。
5: 制作好之后可以品饮我们普洱的生茶、红茶、绿茶、熟茶等等，所以后面会推出我们的移岭徒步，比如带他们去发现这个植物、动物。
4: 这个夏天，乡村研学游、亲水避暑游、夜间经济等业态百花齐放，激活着夏日消费新动能，不仅丰富了大众游玩消费业态，更有效拉动民宿、特色产品销售等多行业发展。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主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不断打开新的消费增长空间。在北京隆福寺街区，来自全国各地的多个特色摊位前排起长队，北京市民赵连帅沉浸式感受到了夏天的烟火气。
7: 有逛的，有玩的，有吃的，我觉得还挺好的，然后来这儿买了哈尔滨的烤冷面啊什么的。
4: 作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配套活动，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贯穿暑期。除了隆福寺街区，北京市在首钢园、蓝色港湾等地开展53场露天放映，延伸观影、市集、文旅、非遗体验等多元消费场景。北京市电影局局长霍志敬，
8: 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逛市集，还有跟着电影看大展啊等等，这样一系列的电影家活动来撬动票根经济。在这个活动期间呢，大家拿着百花奖的票根都可以享受各种商圈的优惠。
4: 一夜兴，百夜旺，这个夏天新的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买体验、买服务正成为新趋势。甘肃敦煌依托文化资源优势，持续丰富夜间消费场景， 以行走中穿越千年为特色的核心驻场演绎又见敦煌，单日最高演出场次增加到11场。又见敦煌营销部副总经理梁雍：
9: 敦煌太阳落山的时间段是比较晚的，大家在观看完鸣沙山或者莫高窟景区以后，他会在选择我们的晚场，像我们在晚上的时候，我们也增开了场次来满足游客这种观影需求。
4: 在数字技术赋能下，消费显现出智能新图景。在陕西西安大唐不夜城，大唐幻乐 M2 混合现实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了不少游客。
10: 闻军房内鼓乐不绝，真乃天籁之音。
4: 游客化身盛唐乐师，参与鼓乐互动、器物复原等轻剧情任务，体验景区的科技玩法。西安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毅然：
11: 这个项目跟夜晚体验有一个非常好的适配度，比方说燃放虚拟的孔明灯啊，还有大唐西市的市井的复原，暑期客流有大幅度的一个提升，我们整体的营收也有20%-30%的一个上升。
4: 热浪催生新机，消费焕发活力。这个夏天，各地向心挖潜，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激发内需增长新动能，释放发展新活力。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
12: 我们将多措并举，活跃线下消费，组织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培育商旅文体健融合的消费场景，推动零售业高质量发展，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
0: 优化离境退税政策 2.0 版在全国正式推行，小额抽检制、退税无纸化办理等多项举措落地实施，催生了购在中国的新一轮热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3: 这是我在中国买的冰箱贴，还有衬衫等一些衣服，特别满意。
14: 这里是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离境退税海关验核柜台，来自斯里兰卡的旅客刚刚在这里完成了退税手续。今年前7个月，仅北京双枢纽机场、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超过13.1万票，同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516%。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约10.55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45.01%。如此快速的增长得益于退税流程的大幅简化。首都机场海关旅检一处旅检四科副科长耿潇介绍：
15: 选取他的常用语言，刷取护照，调取他的个人信息，确认他的出境信息后，系统会自动调取该名旅客名下所有的离境退税申请单。对于购买退税商品金额小于10,000元以下的，并且免于验核的旅客，无需额外的操作即可完成业务的办理。
14: 根据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自7月1日起，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申请单实行抽检，不再逐单进行实物核验。全流程无纸化办理也同步推行，不仅退税更快了，能退税的商品也更多了。无线耳机、智能手表、国产手机等科技产品正成为境外旅客的新宠。俄罗斯旅客西佐娃·玛利亚说：
16: 我买了一些电子产品，小米、魅族，还有电动牙刷、充电宝等等。
14: 不止北京，离境退税 2.0 版的便利化举措正在全国加速落地。新政明确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统一离境期限至28天。如今，旅客在北京购物后可从上海离境退税，在华南、西南多地也已实现跨省市互认办理。广州口岸实现退税验核全流程无纸化，深圳全市形成了14个集中退付点加862个退付商店的即买即退网络，重庆已与四川、云南等5省市实现异地互认办理，天津离境退税商户半年增长超360%，湖北17个市州264家退税商店全部开放即买即退服务，退税便利度的提升直接点燃了入境消费热情。据商务部介绍，目前全国离境退税商店已超过1.5万家。离境退税 2.0 正让购在中国的品牌效应加速显现。
1: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的《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显示，我国氢能产业已取得积极进展，可再生氢产能不断扩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6: 截至2026年6月，我国建成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规模超140万吨每年，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氢能基础设施稳步建设。截至2026年6月，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多个港口具备氯氨或氯甲醇加注能力，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与此同时，多场景高效推进示范验证。交通领域、长途重载、绿色传染、低空经济等场景积极开展试点应用。2025年推广燃料电池汽车近8000辆，氢基燃料船舶累计投运超10艘，累计发布或试飞氢动力无人机超30款。华北电力大学氢能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建国强调，面向“十五五”，随着多元化氢能试点推进落实，我国氢能产业有望取得更加显著的发展成效。氢能产业由政策驱动逐步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
17: 氢能不仅能化解绿电消纳难题，推动终端深度脱碳，还可实现跨季节长时储能、工业高温替代与绿色化工原料革新。再加上氢能的多能耦合特性，使其具备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所以，氢能及其衍生物氯氨、绿色甲醇，为我国降低油气进口依赖、重塑能源自主保障提供了全新路径。
16: 此外，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球氢气生产消费规模约1.09亿吨，同比增长约3%。可再生能源制氢迈向规模化发展阶段，累计建成投运产能约50万吨每年。中国和欧洲两地合计贡献了全球超过70%的可再生氢产能。全球氢能产业正处于从试点探索逐步进入有序破局的关键窗口期。
0: 今年以来，北京保障房中心先后发布2轮面向大学毕业生的专项配租，累计筹措房源6800套。从植住平衡到创业扶持，北京正在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发展生态。总台记者高雪、于晶晶报道。
18: 北京保障房中心7月下旬启动的第二批专项配租，共推出房源3300套，覆盖北京14个区。面向近5年的高校毕业生，房源重点布局在轨道交通沿线、产业园区和高校周边。北京创业青年梁乃新：
19: 整体感觉还是挺温馨、挺温暖的。再一个就是这边其实还会定期组织一些沙龙，然后也能学到一些相关的知识。
18: 在丰台区，记者看到部分房源配备家具家电，达到拎包入住的条件，同时楼内还打造了健身房、阅览室等公共空间，定期举办各类活动，为入住的青年人提供便利的配套和社交平台。北京市丰台区人才工作局副局长杜鑫介绍，
20: 主要是针对近一年的高校毕业生，对丰台区轨道交通、航天航空、人工智能重点领域就业创业的青年，针对来求职的，我们给他7天的免费租金，还实习入职初期的青年呢，我们给2个月的周转免租金，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给到就业创业的青年呢3年的租金阶梯优惠。
18: 除提供面向青年人才的保障房，北京也在探索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城市发展环境。在位于地铁10号线季家庙站的青创村，由旧厂房改造而成的创意空间占地24万平方米，汇聚了数百家创新企业，不少创业者就安居在周边。创业者侯彩霞：
21: 除了他会提供一些比如说免费工位啊，还有这些很多的这种创业交流的一些活动，其实他还包括一些路演呀，还有很多项目，其实都搭建了非常多的一些展示的舞台。
18: 目前青创村已吸引了超过120个艺人公司项目入驻，线上平台汇聚了5000多位创业者。北京市玉泉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赵月表示，为了让青年人住得安、能成业，青创村也会定期筛选优秀的创业者和项目进行投资孵化，所在辖区也向青创企业全场景开放，提供订单支持，实现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的双向流动。
19: 比如说我们街道会有一些小的业务、小的项目和一些订单，是会直接可以对接到创业者，也是让他们呢在创业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
1: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国多省份迎来一轮强降雨，各地各部门积极落实防汛防台风措施，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8: 台风白海豚今天5点进入安徽安庆市，今天到13号，安徽北部有较强风雨过程。目前安庆市岳西县所有地质灾害点的群众已全部转移，在岳西县石关乡的一处安置点，工作人员正忙着搬运食物、饮用水等物资。岳西县石关乡党委副书记王福生：
2: 我们将24小时全员在岗值守，持续紧盯雨情风情变化，动态巡查隐患点位，严防滑坡、山洪等次生灾害，同时做好安置点的物资保障、生活服务。
3: 从昨天开始，湖北多地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伴随7至10级阵风。截至今天10点，湖北襄阳市共有34个乡镇出现暴雨，当地市政部门组织应急抢险队伍在桥梁、涵洞等关键点位值守。襄阳市市政管理处丹江路涵洞应急突击队队长金鑫：
22: 如果遇有涵洞积水，我们这个2000型的排水车会迅速的延伸至最低点，进行架设泵机，全力抽排。同时，我们应急队员会不间断的对涵洞进行巡查，对受水井的杂物进行清理。
3: 今天至14号，京广铁路、京九铁路、孟宝铁路、洛富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23: 今明两天，河南大部将陆续出现暴雨或大暴雨，郑州、开封、许昌等地防汛应急响应已提升至3级。河南高速公路部分路段禁止车辆上站，郑州机场多架次航班取消。许昌市东城区综合执法局工作人员胡磊：
24: 那个集水点位都派了有专门的人员，但是值守，特别是一些水深或者个危险的区域，防止明显的这个标识物，防止一些车辆或者人员进入危险区域。
25: 今天到明天夜间，河北自南向北将出现强降雨天气。在邢台市新都区东川口村的东川口水库，工作人员正严密开展雨情监测，保障下游群众和城区安全。邢台市新都区朱冶灌区事务中心副主任毛伟：
26: 每小时降雨量超过30毫米，雨量监测系统就会自动触发警报，便于我们第一时间研判汛情，启动预案。
27: 今明两天，山东聊城、泰安、枣庄等地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在枣庄市薛城区，当地设置仓库和物资存放点12处，排水泵、卫星电话、大型机械全部配齐。薛城区6座小型水库、22条主要河道全部落实人员巡查。枣庄市薛城区城乡水务局河道管理室主任李玉强：
28: 严格执行24小时领导代摆和转任值守制度，实时检测河道、水库水位及水情变化，切实筑牢水务领域防汛安全防线。
0: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今晚到明天，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湖北、湖南、河南、山东、河北、北京、山西等地有大到暴雨。河南中东部、山东西部、安徽西北部等局地日降雨量可能突破历史极值。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河南中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9: 台风白海豚今天11时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但它庞大的残余环流和海量水汽并没有就此消散，依然在持续影响黄淮、华北多地。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表示，
30: 中东部地区还是会出现比较大范围的明显的这种降雨和大风的天气，特别需要提醒大家关注的不是说台风登陆后或者台风减弱停编之后这个影响就结束了，而是后续残涡的环流还会有比较明显的影响。
29: 从当前实况来看，河南、山东、河北、京津部分区域仍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短时雨强较大，江河水库水位处在高位运行。气象部门提示，未来2-3天残余环流带来的降水还将持续，提醒北方地区群众继续关注预警信息，远离河道、山区低洼地带，做好避险。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度我国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目前已突破245亿元，观影人次超6亿。
0: 截至昨天，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
1: 经过三个多月的休渔期，2026年东海专项特许捕捞今天14点正式拉开帷幕。
0: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作业正在开展，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

0: 任务已完成，为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哥伦比亚 7.5 级地震目前已造成132人遇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哥伦比亚目前有五个省的首府处于红色警戒状态。初步统计显示，此次地震已造成86栋建筑物倒塌，另有7座机场暂停运营。地震发生约五个小时后，哥伦比亚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当地时间10号，据哥伦比亚地震重灾区卡利方面消息，随着夜晚降临，卡利居民、救援组织和救援人员继续联合工作，以支持搜救可能仍被困在废墟下的人员。卡利市政府已经宣布当晚实施宵禁，并呼吁市民保持冷静。政府提醒，如果房屋受损，民众可以前往当地设立的两个临时庇护所。在卡利市，当地救援人员正在紧张地搜救废墟之下的被困人员。消防员达尼洛·普拉达说，他们不能放弃任何希望。
4: 你看到这里的一栋四层建筑已经完全坍塌，显然仍有两名儿童被困其中。作为初步行动，我们已救出三人，包括两名男性和一名女性，他们已被送往医疗中心。目前我们正与社区民防部门以及25个消防队一起开展清理废墟和搜寻两名儿童的工作。我们尚不确定他们是否还活着，唯一得到的信息是地震发生时他们与家人在一起。
3: 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10号说，目前尚未接到中国公民伤亡报告。
0: 伊朗最高领袖10号宣布调整武装力量领导层。伊朗外交部强调，美国海上封锁阻碍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航运恢复前景不明，引发市场担忧。十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11号盘中一度突破每桶90美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对伊朗武装力量进行6项新的人事任命，其中包括任命阿里·阿布杜拉西空军少将为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艾哈迈德·瓦西迪准将晋升少将，被任命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对于伊朗本轮密集人事调整，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分析认为，
6: 这一番人事调整强化了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存在感，同时也强化了他的控制力。除了这个层面之外，在前面的一波领导人已经被美以定点清除之后，那么这一批新的领导人正式的走马上任，实际上是展示了一种前赴后继为国效力的这么一个姿态。
5: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一天表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健康状况很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0号表示，当前海峡局势并非由伊朗与阿曼之间的分歧造成，伊阿两国已就商业船舶临时通航路线达成初步共识，正就联合声明部分内容继续磋商。巴加埃强调，只要美国不停止海上封锁及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不具备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条件。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说，在伊朗要求美国就军事冲突进行赔偿后，他也要向伊朗提出索赔，并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中。早前他也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
2: 世界气象组织10号指出，6至7月，西欧平均气温创下历史新高。美国同日发布数据显示，7月全美平均气温同样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7: 数据显示，6至7月，西欧平均气温达 21.62 摄氏度，较1991年至2020年平均值高出 2.79 摄氏度。受旱情影响，欧洲多条大河流量创下1992年有记录以来7月最低值。塞纳河、莱茵河和多瑙河等主要河流流量显著下降。意大利波河流域作为欧洲最大稻米产区，被迫实行轮灌制度，部分稻田弃耕。意大利帕维亚省水稻产业今年可能损失超过1亿欧元。 法国生态转型部十号表示，法国目前正经历严重干旱，水资源供应持续承压。目前，法国67个省处于最高级别的危机状态。法国近 70% 的地区已实施用水限制措施。斯洛伐克水文气象研究所十号发布的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极端干旱已影响全国约 59% 的国土面积。高温干旱还助推野火肆虐，法国吉伦特省特大火灾过火面积近 4.2 万公顷，疏散超22万人。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维尔瓦省山林火灾已经陷入失控状态，过火面积已经超过2万公顷。此外，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10号称，今年7月持续时间长且强度大的热穹顶现象导致全美创下数百项最高气温记录。7月全美降水量为有记录以来第三少的月份。截至8月上旬，美国仍有大约一半地区处于干旱状态。全球范围来看，今年7月平均地表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 1.47 摄氏度，为有记录以来第二暖的7月之一。
0: 其他国际消息，西班牙10号更新了前不久休达危机中的非法移民估算数量，从此前的 7.2 万人上调至8万人。
2: 也门胡塞武装10号对一处政府军阵地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士兵死亡。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警告说，最新事态可能将也门重新推入全面冲突。
0: 澳大利亚储备银行11号宣布将基准利率维持在 4.35% 不变，这是澳央行再次维持利率不变，但同时也警告通胀风险犹存。
2: 美国国务院10号说，自特朗普总统第二个任期以来，已吊销逾 17.5 万份非移民签证。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签署行政令，将建议美国儿童接种疫苗的种类由此前的18种减少为11种，引发争议。
2: 北半球三大流星雨之一的英仙座流星雨13号上午10点到12点将迎来极大。在此之前，在地球白昼的一面，冰岛、西班牙等地将上演壮观的日全食。几乎同一时段内，地球昼夜两面，一面追逐日食，一面守候流星，堪称奇观。
0: 尼日利亚10号表示，今年已累计报告1000例拉沙热确诊病例，其中237人死亡，病死率达 23.7%。 拉沙热是一种由拉沙病毒引起的急性病毒性出血热，可通过老鼠等啮齿动物的排泄物以及感染者的血液和体液传播。
2: 日本政府最新调查显示，由于熊出没事件激增，超过 40% 的地方政府在受理相关投诉时曾忍受辱骂或接听耗时极长的投诉电话。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像起阵腾云烈火，心有灵，曾经我身边。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19点整，
3: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4: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5: 4008-600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6: 体验台湾宝岛风情，9月3日至6日，第17届东莞台博会在后街展览中心与你有约。台湾科技名品、地道美食、伴手礼、民俗表演，台湾一日游，有吃有玩有看头。
7: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8: 八卦
9: 曲折，
8: 数遍苦乐，
9: 看尽悲欢，寻找历史，探索未知。那年今日，尘封往事。
10: 这个人叫海和宁，是科格勃总部专门为阿贝尔配备的报务员。可是这家伙什么正事儿也不干，有一回甚至在接头的时候喝得人事不省，阿贝尔对他极其讨厌，要求总部把他召回去。很快海汉宁接到莫斯科的指令，要他回去有更重要的任务，而且给他升官了，还要发奖章。哼，这海汉宁虽然是个酒鬼，可他真的一点不傻，他知道自己根本就没有什么工作成绩，有什么理由给他发奖章呢？他明白这次回去肯定没好事。1957年春，海汉宁收拾行李回国了。他先是坐船到了巴黎，可是一到巴黎，他直接就进了美国大使馆，叛逃了。叛逃，谁相信你啊？可是他说了，他知道苏联在美洲的情报站的负责人叫马克，而且知道他住在什么地方。这倒是实话，因为阿贝尔只告诉了他自己叫什么名字，没告诉他姓什么。1957年6月，阿贝尔回到纽约。谨慎的阿贝尔并没有直接回家，而是先住进了宾馆，在自己家附近观察了好几天后才搬回去住。可即便是这样，也没能逃过叛徒的指认，他在自己家里被美国中央情报局逮捕。像这样一个经验丰富的间谍高手，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突然被逮捕，那么他会是怎么样的反应呢？俄罗斯在2009年拍摄了一部传记影片，名字就叫《鲁道夫·阿贝尔与美国政府的较量》。影片一开始就还原了阿贝尔遭到逮捕时的情景，来看一下。
11: Доброе утро. Моя фамилия Ламберт, ФБР. Это мой коллега Скайнер.
12: Благодарю вас, господа. Вы меня чрезвычайно успокоили. А то я был подумал, что меня решили ограбить. Я надеюсь, у ФБР найдутся средства, чтобы оплатить ремонт двери.
11: Вы не о том беспокоитесь. Мы ведем вас давно. Ваши агенты раскрыты. Вы работаете на советы, полковник.
12: Ага. Вы меня простите, господа. Я еще не проснулся.
11: Нам необходимо, чтобы вы с нами сотрудничали. Иначе ваша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сть будет хуже любого кошмара.
12: Ой, тогда я, пожалуй, еще посплю.
11: Храбритесь, подумайте хорошенько. В случае отказа вы будете арестованы раньше, чем выйдете из этого номера.
12: Господа, вы хотите, чтобы я почему-то стал агентом ФБР? Но мне эта работа никогда не нравилась. Простите, пожалуйста, я могу одеться?
11: Нет. Приступайте.
12: Я Фишер Вильям Генрихович. Полностью осознавая важность для моей родины Союза Советских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их Республик нелегальной разведывательной работы и представляя все трудности и опасности этой работы, добровольно соглашаюсь встать в ряды нелегальных работников МГБ СССР. Я обязуюсь, став нелегальным разведчиком, подчинить всю свою жизнь, все свои стремления и поведение интересам моей родины. Я обязуюсь строго соблюдать конспирацию, ни при каких обстоятельствах не раскрою доверенную мне тайну и лучше приму смерть, чем предам интересы моей родины.
11: Можете одеваться.
12: Благодарю вас. Вы очень любезны. Позвольте, я сложу свои вещи сам.
2: 他在厕所里把密码本处理掉了。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从厕所出来之后，他是怎么在几个美国特工的眼皮子底下把其余的机密文件处理掉的。从厕所出来之后，阿贝尔告诉美国特工，他要写一份声明，需要纸和铅笔。美国特工就从自己身上掏出了纸和笔给他，因为照理说，他屋里的东西都是要留作物证的。 于是阿贝尔便坐下来开始写，写的时候顺便把桌上的白纸拉过来垫着，写着写着，可能用力过猛，铅笔都折断了，下边的纸也划破了。于是他顺手把划破的纸和下边垫着的纸揉吧揉吧，扔了，随手再拿起一张白纸开始认真的写写写，写完以后，把这份声明 郑重其事地交给了美国特工。那张被扔掉的白纸其实是一份密写文件，他这样用力地在上面写，笔痕就会毁掉上面的内容，然后又很自然地揉吧揉吧给扔了，不会引起任何人注意。即便是他们想起来了，回来再找来看，上面的字迹也看不清了。随后阿贝尔穿上衣服准备出门，这时候 看到画架上面还有一幅没有画完的画，看着他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留着它有什么用呢？”随手拿起一张纸，走过去，在上边抹了又抹，这样这张纸上就浸满了油彩，而浸满油彩的这张纸实际上也是一份密写文件。 然后他就随着特工出了门，下了楼，到了大街上。哦，还有一个微缩胶卷。到了大街上，他不经意的顺便整了整领带，顺便就把那领带扣按了一下。这样，藏在领带夹里边的微缩胶卷掉在地上，不知道什么地方了。 据后来的报道，阿贝尔在法庭上神情镇定，轻松作答。他拒绝了美国政府的劝降，不为自己辩护，也不牵扯任何人。大多数时候，他以沉默应对指控。这种职业间谍的素质让所有在场的人都非常惊讶。更了不起的是，阿贝尔一贯行事谨慎，不留痕迹。他虽然干的是间谍，可做的滴水不漏。最后， 美国法庭都找不到证据来判他间谍罪，没办法，后来只能以非法入境罪判了他30年监禁。那么，同样是以间谍罪被审的鲍尔斯，在法庭上是什么表现呢？正好我们这里有一段他受审的历史影像，来看一下。1960年8月17号，鲍尔斯31岁生日那天，苏联对他进行了公开审判，审判持续了3天。 在法庭上，鲍尔斯基本上是有问必答，并且表示了歉意。经过审判，鲍尔斯以间谍罪被判处10年徒刑。或许这就是职业和非职业之间的一点点区别吧。
10: 阿贝尔站在法庭上的时候，甚至直到后来入狱几年以后，他一直保存着一个惊人的秘密。也就是说，当在法庭上美国人洋洋得意地审判这个苏联在美洲情报网的负责人的时候，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其实他并不叫阿贝尔。那么他究竟叫什么呢？来看看这张照片，我们一直在说的阿贝尔就是右边这个坐在最边上的，而实际上真正的阿贝尔是坐在他旁边的中间那个男子。这个假阿贝尔他的真名叫做威廉·费舍尔，他和真的阿贝尔是好朋友，也是同事。不过真的阿贝尔在1955年就已经去世了。那么阿贝尔山寨的啊，也就是费舍尔，为什么

0: 会用他已经死去的朋友的名字呢？高手出招，常常是我们想不到的。他这样做实际上是在利用美国人向苏联人传达两个信息：第一，他突然使用已经死去的朋友的名字，苏联间谍机关马上就能明白他出事儿了；第二，他不说自己是费舍尔，这等于告诉苏联人我没有向美国人招供。哼哼，看看这位聪明绝顶的间谍大师就这样巧妙地把情报传递给了苏联人，让他们赶紧来救自己。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

0: 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兰蔻极光水，新生透亮。
1: 地球上没有新鲜事，但往事里藏着金子。尘封往事正在继续。
2: 高手就是高手，哪怕已经被捕了，就用一个简单的假名就把自己想传达的信息传过去了，而且是利用对方为自己传递的，厉害吧？实际上从阿贝尔被逮捕的那一刻起，莫斯科就已经开始筹划营救他的方案。其实很清楚，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用人换人。可是美国人心里也很明白，他们这回可是抓到了一条大鱼，在值得交换的人出现之前，他们是绝不会轻易撒手的。这一点聪明的阿贝尔自然很清楚，因此在狱中他依旧沉默寡言，画着他的画，他一声不响地在等待机会。苏联打下了 U-2 飞机之后，赫鲁晓夫就开始为美国人精心设下了一个局。我们来看看他是怎么做的。1960年5月5号，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宣布，有一架公然侵入苏联领空的美国飞机被苏联防空部队击落。面对苏联的指责，美国的回应是，这是一架气象勘测机，飞机是因为氧气装置失灵而导致飞行员丧失意识而误入了苏联境内。美国要求苏联方面把相关调查和这个气象员目前的状况立刻通知美国，甚至还公布了一张 U-2 飞机的照片，飞机机身上还涂了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标志。可美国人万万想不到的是，赫鲁晓夫接下来的动作让美国政府很没面子。5月7号，赫鲁晓夫突然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宣布，击落的是一架美国 U-2 高空侦察机，并且出示了相关照片等证据，然后高调大肆宣传，把飞机残骸运到莫斯科高尔基公园公开展览。而且赫鲁晓夫还亲自前往参观，详细询问击落飞机的细节。更让美国没面子的是，赫鲁晓夫居然公开说，这个飞行员没死，活得好好的，他就在我们苏联人手里。他讥讽美国说，你们可以飞啊，飞得再高一些，飞到月球上去找美女去。赫鲁晓夫这一手让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颜面扫地，真的实在是太没面子了，最后只好承认是他亲自签署的对苏联越境侦查。那问题是，赫鲁晓夫为什么非要让美国这样下不来台呢？那是因为在1957年，当美国大肆宣扬逮捕苏联克格勃间谍阿贝尔的时候，苏联的反应是沉默，所以这回赫鲁晓夫算是狠狠地出了一口恶气。当然这也让本来就不怎么样的东西方关系又一次降到了冰点。我们这里有一份当年美国纽约时报的复印件，这是1960年8月26号的报纸，头版上有这样一条消息和照片，这就是鲍尔斯。 Powers gets a 10-year sentence， 鲍尔斯被判10年徒刑。Soviet asserts penalty is mild, but Eisenhower finds it severe. 苏联人认为判得轻，但艾森豪威尔觉得判得太重。阿贝尔当时正在服刑，每天都能正常看到报纸。当他看到这条消息的时候，他立刻就明白了，这个美国飞行员简直就是上帝给他送来的礼物。他知道自己的机会来了。可是，用一个普通的飞行员去换一个间谍头子，这笔买卖不大对等吧？显然美国人另有算盘。我们这里有一段当年参与了间谍交换的前克格勃上校的回忆录音，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3: когда произошел этот инцидент, мы оживились, и я думаю, что американцы, наверное, тоже. Абель – это фигура, а Пауэрс – это личик. Поэтому так на так не получится. Мы выдаем вам Абеля, а вы нам Пауэрса. Двух, это был западно-германский, по-моему, разведчики. И один еще тоже шпион, молодой парень, который у нас в Киеве был.

0: Христова. То есть за одного четверых.
1: 为什么美国人一定要把鲍尔斯换回来呢？ 很简单，因为他们迫切地想知道，在2万米的高空，苏联人究竟是用什么方法把U-2飞机打下来的？ 1962年2月10号， 冷战时期，东西方第一次间谍大交换，在前西德东德交界的波茨坦市的格林尼克桥上完成了。回到祖国的阿贝尔，在苏联获得了崇高的荣誉。为了表彰他，苏联政府授予他苏联英雄的称号和各种勋章。后来，他在科格勃负责间谍的培训工作。 1971年11月15号，阿贝尔，也就是威廉费舍尔病逝于莫斯科，终年68岁，军衔将军。而鲍尔斯回到美国之后，自然少不了美国情报局的一番秩序。后来，他还是当上了中情局的教官。再后来，他又去了洛克希德飞机公司当试驾员。后来，还写了书，直到1977年8月1号，他驾直升飞机失事。 终年48岁。2000年以后，一天，鲍尔斯的儿子，也就是后边照片上这位，来到了俄罗斯。他在追寻父亲的足迹。俄罗斯的记者采访了他。我们来听听这段采访录音。
2: 1960 год, когда сбили самолет моего отца, стал пиком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Между 1960 и 1962, когда случился Карибский кризис, было время самых горячих, драматических событий в истории противостояния. Очень важно, чтобы мы поняли историю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и тогда лучше поймем мир, в котором мы живем сегодня.
1: 是2009年阿贝尔的女儿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说的一段话，来听一下。
3: Разведчик вообще человек несчастный, потому что он вынужден существовать в двух лицах. Для страны, на которой он работает, он герой. Для страны, в которой он работает и против которой он работает, он шпион и негодяй. Правы и те, и другие.
4: Ваш отец понимал это?
3: Разумеется.
1: 格林尼克桥早就不是阴沉寒冷的样子了。48年前，阿贝尔和鲍尔斯在阳光的照耀下，在这里双双走回了自己的祖国。如今，格林尼克桥已经成了一个旅游热点，冷战的历史早就过去了。不过，冷战虽然成了历史，但间谍活动其实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而且大家彼此都心照不宣。这不。 就在最近，几十年前这一幕又在重新上演。2010年7月9号上午，阳光洒满了奥地利维也纳机场。冷战结束以来，美俄双方规模最大的间谍交换行动正在这里进行。这次交换的间谍一共有14人，美国同意俄罗斯用4名西方间谍交换10名被捕的俄罗斯间谍。 这次交换和上次唯一不同的是，双方为避免双边关系受到不利影响，迅速完成了相关法律程序，并且双方都同时重申不想回到冷战时代，表示愿意加强双方信任与合作的意愿。整个交换过程不超过1个半小时。
5: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体验台湾宝岛风情。9月3日至6日，第17届东莞台博会在后街展览中心与你有约。台湾科技名品、地道美食、伴手礼、民俗表演，台湾一日游，有吃有玩有看头。

0: 的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早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欢迎来到小群姐姐时间，小群姐姐为你带来好听的故事、美丽的音乐，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现在开始吧。
6: 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当你一开始进入幼儿园，成为一名幼儿园的小朋友的时候，你一定会发生过一件事情，那就是想妈妈。不过这件事情一点儿也不用感觉到害羞或者是不好意思，因为每个小朋友进到幼儿园或者进到学校里都会想妈妈，还会想爸爸，想家里其他的人，或者是想朋友，甚至有的小朋友会想家里的小宠物，这太正常了。那么当我们真的遇到想妈妈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让我们来听听下面的故事。下面小群姐姐要讲的是21世纪出版社集团出版的曹文芳入园准备绘本，写故事的是大朋友曹文芳，画图画的是大朋友跳跳。想妈妈。幼儿园的门前有一棵树，树上有个喜鹊窝，一群小喜鹊飞了出来，落在尖尖的房顶上，落在平平的房顶上，落在城堡上，落在滑梯上，叽叽喳喳，叽叽喳喳。可是这会儿房子里小班的小朋友们却在哇啦哇啦地哭。
7: 我想妈妈。
8: 我想妈妈抱抱我。
7: 我想我妈妈头发上的香香。
8: 妈妈。
6: 原来是刚刚进入幼儿园的小班的小朋友们。小雅老师走过来哄着，来，老师抱抱吧，闻闻老师头发上的香香。
7: 不要不要不要，老师，我要妈妈，我要回家。
6: 唉，小雅老师难过地说，小朋友们都不喜欢老师吗？老师也想妈妈了。说完，小雅老师的手开始揉揉眼睛，看起来很难过。怎么，老师也会想妈妈吗？小朋友们愣住了。这时候，小雅老师朝小朋友神秘地眨眨眼睛。你们要是现在不哭，我就告诉你们一个秘密。
9: 啊，一个秘密。小雅老师接着说，
6: 你们的妈妈其实就躲在幼儿园里，是在你们看不到的地方，但是你们在幼儿园里做的每一件事，妈妈都能看到，你们说的每一句话，妈妈都能听到，所以你们可要好好表现呢。
9: 西西好奇地问，
10: 我妈妈是躲在房顶上吗？
11: 是啊。
6: 小雅老师点点头。
10: 那我妈妈是躲在尖尖的房顶上，还是躲在平平的房顶上？
6: 你妈妈一会儿躲在尖尖的房顶上，一会儿躲在平平的房顶上。西西这下可高兴了。阿周也问小雅老师，
10: 我妈妈是躲在大树上吗？
6: 是啊，小雅老师点点头。
10: 森森摇了摇头说，不行不行，树太高了，你妈妈会掉下来的。
6: 这下阿周害怕了，刚张开嘴要哭，西西说，
10: 你妈妈

0: 会爬树，不会掉下来的。
1: 这下阿周笑了。森森告诉小雅老师，
0: 我妈妈就躲在城堡里。
1: 嗯，是啊，小雅老师点点头。这时候朵儿紧紧地搂住了心爱的小熊，自言自语地说，
0: 我妈妈躲在小布熊里，我想妈妈了，我摸摸小布熊。
1: 他紧紧地抱着小布熊，用手轻轻地摸着。小雅老师也抱住了朵儿。那我们现在一起去找妈妈吧。
2: 好啊，好啊。
1: 小雅老师带着小朋友们在幼儿园里找了起来，找到大树下，找到城堡里，也找到了滑梯前。找着找着，小朋友开始忘记为什么哇啦哇啦哭了。幼儿园里的好多地方都很好玩，他们已经开心的像那些小喜鹊一样，叽叽喳喳，叽叽喳喳的笑了。想妈妈当然会发生，而且所有人都会想妈妈。不过想想妈妈玩一会儿，再想起来又难过一会儿，再玩一会儿。刚开始进入幼儿园的时候就是这样，总需要一段时间，慢慢就会发现，哦，进入到幼儿园里，妈妈也不是不在身边，妈妈也不是不想我了，妈妈也不是不爱我了。等下午放学的时候，妈妈就会来接我了。如果你已经是中班或大班的小朋友了，你也可以帮助小弟弟小妹妹知道妈妈总会来接他的，不用着急，也不用担心，可以哭一会儿，哭完之后继续玩幼儿园里好玩的东西吧。

0: 不管是上幼儿园还是上学，有很多很多都跟家里不一样的事情。有些小朋友呢，可能幼儿园和学校就在家门口，很近很近，走路就可以去。还有的小朋友呢，可能爸爸妈妈要骑车、开车送你。但是也有一些小朋友啊，他们是坐学校巴士，也就是校车，或者叫校巴。哇，这可厉害了。街上呢，也经常能够看到黄色的学校巴士。这些校巴呀，带着小朋友们从家里去到学校，一路上呢，会接很多的小朋友、小同学。大家在路上的时候，就可以一起聊聊天，说说话。哇，我也很佩服这些小朋友，年纪这么小，就能够自己勇敢地坐学校巴士去上幼儿园上学了。那接下来我要给你讲的，就是学校巴士的故事。这是由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叔叔阿姨出版的《百变校巴》的故事书，写故事和画图画的是永生动漫的叔叔阿姨。《百变校巴》趣味马拉松。晴朗的早晨，校巴歌德载着阳光森林幼儿园的桑迪老师和小朋友们正飞驰在马路上。瞧，这辆学校巴士是多么的帅呀！黄色的车身，紫色的车头，还有四只强壮有力的车轮子。今天幼儿园要举办一场趣味模拟马拉松比赛。马拉松比赛可不是普通的比赛，它是超长距离的跑步比赛，要跑很远很远很远。坐在车上的抱抱龙信心满满地说：“嘿，我肯定是第一名。”嘟嘟一百个不服气：“那我们就比一比，看看谁跑得快。”“哼，比就比。”宝宝龙不甘示弱，他也充满了信心。很快，校巴歌德安全地抵达了幼儿园。桑迪老师给大家讲解了比赛路线。小朋友们，这一次我们要从幼儿园出发，先沿着指定的路线到达后山的彩虹桥，等拿上闪光棒再返回幼儿园。彩虹桥是这次比赛的补给点，在那儿大家要停一停，喝一点水，然后再返回。好了，马拉松比赛要准备开始了，小朋友们先做热身运动。宝宝龙和嘟嘟看看对方，都加快了速度。他们现在就暗暗叫起劲儿来，都想要赢过对方。桑迪老师笑着说：“热身运动要适量，可不要太剧烈哟。一会儿你们还要跑很长很长很长的路呢。”热身运动结束了，桑迪老师宣布比赛正式开始。预备，跑！同学们立刻你追我赶地出发了，他们向后山的彩虹桥跑去。桑迪老师在后面大声地提醒：“记得在彩虹桥喝水，注意安全，一定不要偏离比赛路线呐！”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1: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0: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1: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0: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1: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树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0: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1: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0: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1: 防汛知识记心间。
2: 肤色暗沉蜡黄，干燥缺水，痘印反复困扰，试试兰蔻极光水，精密水油对比搭配焕亮成分，淡化暗沉痘印，实现均净美白，长效保湿不干崩，同时修护肌肤微屏障，舒缓粗糙泛红，调节水油，轻松养出细腻透亮健康肌。今天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兰蔻极光水极光乳，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

0: 多正品好物，兰蔻极光水新生透亮。
1: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幼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2: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1: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2: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3: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4: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6: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9摄氏度，最高气温36摄氏度，当前温度34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9摄氏度，最高气温3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5%。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7: 欢迎来到小群姐姐时间，小群姐姐为你带来好听的故事、美丽的音乐，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现在开始吧，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来听故事吧。百变校巴趣味马拉松比赛一开始，抱抱龙跑在最前面，可是没一会儿，嘟嘟就赶了上来，并且超过了他。嘟嘟一边跑还一边回头说，抱抱龙加油啊，你这个速度可是拿不到第一，我先跑了。抱抱龙自然不肯认输，他也咬紧牙关全力地向前跑去。可嘟嘟还是先到了彩虹桥，他倒了一杯水咕嘟咕嘟地喝了下去，然后拿起了闪光棒，开心地说，现在我准备回幼儿园了。接着抱抱龙也到达了彩虹桥，他为了尽快赶上嘟嘟，连水都顾不上喝，一把抓起了闪光棒就要往回跑。可不一会儿，抱抱龙就累得气喘吁吁了，他很着急，心里想，我得想个办法。对了，我记得有一条近路可以从后山去幼儿园，我只要走那儿，肯定能超过嘟嘟的。于是抱抱龙忘记了老师说过的话，他离开了指定路线，向森林里面跑去。他越跑越累，慢慢感觉到头晕眼花，扑通，抱抱龙被石头给绊了一跤，摔倒了。他晕晕乎乎地从地面上爬起来，突然发现面前有2条路，

0: 边才能回到幼儿园呢？这下抱抱龙可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就在这个时候，在幼儿园里面，嘟嘟已经得了第一名，他第一个回到幼儿园冲过终点线，而且其他的小朋友也都一个接一个陆陆续续地到达了终点。桑迪老师开始数起人数来，一、二、三，哎，怎么少了一个？抱抱龙怎么还没回来呀？就在这个时候，轰隆，轰隆，乌云遮住了太阳，天空中传来了阵阵打雷的声音。哎呀，糟糕啊！桑迪老师开始有些着急了，他想，也许抱抱龙是在森林里迷路了，要是现在下起雨来，那就更危险了。于是，桑迪老师拿出了徽章，向校巴哥德求助。校巴哥德收到消息之后，立刻整装启动任务。
1: 幼儿园后山有大片的树林，地形复杂，汽车肯定不方便通行。歌德变变变，
0: 歌德变身飞机，
1: 机长歌德出动。
0: 机长歌德火速地飞到了幼儿园，这时候雨已经下起来了。
2: 嘿，歌德来了，歌德来了！
0: 小朋友们都欢呼了起来。机长歌德说：
1: 大家先到教室里避雨，我马上飞去找抱抱龙。
0: 机长歌德试着确认抱抱龙的定位，但是雷雨影响了他的搜索信号。没办法，歌德机长只好试着选择低空飞行。他飞得很低，几乎贴着树，努力地寻找抱抱龙的身影。这时候的抱抱龙正在一棵大树底下避雨。轰隆，咔嚓，天上不断的闪电打雷。抱抱龙突然想起桑迪老师说过，打雷的时候可不能停在大树底下，于是他赶紧离开了大树。没跑几步，咔嚓，那棵大树就被雷电击中了。哦，好危险呐！抱抱龙找到了一个石头洞，钻了进去。洞外雷声滚滚，闪电一道接着一道划过天空，抱抱龙吓得哭了起来。
2: 桑迪老师，歌德，快来救救我吧！
0: 这时候，天空中远远地传来了机长歌德的呼唤声：
1: 抱抱龙，抱抱龙，你在哪里？抱抱龙，抱抱龙，你在哪里？
0: 抱抱龙赶紧从石洞里跳了出来，挥着手说：
2: 歌德，我在这里，这里。
0: 可惜抱抱龙的声音实在是太小了，歌德没有听见。突然，抱抱龙想到他在彩虹桥拿到的闪光棒会发光，于是他拿出闪光棒打开来，使劲地挥动起来。机长歌德很快就发现了地面上有东西在发光，仔细一看，就是抱抱龙。
1: 哦，太好了，是抱抱龙！
0: 歌德加速飞了过去。歌德机长在茂密的树林里左躲右闪，灵巧地穿行，最后他平安地来到了抱抱龙的面前。载上抱抱龙之后，歌德又躲避着雷电，稳稳地向幼儿园飞去。雨过天晴之后，歌德机长终于安全地抵达了幼儿园。桑迪老师给了抱抱龙一个大大的拥抱，抱抱龙也乖乖地道歉说：
2: 桑迪老师，对不起，我不应该为了拿第一名去走那条小路。
0: 接着，抱抱龙迫不及待地向桑迪老师要了一瓶水，他真的已经等不及了，他太渴了。咕咚咕咚咕咚咕咚，他把一瓶水都喝了。这时候大家也都笑了起来。
2: 抱抱龙，你慢点喝。对，慢点喝，别呛着。
0: 歌德也开心地说：
1: 小朋友的笑容由我来守护。
0: 歌德又一次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0: 能够参加马拉松比赛都是勇敢的小朋友，想努力跑到第一当然也是勇敢的小朋友。不过为了能够得到第一就违反规则离开比赛线路，这个算是勇敢算是厉害吗？我可不这么想。我们在幼儿园和学校里会学到比家里更多的规则，你也会慢慢知道有时候勇敢一定要在规则的里面。谁勇敢？伊达和小五是最好的朋友，他们天天都在院子里一起玩。今天老师讲了一个勇敢的故事，伊达和小五从幼儿园回来就一直在争啊争，争啊争。他们在争到底谁更勇敢。伊达站在高高的台子上，
1: 我最勇敢了，我能从这儿跳下去，你能吗？
0: 小五赶紧对伊达摆手，
2: 别别别，你要是跳下来会受伤的。
0: 伊达得意地笑了，
1: 你肯定是害怕了，
2: 害怕了就证明不够勇敢，还是我比较勇敢，我现在跳给你看。
0: 小五又赶紧摆手，
2: 别别别，你真的会受伤的。
0: 伊达管不了那么多，他现在心里只想的是要证明自己最勇敢，至少比小五勇敢。于是啊，伊达准备跳了。
2: 可是这个台子真的很高，像小五那么高呢。
0: 小五站在下面只能露出一层头发来。伊达心里真的有点怕，可是为了证明自己很勇敢，他还是咬着牙，怎么了？哎呀，当然是受伤了。伊达跳下来的时候膝盖跪在地上，滑到了一颗石子儿，马上就出了个口子，开始流血了。
2: 流血了！
0: 伊达看见血，害怕的大哭起来。小五赶紧跑过来，掀起裤子，替他吹了吹。
2: 你别哭，你别哭，我现在就带你去找医生。
0: 住在一楼的张爷爷原来就是个医生，小五啊搀着伊达，一边安慰他说，
2: 没事别怕，就是划了一个小口子，不疼的不疼的。
0: 一边敲开了张爷爷的门。
3: 哎呦，这是怎么了？负伤了？让我来看看。
0: 张爷爷替伊达清洗了伤口，缠上纱布。
4: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5: 20点整，
6: 资讯东莞，耳听风云，阳光1008，全市新闻联播。
7: 中共东莞市委15届12次全会召开，第16届中国国际动漫博览会亮点纷呈圆满闭幕。东莞15个技改重点项目获得4500万元奖补。广东省残疾人事业先进事迹宣讲暨艺术巡演首场活动在馆举行。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今天，中国共产党东莞市第15届委员会第12次全体会议召开。会议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认真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贯彻省委常委会会议、省委财经委会议精神，全面总结2026年以来工作成绩，分析当前面临的形势，谋划部署下半年重点工作，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为“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加快建设智创优品和美宜居现代化新东莞打下坚实基础。市委常委会主持会议，市委书记韦浩代表市委常委会作报告。
8: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东莞市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国共产党东莞市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筹备工作领导机构及工作机构，中国共产党东莞市第十五届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体会议决议。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市委常委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安排，认真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集思广益编制市“十五五”规划纲要，扎实推进九大行动，经济向新向优态势持续巩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趋势更加明显，安全稳定大局不断巩固，百千万工程加快推进，民生福祉稳步提升，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各项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工作部署，准确把握下半年工作的方向和重点，要深刻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准确把握国际形势、国内形势、产业形势，进一步坚定信心，趁势而上，紧盯关键环节，抢占产业风口，帮助企业抢订单、拓市场，持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要深刻把握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主动识变应变求变，立足东莞实际补短板断长板，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积极发展新质生产力，努力增创经济高质量发展新优势。要深刻把握做好下半年工作的明确要求，聚焦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持续扩大有效需求，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强民生保障等重点领域，创造性抓好贯彻落实，确保东莞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社会大局始终保持安全稳定。做好下半年各项工作，关键是要坚持大抓经济这个主基调不动摇，咬定季度年度目标不放松，奋力推动全市经济发展提级不稳量质齐升。要坚持深入实施九大行动不放松，紧盯目标进度，全面压查推进，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对冲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要坚持以市镇换届为契机，建强干部队伍，认真筹备开好市第十六次党代会，确保绘出好蓝图，选出好干部，配出好班子，树立好导向，涵养好生态。会议指出，做好下半年工作，要围绕智创优品和美宜居的城市发展战略目标，深入实施九大行动，聚焦重点工作持续攻坚，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着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高服务企业实效，完善常态化服务企业机制，以主动作为增强龙头企业扎根发展信心，大力推动企业深规上线，提高投资落地实效，大力推动项目建设提速，持续跟踪招商成果落地，抢抓六张网规划建设战略机遇，加强项目谋划，紧扣25条重点产业赛道和金融、软信、科研服务等服务业重点赛道，加强招商引资，提高拉动消费实效，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紧盯暑假、开学季、中秋、国庆等重要节点，掀起促消费活动热潮，建强东莞制造线上线下一体化展销体系，不断巩固经济良好发展势头。要着力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全力稳固制造业支撑作用，抢抓机遇，做大新兴产业增量，毫不放松稳住支柱产业体量，全力以赴支持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加快培育服务业新增长点，做大做优科技金融，扩能提质软信服务和科技服务，推动管台服务业合作取得实质性进展，深入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大装置大平台成果就地转化，完善企业主导的技术攻关体系，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实现全年发展目标奠定坚实的产业基础。

要着力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积极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形成更多亮点，着力推动空港中心提质扩容，搭建更多管港创新协同载体，织密通达大湾区的综合交通网络，大力推动重点领域改革取得新突破，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创新机制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优化投融资体制改革，深化市属镇属企业改革，扎实推进对企服务质量提升改革，统筹抓好对外开放和对内合作，大力开拓海外市场，加快完善企业出海服务体系，深化区域产业合作，持续激发新活力，拓展新空间。要着力深化百千万工程建设，抓好镇村片区组团发展，高标准规划建设沿东江、潮玩文旅、巍峨山、科学谷、水帘山等四大市级重点片区，建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搭建国企家村组、民企家村组等合作机制，加快培育强村公司，积极做好土特产文章，扛稳粮食安全政治责任，加快城乡风貌整体焕新，狠抓重点廊道与关键节点整治提升，稳步推动老旧村庄更新与违建治理攻坚，深化一镇一特色美丽墟镇建设，扎实推进绿美东莞建设，推动城乡人居环境不断改善，镇村发展活力不断增强。要着力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防范化解各类安全风险，深入开展安全生产大调研、大排查、大整治活动，严密防汛防台风、抓实抓细虫媒传染病防控工作，首牢国家政治安全南大门，扎实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纵深推进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安全保障。要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以办好今年民生十件实事为重点，持续补齐教育、医疗、交通等突出民生短板，推进全域文明建设，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加强制造美学之城宣传，让群众的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会议强调，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持续兴起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热潮，深化干部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不断激发干部队伍内生动力，扎实做好市镇集中换届各项工作，全链条优化干部选育管用处，进一步加强年轻干部队伍建设，持续激发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要大力加强基层党建工作，纵深推进基层党建强基工程，持续做强新兴领域和城市党建，不断探索党建引领社会治理、产业发展、富民兴村的新路径、新模式。要纵深推进正风肃纪反腐，健全风腐同查同治工作机制，深化整治重点领域腐败，攻坚决战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深入推进工程建设领域招标投标制度改革、公共采购制度改革，加强公权力大数据监督，持之以恒净化东莞政治生态。要广泛凝聚各方工作合力，扎实做好市人大市政协换届工作，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不断巩固发展军政军民团结的良好局面。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咬定目标不放松，直面矛盾不回避，应对挑战不退缩，凝心聚力把每一项部署落细落实，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突出真抓实干，进一步形成狠抓落实的良好局面，强化动员督导，提高工作效率，加强攻坚克难，全力以赴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守牢安全底线，进一步营造平安稳定的发展环境。要聚焦换届工作，进一步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队伍，严格换届工作要求，周密做好工作衔接，主动加强长远谋划，推动现代化新东莞建设行稳致远。全会研究部署了中国共产党东莞市第16次代表大会有关事项。全会决定，市第16次党代表大会于2026年12月召开，将选举中国共产党东莞市第16届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东莞市第16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出席市第16次党代表大会的代表名额的分配，由市委根据各选举单位所属党组织的数量、党员人数和工作需要确定，并由这些选举单位按照市委提出的选举办法和差额比例召开党员大会或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会议审议通过了市纪委关于黄锦发、陈福

0: 坤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的审查报告，对市委常委会给予黄锦发、陈福坤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予以追认。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市新闻联播。
2: 昨天，第十六届中国国际影视动漫版权保护和贸易博览会在东莞石牌中国潮玩之都漫博中心圆满落下帷幕。本届展会成果丰硕，亮点纷呈，国际化办展水平与产业对接实效双双创下历届新高，全力助推中国动漫潮玩产业跨界融合，扬帆出海。
3: 本届展会吸引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00家机构参展，其中携国际 IP 参展的企业达98家，12.6万人次观展参会，2200余个全球优质 IP 同台亮相，6000多家国内外采购商到场接洽，其中国际采购商900多家，截至闭幕当日，展商意向合作及展销额19.26亿元。另外，展会期间举行的东莞潮玩文旅片区招商推介会签约金额达20.65亿元，双向数据彰显展会强劲的产业赋能能力。本届中国国际动漫博览会的国际朋友圈显著扩容，展会首次与国际动画协会达成战略合作，双方将在展会资源整合、拓展海外市场、人才交流、版权合作、行业研究等多领域开展常态化联动，并在展会期间共建产业合作办事处，提升展会国际水平与产业发展动能，国际展商规模与能级同步跃升。本届展会携国际 IP 参展的企业达98家，覆盖法国、意大利、阿联酋、阿根廷等20余个国家和地区，数量较去年翻番。意大利、泰国等国设立国家主题展区，多国驻穗领事馆及中阿合作中心组织了近1000人规模的跨境采购团，展会上的国际面孔随处可见，国际合作的实效也同步落地。来自阿根廷的导演纳乔·马尔特是第一次来到东莞，他带着3部核心 IP 项目和优秀团队跨越半个地球巡演。展会期间，马来西亚未来影视集团与广东省影视文化促进会等合作方就南桥机工、祖国不会忘记你电影、诗意天下、VI 动漫 IP 系列等多部影视作品合作签约8000万元。
2: 第十六届中国国际影视动漫版权保护和贸易博览会在上届专业展加产业振的创新模式基础上，依托13万平方米展产销一体化空间，进一步升级5+365常态化运营体系，即5天展会加365天园区持续运营，并联动规划面积达112.2平方公里的东莞潮玩文旅片区协同发展，构建起展会、园区、产业集群共生共荣的超级生态圈。
0: 在东莞潮玩文旅片区招商推介会上，横跨石牌、茶山、松山湖、横沥、石龙等多个镇街园区的发展蓝图正式亮相，片区锚定全球潮玩策源地、制造美学之城示范样板、国家级旅游度假区3大核心定位，致力于打造从研发制造、 IP 孵化到文旅体验的完整产业生态闭环。推介活动吸引了央视动漫、阿里、1688等200多家优质企业参与，并促成16组重点合作项目集中签约，现场签约金额达20.65亿元，覆盖数字云服务、供应链协同、产业基金等多个关键领域。蓝图落笔的同时，展会的产业对接也跑出了加速度。展会创新场内对接加场外房企模式，将商贸交流从传统展馆延伸至生产车间一线。参展商在展馆敲定 IP 合作意向后，转身即可走进石牌、茶山等周边镇区工厂，亲自验证精密制造的水平。截至闭幕当日，展商意向合作及展销额达19.26亿元，其中超亿元项目3个，包括东莞文旅有限公司与海昌海洋公园签署战略合作协议，2026原创 IP 国际设计师大赏商业授权集中签约，和颂扬美术馆有关潮玩主题乐园联名签约。从产业镇到文旅片区，从5天展期到365天持续运营，一场展会的边界正在被重新定义。
2: 第十六届中国国际影视动漫版权保护和贸易博览会不仅是产品的秀场，更是跨界融合的连接器。
3: 中国玩具和婴童用品协会在展会期间主办2026潮流玩具创新发展大会、品牌授权趋势大会等高规格行业活动，同步举办3场精准产业对接会，依托东莞完整潮玩产业链，为行业高质量

0: 联网粉丝超1722万的顶流 coser 在下悟空视野首次在东莞举办线下签售会，数千名爱好者排队互动，相关话题强势冲上抖音同城热搜第一。展馆内5米高的国潮悟空机甲、2.6 米高的赛博将军等巨型机甲巡游，机器人乐队助演轮番登场，营造出科技与国潮交融的沉浸式体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少儿频道展区同样人气火爆，鞠萍、红果果、杜月、芝麻哥哥等知名主持人驻场互动，成为亲子家庭的打卡第一站。从专业对接到互动体验，展馆内外的热度持续攀升。这股热潮并未止步于展馆，展会坚持展成共融理念，联动全市文旅资源，推出贯穿八月的潮游一下系列活动，主题公交专线、景区酒店专属折扣、工业研学探场、非遗展演等特色活动接连展开。展会期间，石牌镇及周边文旅场所客流显著增长，潮玩主题酒店一房难求，办好一个展，激活一片区，带旺一座城，从愿景变为现实。线上线下同样热度共振，截至8月10日，共有120多家国内外主流媒体及平台参与现场采访，围绕国际化能级提升、潮玩文旅片区推介、 AI 赋能潮玩等亮点进行全媒体密集输出，全网发布稿件及视频等作品8000余篇条，总体传播量超4.3亿次。从线下人潮到线上热议，展会不仅是一场产业盛会，更成为中国潮玩之都出圈的强力引擎。
1: 近日，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发布关于波富制造业新型技术改造城市试点重点项目第二批扶持资金的通知，全市共有15个企业项目成功入选，获得中央财政及市财政资助资金共计4500万元。
2: 此次获得奖补的15家企业覆盖智能装备、新材料、电子信息等东莞优势产业领域。从区域分布看，石牌镇共有4家企业项目入选，数量居各镇街之首，谢岗、长平、清溪、后街、桥头、沙田、恒利、长安、高步、黄江及松山湖各有1家企业项目入选。根据政策相关要求，中央资金支持城市采用点线面结合的方式组织示范项目，点上开展数字化智能化改造示范，线上开展产业链供应链数字化协同改造示范，面上开展产业集群及科技产业园区整体数字化改造示范，加快数字技术、绿色技术以及创新产品推广应用，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市级资金对上述中央资金奖补的点线面项目按照1:0.5给予配套资助，各级财政累计支持比例不超过项目核定投入总额的 20%。 奖补资金将重点用于企业智改数转网联及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网络化连接等新型技术改造项目。
1: 昨天下午，由广东省残疾人联合会主办，广东省残疾人文化体育与康复辅具中心承办，东莞市残疾人联合会协办的“残健融合，共创未来”残疾人事业先进事迹宣讲暨艺术巡演首场活动在东莞温情启幕。活动以事迹宣讲加文艺展演形式，传递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奏响残健融合双向奔赴的动人乐章。
3: 先进事迹宣讲现场，三位宣讲人依次登台分享初心故事，三段不同的人生故事，生动展现出广东残疾人事业稳步向前的发展图景。东莞市残联退休干部陈慧英：
4: 我这次演讲的内容呢，主要是讲我们当年去推行脑瘫儿童引导式教育的这个理念对孩子的改变带来的一些影响，其实更多的是一种推广宣传吧。因为讲的内容里面也会讲到融合教育，因为我们残疾人在参与社会里面，除了他自身要具备能力以外，其实社会要给到他们一个宽容的环境、接纳的态度，这个才是他们能够更好的跟大家融合在一起。
3: 文艺汇演环节精彩纷呈，省市残疾人艺术团线上特色节目融岭南非遗与励志精神，东莞康复实验学校孤独症少年合奏《彩云追月》，暖心打动全场观众。东莞市康复实验学校教师姚冬琴：
5: 孤独症的学生常常沉浸于自己的世界，但在音乐前面，他们找到了彼此对话的方式。排练房里，老师一个手势一个眼神传递着节奏与力度，孩子们从无法对视 到相互配合，从节奏错落到整齐如一，最后我们将这些美妙的音

0: 幅呈现在大家眼前。
1: 观众彭文安
2: 非常的感动，还有非常受到鼓舞。之前觉得自己是个残疾人，就困在非常狭小的地方，现在看见之后，原来残疾人也可以非常有广阔的天地，让我非常的感动和受到鼓舞。
1: 据了解，本次巡演是2026年全省残疾人宣传文化体育重点项目，也是15五开局之年全省首场残疾人文化巡回主题活动。东莞作为本次全省巡演首站，高标准做好活动落地保障，营造浓厚的助残氛围，将为惠州、河源等后续站点打造样板，提供示范。节目的最后，来听一组简讯。
3: 为深入推进全域文明建设，充实文明六元力量，东莞市启动2026年暑期“小手拉大手，青春随手拍”亲子文明实践活动，动员广大中小学生走上街头巷尾，抓拍身边不文明现象，并上报问题线索，共同为全域文明建设出一份力。活动将持续至8月31日。昨天，长安镇文明六元重煤防控攻坚行动启动，叮咚灭蚊流动号2.0主题宣传巴士同步发车，以移动式全天候的宣传方式，发动全民防蚊灭蚊，为全域文明建设注入新动能。樟木头中学张杨校区建设进入收尾阶段，预计8月22日交付使用，9月如期迎接新生。樟木头中学张杨校区总建筑面积约1.26万平方米，教学楼、行政楼、实验楼、食堂、宿舍、运动场等全场景换新升级，以 AI 智慧校园的全新标准，打造家门口的智创未来示范校区。
1: 本次新闻编辑曹雪、谭倩，监制田飞月，播音邓飞。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4: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5: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4: 阳光1008，
5: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还在为肌肤松弛、细纹暗沉、熬夜垮脸烦恼吗？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娇韵诗第9代黄金双萃精华，独创水油双向黄金配比，22种天然植萃搭配姜黄酮胜肽成分，深层激活胶原力，上脸清爽好吸收，干皮油皮都适配，长效提亮维稳，油内撑起年轻好肤质。家乡好物商城娇韵诗双萃精华临期产品，50毫升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
3: 妈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4: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3: 那看不见呢？
4: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3: 啊，妈妈，我好害怕。
4: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3: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4: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3: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5: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
6: 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
5: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0: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1: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

这首歌叫做《开往春天的马车》，行走在城市和乡村的路途上，钟立风的声音很安静，但是也有故事。关于春天的故事有很多。90年代，我和春天有个约会，唱主题歌的刘雅丽也因为这首歌，迎来了她事业当中的春天。

天空中不留下鸟的痕迹，但它已飞过最美时光。

0: 手机电脑用得多，熬夜作息不规律，眼周蓝光损伤，黑眼圈、干纹浮肿反复找上门。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雅诗兰黛小棕瓶抗蓝光眼霜。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核心搭载二裂酵母、滤波肽、咖啡因，修护眼周、淡退黑眼圈，长效锁水保湿。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15毫升装128元，两盒只需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浓缩修护，一眼看透，
1: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一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2: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1: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2: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1: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2: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1: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3: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4: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3: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4: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3: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4: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3: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最美时光，庄奴也曾经为邓丽君写过一首歌，名字就叫《山茶花》。乡野如图画，羞答答，羞答答，梦里总是见到她，寥寥数笔就可以妙笔生花。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1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Sun FM。
4: 妈妈，用闪电！
5: 月月，外面打雷了，要关紧门窗，离门窗远一点哦。
4: 可是爸爸还在外面。
5: 别担心，爸爸会保护好自己的。
6: 慢点骑车，小心雷击！天哪，电线断了。赶紧跳着离开吧，太危险了，闪电来了，我得赶紧躲起来。
7: 雷电来袭，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门窗、水管等。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户外遇到雷电时，不要让自己的身体比周围其他物体高，也不要快骑自行车或在雨中狂奔。看到高压线遭雷击断裂，要提高警惕，在附近的人千万不要跑动，应双脚并拢跳离现场。雷电来袭，要在附近低洼处蹲下，双腿并拢，背要平，头要低下。雷雨天气要小心，警惕雷电不狂奔。
8: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呀、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9: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

0: 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1: 最美时光，让音乐带我们也出去走一走。接下来这首歌里有两个最经典的民歌时期的唱将，这是李健富和蔡琴。李健富这个名字，即使你有一些对不上他的人，还是会觉得有一些耳熟，因为他曾经是台湾校园民歌时代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他在读大学的时候成为了第二届金韵奖的优胜歌手，换一句话说，他就是那个时代的中国好声音。我一直有这样的感觉，李健富在音乐当中的表情很像是一个教授，一个教历史的教授，总是义正言辞。80年的时候，他和蔡琴和李寿全这些音乐上的好伙伴组建了天水乐器，可以说开启了台湾乐坛上音乐工作室的一个先河。虽然天水乐集只推出了2张作品就解散了，但是这2张作品可以说是民歌时代末期最棒的力挽狂澜的歌曲。这是其一，《1000个春天》，他和蔡琴的演绎。

音乐如果有细胞，或许它真的会传染给周遭的人。这是一首音乐人写给身边亲人的歌，林忆莲送给他和李宗盛的女儿李喜儿的歌《纸飞机》。

0: 三伏天太阳猛，出门回来皮肤红烫又干痒。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搭载益商组织细胞科技，富含海茴香纳米精粹，搭配伊克多因与多肽成分，快速舒缓退红，平衡皮肤微生态，细腻毛孔，淡退干纹，渗透清爽不黏腻，日常抗老维稳一瓶搞定。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孕损产品50毫升仅需2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重启透亮，一夜回心。
1: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2: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

这是一首听完之后嘴角就会不自觉上扬的歌，来自 John Mayer。 他在成名之前曾经在自己的卧室里弹了7年的吉他，他的父母曾经以为他是抑郁症，把他送去医院。在孤独当中，他练成了和世界对话的这种慵懒的状态。这首歌叫做 The Heart of Life。

抱着吉他唱歌的男生应该是难以抗拒的吧。 John Mayer 和李荣浩都是如此。李荣浩其实也是 John Mayer 的小粉丝，所以他的歌里难免会有浓烈的属于偶像的气质。这首歌里有蓝蓝的天和绿绿的

有人说，最近的这些年，有一抹绿在音乐圈当中大受欢迎，这一抹绿就是苏打绿。2003年的夏天，苏打绿在大学毕业告别演出当中被发掘，原来以为的句号变成了起点，开始了他们的音乐梦想。第二年，苏打绿组合正式出道，他们用温暖积极的方式鼓励了世界上每一个平凡的灵魂。2016年，苏打绿站在了金曲奖的颁奖典礼上，一次性包揽了5项大奖，分别是最佳乐团、最佳编曲人、最佳作词人、最佳专辑制作人、最佳国语专辑等等，风光无限。

0: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9摄氏度，最高气温36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三小时晴，空气湿度为 58%，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8摄氏度，最高气温3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65%。 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说起歌手林宥嘉的出道，也要说到一档选秀节目，那就是2007年第一届超级星光大道。那一年林宥嘉才20岁，他在比赛中以11次满分拿到了冠军。而值得一提的是，当年跟他一起参加比赛的还有杨宗纬。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2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当你的身边出现了一些新朋友，当你的生活重心发生了变化，回头看看，是不是有一些朋友，有一些重要的人，他们已经在你的生活当中消失了呢？那些曾经出现过的人，在你的回忆里都曾经画下过记号，这些记号承载的有微甜的记忆，有酸涩的青春，有遗憾，有惆怅，但经过四季的更替，从来没有完全消失过。似乎一遭遇见也已经足矣，哪怕后会无期，我也会永远地记得对方年轻时的样子，在没有对方的日子里，默默地淡化他留下的记号。这些记号不仅组成了我的人生，也让我成为了现在。

0: 老公，今天天气冷，你多添件衣裳啊。
1: 亲爱的，我已经出门了，穿了最后的羽绒服，你也多穿点哈。这一天可真是说变就变。我跟你说，我今天看到新闻。
2: 在1500个边走路边发短信的人当中，只有547人最后能够不发生任何意外事故，安全过节。剩下的953人中，发生了446起碰撞，103人绊倒摔跤，21人手机掉落。心怀家人的关爱，过马路时，请不要低头看手机。

说到四大天王，当年各位天王们的粉丝当然会在心底里暗暗比较了。而在四大天王当中，似乎只有黎明高不成低不就，唱歌演戏跳舞好像都一般般，甚至现在仿佛退出了娱乐圈，只专心做爸爸。其实黎明还有一个身份很多人不知道，他自己也不曾高调地提及过，在中国拥有联合国护照的只有三个人，这三个人分别是马云、李连杰和黎明。拥有联合国护照

照可以在全球享有外交特权，譬如外交豁免、免签、机场外交通道、外交包机等等。而黎明的联合国护照跟他在93年发行的一项公益事业相关。

挽着，天空正挂着今世最亮的月亮，飞短流长，未来将怎么设想。

向走。生活中总会有一些时刻，我们称之为绷不住。在这个时刻里，会有一些情绪想要宣泄，但我们往往选择了隐忍，因为成年人哪怕是情绪，也是需要选择场合或者时间的。如果你在地铁的车厢或者商场的中央嚎啕大哭，那不好意思，隔天你那涕泪满面的样子就会出现在网络上，被别人评价一句，你看他哭得多。所以哪怕我们再不忿、再委屈、再难过，最好或者我们也只能在深夜当中一个小房间当中悄悄地哭出声来，哭完之后再微笑，继续扮演一个情绪稳定的大人，继续闯关，告诉我们自己，明天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每个人的人生或多或少都会有那么一些些遗憾，所以当我们聊起小刚周传雄的时候，就特别想问一问他，当年他刚出道的时候拒绝老板让他加入小虎队的建议，换到现在来看，他会不会觉得有一些遗憾呢？但是说实话哈，后来他在音乐圈当中取得的成绩也证明了他自己也可以。当年刚出道6年的时间，发行了8张专辑，销量直接登顶音乐排行榜的冠军。而且那段时间，他和唱情歌而大火的前辈张信哲的人气是不相上下的。

有的亲切，像最小的善意变成最大的愉悦，等风慢慢消失，风雨也已慢慢消失，孩子般的善良总有最真的亲切，和目的的善意带来最慢的愉悦，等风慢慢消失。

说起张靓颖这个名字，你们肯定不陌生。当年她参加了选秀节目《超级女声》，而为我们所熟知。出道已经十多年了，凭借着高超的演唱实力，给我们带来了不少经典的音乐作品，很多歌曲传唱度很高，例如《终于等到你》、《如果这就是爱情》，也因为这些代表作，她在华语乐坛也有了较高的地位。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3:00，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当事情还不完美的时候，就开始接受吧。你要记住，完美是生活的敌人。对于想要自我改善和改变世界的人来说，最大的挑战之一就是学会接受现状。有的时候最好是接受并欣赏当下世界的现状，而不是试图使一切和所有人都符合你自己的完美期待。因为我们要过的不是完美的生活，而是要在一切事物如常甚至很多不完美的时候，去学会爱和珍惜他们。也许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会焕发你期待的某种完美。

说到张杰的唱功，很多朋友立刻想到的就是他的高音。是，他的音域很宽广，从男声高音区的起始音到混声区的极限，全部拥有亮眼的表现。所以他其实算是极为少见的平衡了全音域和装饰音的非常优秀的歌手，还包括一些技巧性的撕裂音、哭腔、颤音等等，他都不缺乏。如果说他是将全音域的硬件和软件全面优化到最好的男歌手，也不为过哦。

卓依婷是谁呢？作为活跃在八九十年代的当红歌手，那时候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她的 CD， 甚至你到现在已经无法统计她的唱片销量。更有趣的是，她因为出道早，经常被误认为和邓丽君是一辈的艺人，这是个典型的只闻其歌不见其人的神秘歌手。她总共翻唱了700多首歌，几乎覆盖了那个时候的所有经典，而粉丝受众则覆盖了所有年龄层。他唱过的那些歌，那些歌迷你看到可能就忍不住要哼出来。而直到2000年，他的大红大紫戛然而止。后来人们才知道，他是因为生病休养了2年左右，于是在2000年决定告别歌坛。而那一年他不过19岁，等到再归来已非昨日天地。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0: 说到好妹妹乐队，这是两个清新的大男生组成的，一个是随性不羁的自由插画师秦昊，一个是憨态可掬的建筑工程师张小厚。作为传媒、乐评人、电台 DJ 以及音乐人都一致推荐的实力创作乐队，他们以清新温暖的城市民谣深受年轻歌迷的喜爱，那些真挚感人的歌词记录了青春，连同他们一路嬉笑一路弹唱，用自己的态度见证生活，也用自己的音乐记录回应。他们一路保持清新自然的初衷，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也让热爱他们音乐的人看到了自己的梦想。
1: 哦，我究竟犯了什么错，遇见你这样

如果你受到了伤害，有被伤害的感觉，请要给自己提供必要的空间和时间来疗愈，但同时也一定要记得要保持开放，和最亲近的人交谈，告诉他们你的真实感受，简单的将事情从你烦闷的胸口带到与他人的交流中，是你再次感觉良好的第一步。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对自己的感受更加开放，并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情。我们会埋怨自己为什么没有变得更好，为什么不能够很快地从伤痛中走出来，为什么还是陷在这样的痛苦中。但假如你对自己的感受更开放，你更容易接纳他们存在，他们是你的生命的一部分，这种体验很真实。这样的接纳和开放有可能让你在更短的时间之内替换新的感受。

作为上个世纪华语乐坛领军人物的周杰伦无需过多介绍，从他的音乐横空出世以来，似乎掀起了一场对音乐的革命。自此 Rap、R&B 还有 Hip Hop 的中国风正式登堂入室，成为主流。他开创了中国风一系列高度成功，使之概念化。他用自己的个性定义跟才华融会贯通各种音乐里的新鲜血液，其实丰富了他的创作思路。他在过去创新的时代确实掀开了亚洲流行乐新的篇章，也改变了华语乐坛的流行方向。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零点整。

着脚，跑在人群当中的马路，第一次为了一个女孩子哭，第一次感受那失恋的苦。我只是

念头你冷凝，撇头眼睛洁白犹如莲心，撇头地界没错，起了撇不虚，萨提光口吹完了。

闯进了贼，偷走相爱的一切。

为成为活 psycho I'm a go psycho Yeah 划破了空气般锐利出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六点整，
2: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0: 仲茶枝当粉，哎呀，真系睇到我眼火生烟啊！唔怪得个仔对你咁痴缠，对我啊，比往日就差得噶。
1: 婆婆何出此言啊？父子吻并无此念。
0: 哎呀，仲话唔系添啦噃？你嫁咗我个仔一个月咋，就令到佢倒倒跌跌咯。
1: 婆婆既然不良，媳妇又何敢多变？
0: 喂，阿家嫂，你究竟系真病啊，定系假病噶？我为咗你啊！都不知用尽几多金钱啊！
1: 媳妇久病难愈，亦常自怨，便是药石都无用，此后就不再把意言啊！
0: 哎呀，你仲赌气添？你仲赌气添？系啊，胆包天，你同我嚟斗气，一定系斗唔掂。你经已俾个母亲赶，唔通你仲想瞓街边瞓？

0: 你病状如何？为夫君无空宠，今日只得偷闲相见。
1: 我好翻好多啦，何幸今日命苦又狼年。
0: 妻呀、我娘亲喜怒不时，望你勿比勿言。

0: 官认为病中太疲倦，太疲倦了。
1: 啊，妻你知不叫，分不厌啊！一定病情实非浅，你往日貌如花，脂粉香艳艳，今日憔悴容。脂粉都病凌乱，你一定是强言安慰我，以言相欺骗，待我立即去请

0: 啦，我而家请到呢个大角手翻嚟同你睇病啊，你就咪话我呢个家婆唔舍得啲钱啊吓！
1: 难得娘亲心事啊，更求呢位大角手药到病全啊！
2: 我呢个医生有名叫做生华佗，阿佗我都包医得佢掂。

0: 有病快睇啦，唔使你响树将恩勤献啊！
1: 待我将娇妻扶住，请你为医生。

0: 哎呀，拜
1: 点啊，
0: 真危险，确危险啊！乜你把肺痨病传染？呢种病会惹人，
1: 哎、
0: 红埋住都唔得掂啊，医都冇得医，唯有尽下我手段，我手段啊！
1: 哎呀，唔该你帮下手啦！
0: 但而家我同你开张药。
1: 哦，好啊，好啊，好啊，
0: 你放心。照單執藥
1: 哦，唔該曬，唔該曬，嗱嗱嗱嗱，嚟嚟試試。

平啊！呢个系有名嘅华佗在世啊，一定系睇出饼牙圆。哎呀，佢呢种病真系越想就越心寒。咪啦，不如把

菜咯，这些两餐主意，唯有站将贫妹往别处。

0: 何有不恩情隔断啊？
1: 阿平，家嫂呢个病系会惹人噶嘛？你又点能够同佢住得咁牙烟得噶？
0: 哎呀，我与你相亲相爱，纵然同事都也心甜。
1: 哎呀，阿平啊，点解你话极都唔听噶？你唔能够同佢咁痴缠噶。嗱，如果你真系咁痴缠嘅话，不如就等阿妈死咗先。

咁就好咯。我起无边就落无边，乖仔你孝顺不心偏，我立即揾地方。家嫂你快把那行李来执便，限期今晚要搬去，万不可再迟延，再迟延啊，知道吗？吓、啊，嗱仔，我好快就翻嚟噶啦，吓、啊，记实啦。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25。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北京大雨，27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守护文明根脉，让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
1: 15/5时期，我国氢能产业有望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
0: 白海豚残余环流给多省份带来强降雨，各地多措并用筑牢安全防线。
1: 上半年归上互联网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超1万亿元。
0: 7月份，新能源乘用车出口54万辆，同比增长近1.5倍。
1: 哥伦比亚强震已致234人遇难。
0: 美军说使用导弹袭击一艘驶向伊朗港口的商船，伊朗称美国必须接受一方条件才能换取霍尔木兹海峡开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经悉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这个暑假，全国文博场馆迎来参观热潮，世界文化遗产吸引各地游客，人们在古迹遗存中感受文化魅力，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景德镇陶阳里徐家窑，一场古朴庄重的传统柴窑开窑仪式火热上演。匠人们小心翼翼地从窑内取出一排排匣钵，再现古代景德镇柴窑出瓷的繁盛场景，让现场游客近距离触摸千年瓷窑的烟火气息。游客蔡云
4: 看到了一件件精美的瓷器出炉，感受到的是景德镇手工瓷业的千年传承，非常震撼。
3: 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景德镇考察时强调，进一步把陶瓷产业做大做强，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擦得更亮。总书记的殷殷期许，为传承陶瓷文化、守护中华瑰宝指明了方向。今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的空白。当地依托45处核心事宜点位，推出5条世界遗产主题游径。景德镇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传推广科科长吴海泉：
5: 这5条世界遗产精品线路，将矿山遗址、古窑遗存、老城街巷等珍贵资源串珠陈列，铺展出一条鲜活的瓷业文明走廊，游客们可以触摸跨越千年的东方瓷韵。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遗产是辉煌灿烂中华文明的有力见证，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 今年暑期打卡世界文化遗产成为文旅新风尚，在河南安阳殷墟的人气持续爆棚，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溯源三千年殷商文明。游客朱科
6: 不只看到了我们静态的文物，还有裸眼 3D 的展演、甲骨文，还有那个互动的体验都特别有意思，孩子都能直观的看懂，还有特别多好看的殷墟文创，收获特别多。
3: 借助科技赋能、业态创新，越来越多的文化遗产变得可触、可感、可玩。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重要节点之一，新疆昌吉州吉木萨尔县北亭故城遗址不仅有珍贵文物，还通过 VR 研学等形式让历史活了起来。景区工作人员富强：
7: 这个暑假我们不光打造了亲子研学的项目，同时在服务上也做了提升，做了一些组合套装，不仅让咱们的亲子家庭能够学习历史，还有一个更好的深度的体验。
3: 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人们置身其中。一个个文化遗产不再是孤立的古建筑、古遗址，而是承载历史记忆的文化殿堂。
8: 就是让你印象深刻的是徽派建筑的一些
3: 走进有着中国画里乡村美誉的安徽黄山市一线西地古村，随处可见结伴而行的亲子家庭，人们穿梭在纵横交错的古巷之中，打量着精美的徽派砖雕、木雕、石雕，聆听古老的徽州故事，在一步一景中感受千年古村的独特魅力。西地景区运营企业副经理詹芬芬：
9: 我们常态化推出非遗展演、古村夜游、文化研学等特色活动，希望依托千年古村的文化底蕴，把静态的古建资源转化为动态文化课堂。
3: 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1项，其中文化遗产42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
10: 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
0: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十五五”改革发展规划近日印发，规划以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为目标，完善中央银行制度，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规划明确，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发挥好货币信贷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功能，发挥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加强金融稳定保障体系建设，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金融风险。规划提出，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高质量建设债券市场科技版，提升金融支持绿色发展与低碳转型质效，持续完善普惠金融体系，健全养老金融体系，加快推进数字金融，强化金融支持提振和扩大消费。规划还提出，持续建设开放包容、富有活力韧性的现代金融市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拓展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和投融资中的使用，稳步发展数字人民币，推进征信业高质量发展。
1: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报告指出，我国氢能产业已取得积极进展，十五五时期氢能产业有望从政策驱动逐步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1: 报告显示，近年来我国

0: 可再生氢产能不断扩增，截至2026年6月，我国建成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规模超140万吨每年，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多个港口具备氯氨或氯甲醇加注能力，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长途重载、绿色传染、低空经济等场景积极开展试点应用。2025年推广燃料电池汽车近8000辆，氢基燃料船舶累计投运超10艘，累计发布或试飞氢动力无人机超30款。面向15五，随着多元化氢能试点推进落实，我国氢能产业有望取得更加显著的发展成效，为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华北电力大学氢能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建国：
1: 氢能不仅能化解绿电消纳难题，推动终端深度脱碳，还可实现跨季节长时储能、工业高温替代与绿色化工原料革新，再加上氢能的多能耦合特性，使其具备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所以氢能及其衍生物氯氨、绿色甲醇为我国降低油气进口依赖、重塑能源自主保障提供了全新路径。
0: 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球氢气生产消费规模约1.09亿吨，同比增长约3%。中国和欧洲两地合计贡献了全球超过70%的可再生氢产能。全球氢能产业正处于从试点探索逐步进入有序破局的关键窗口期。
2: 中央气象台昨天下午对台风白海豚停止编号，但是受白海豚残余系统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到15号十多个省份有暴雨或大暴雨，豫鲁皖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落实防汛防台风措施，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从8月10号开始，湖北多地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伴随7至10级阵风，其中襄阳出现大雨到暴雨，当地水利部门加密会商，并派出督导组下沉，对关键风险点位开展督导检查。襄阳市应急管理局总工程师马小勇：
4: 点地点抽查乡镇山洪高风险行政村千余处，全市统筹9087人应急队伍，配齐舟艇、排涝、通讯等各类抢险装备，储备防汛物资。
5: 今天，河南郑州、开封、平顶山等地的部分县市区将有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受地形影响，本次台风带来的降雨在太行山、伏牛山山区迎风坡有所加强。目前，河南省已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全省15座大中型水库实施预泄、腾库迎洪。河南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刘冠华：
6: 已派出防汛工作组，分赴各市现场指导，我们将持续关注这些山区的山洪灾害防御。
7: 受台风外围环流和北方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河北降雨天气今天仍将持续，局地有暴雨。在邢台市新都区东川口村的东川口水库，工作人员正严密开展雨情监测，保障下游群众和城区安全。邢台市信都区朱冶灌区事务中心副主任毛伟：
8: 每小时降雨量超过30毫米，雨量监测系统就会自动触发警报，便于我们第一时间研判汛情，启动预案。
9: 今明两天，山东枣庄、济宁、聊城等地将出现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在枣庄市薛城区，当地设置仓库和物资存放点12处，排水泵、卫星电话、大型机械全部配齐。枣庄市薛城区城乡水务局河道管理室主任李玉强：
10: 实时检测河道、水库、水位及水情变化，科学调度水利工程，提前预置应急抢险力量，切实筑牢水务领域防汛安全防线。
11: 北京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全市上下迅速投入防汛应汛相关工作。城区一机治水点位提前备好抽排水设备和挡水板等设施，截至昨天下午6点，山区险村险户、低洼院落等受洪涝灾害、地质灾害威胁区域的人员完成转移。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今天是第15个世界大象日。近年来，全球亚洲象种群数量持续下降，但云南野生亚洲象种群却逆势增长。 数量从1976年140多头增长到400头左右，保护管理成效显著。总台记者刘翔宇、李劲松报道。
13: 廖发星是云南普洱江城县亚洲象监测队队长，下午2点半有队员反馈在康平镇曼老街村附近发现了一个象群。简单吃过午饭并给无人机充满电后，刁发星开上面包车出发了。
14: 我们队员看见出来的八条，好像是
15: 我们队员在那里看着，有好像是出来了八头，去看下其他几头还在什么位置，因为那群象是有28头。
14: 看见了八头，
13: 野象一旦感觉受到威胁可能会对人发起攻击。廖发星介绍，队员们一旦监测到象群靠近道路活动，会第一时间在道路两端设置警示标识，并通过亚洲象监测预警平台、村级工作群实时推送象群位置信息，提醒周边村民避让，严防人象近距离相遇。随着技术进步，监测方式也在不断升级。2021年，廖发星用上了无人机，如今队里已有7台带热成像功能的无人机，实现全天候跟踪。
15: 晚上他去哪里，我们热成像也看得见。如果离寨子近的时候，我们也能及时发出预警，老百姓的安全更保障得了。
13: 当天发现的八头亚洲象沿着乡间土路排成松散的队形缓缓前行，边走边采食路边的嫩草和芭蕉叶。对眼前的亚洲象边走边吃，大摇大摆逛马路的样子，刁发星早就习以为常。他至今记得亚洲象集体酣睡的场景，在一片玉米地里，7头亚洲象全部侧躺，卷着鼻子睡得格外踏实。江城县亚洲象监测员赵生兵说，
16: 一般他现在在地势高，
17: 一般他们选择地势高还有离水近通风性好的地方，它方便喝水还有观察周围的动静，平时很少见到象群集体熟睡，说明它对周围的环境比较放心。我们监测员看到这一幕非常欣慰，
16: 监测员看到这一幕非常的欣慰。
13: 随着辖区亚洲象种群数量逐年增长，活动范围持续扩大，当地持续加大设备投入，监测队伍也从最初的寥寥数人发展壮大为25人的专业监测团队。刁发星做亚洲象监测工作已有11年，如今眼看着辖区内的亚洲象种群逐年增加，2024年新生6头小象，2025年新生7头，今年又有3头小象诞生。刁发星说，
15: 能够看到每年都有小象出生，象群数量得到健康稳步发展，感觉到我这个工作还是非常有意义。
2: 四川成都一家火锅店主4年前把自家冰柜搬到店门口，供户外工作者免费使用。一家小店的善举引来全省公益接力，从一个冰柜到1503个点位，点滴清凉汇聚着牵挂，传递着温情。总台记者韩明泉、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报道。
18: 成都市锦江区牛市口街道放置的一台爱心冰柜外观整洁，里面放着足量的冰镇饮用水，不时有快递小哥和环卫工人来取用。环卫工人罗女士：
19: 我们口干就在拿水，免费的，很方便。
18: 2022年夏天，成都一家火锅店的店主黄民、赵春燕夫妇把自家的冰柜搬到店门口，放上冰镇矿泉水，还特地标注爱心冰箱免费领取。慢慢的，这里成了周边环卫工人、快递员、公交车司机的休憩驿站。如今这家火锅店门外的老冰柜旁又添加了一个新冰柜，两个冰柜分别放冰冻饮用水和常温饮用水。成都首个爱心冰柜发起人赵春燕：
20: 这样的话就是像我们的外卖小哥这些哈，他们比较年轻嘛，他们就喝那个冰冻的就比较适合，然后我们的环卫大姐那些他们就可以喝常温的，这样大家都可以兼顾到嘛。
18: 一家店铺的善举生长为四川全省的公益接力，2024年、2025年在四川省总工会、四川省慈善联合总会、成都市总工会等单位支持下，活动从成都一地扩展至四川21个市州、800多个服务点位。位于宜宾三江新区竹文化生态公园内的爱心冰柜24小时不打烊，为户外劳动者提供免费临时休息、如厕、饮水纳凉、加热饭菜等多种服务。 宜宾市三江新区总工会副主席邓浩月：
1: 户外工作者工作时间不固定，深夜都有大量的在岗人。

0: 员，因此全天候开放，全免费使用，他们能随到随取，实现常态化送清凉。
1: 如今，越来越多的爱心企业和市民加入到爱心冰柜活动中，爱心水募集形成了省级压舱加社会认捐加工会配套三级供给体系。截至今年7月31日，四川爱心冰柜的点位已增加至1503个，一个个爱心冰柜正以点滴清凉传递城市温情，守护着高温下坚守的劳动者。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 10.1%， 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6.6%。 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 14.1%。
2: 截至昨天，亚洲首个采用柔性直流输电技术送出的海上风电项目三峡新能源江苏如东800兆瓦海上风电项目，累计发电量突破100亿千瓦时，为我国大容量远距离海上风电柔性直流输电技术的规模化应用提供了实践验证。
3: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我国乘用车出口 91.8 万辆，同比增长 87.8%， 其中新能源乘用车出口54万辆，同比增长近 1.5 倍。
2: 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超2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自从2021年开通以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940亿元，货物品种3900多种，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持续赋能区域经贸合作发展。
3: 据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6亿元，观影人次超 6.2 亿，总场次超9280万。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电影平均票价降至 39.6 元，比去年同期下降 4.3 元。今年国家启动电影经济促进年专项行动，全年计划投放不少于12亿元惠民观影补贴。
2: 8月中旬开始，由中国海军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组成的第49批护航编队将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哥伦比亚市政联合会11号通报，10号发生的 7.5 级地震已导致234人遇难。强震发生后，部分地区发生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多条公路封闭。总台记者廖开迪报道。
5: 目前哥伦比亚政府设立了统一指挥中心，统筹协调地震灾情应对和救援工作。伤亡呢，目前主要集中在里萨拉尔达省、考卡山谷省。地震对震区的多个机场的运行造成了影响。从机场航班信息显示屏可以看到，前往亚美尼亚和震中乔科省省会基布多的部分航班也已经恢复，但震区附近其他几座城市的机场目前尚未恢复运营。目前各地的搜救工作仍然在持续当中，志愿者、消防员、警察和军人正在倒塌建筑的废墟中展开搜救。那么地震发生后呢，各受灾地区还迅速设立了物资收集和分发点以及临时庇护所。哥伦比亚总统也已经承诺向房屋受损的家庭提供租金补贴，帮助他们在住房修复或者重建期间解决临时居住的问题。此外呢，国际援助也在陆续抵达。
2: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表示，美国是霍尔木兹海峡、波斯湾和阿曼湾不安全的根源。美国对伊朗发动非法战争，危及整个地区。除非美国改变其行为并接受伊朗的条件，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他表示，美国必须结束战争，支付伊朗被冻结的资金。此外，美国还需满足通过中间人传达给他们的其他条件。他指出，如果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路线达成协议，该协议将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问题分开处理。伊朗最高领袖顾问11号说，在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

0: 美中央司令部11号表示，美军当天向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货轮开火。美中央司令部称，该船当时正驶向伊朗港口，试图突破美国对伊朗实施的封锁。该船船员多次无视美军警告后，一架美国海军直升机向该船发动机舱发射两枚地狱火导弹。目前该船失去转向能力，已停止驶往伊朗。美中央司令部还说，截至8月11号，美军已迫使55艘试图突破封锁的商船改道，使3艘拒不配合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美方称，对伊朗的封锁仍在全面实施。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一名军方人士11号称，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该国东北部的马里卜省交火，造成至少8名胡塞武装人员和3名政府军士兵死亡。马里卜省是政府军的关键据点，也是也门主要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地。也门胡塞武装曾多次试图向该省首府推进，并曾与政府军在此激烈交战。
0: 今年第15号台风灿红11号晚登陆日本茨城县，给日本关东地区带来强风等恶劣天气，造成人员受伤，树木倾倒和大范围停电，交通受到影响。
1: 泰国政府11号发布公告，宣布暂停发放购枪许可证，并在全国范围内核查尚未完成枪支交易的许可证。泰国近期枪击案频发，泰国总理阿努廷11号在内阁会议上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加强枪支管控，严厉打击非法持枪及黑市枪支。
0: 匈牙利国会11号经过投票表决，选举前最高法院院长鲍卡安德拉什为新任总统。
1: 南非西北省警方11号说，勒斯滕堡附近一处矿区发生塌方事故，造成14名非法采矿人员死亡，8人受伤。
0: 马里军方11号说，今年6月1号到7月31号，马里武装部队在军事行动中打死1850名恐怖分子，摧毁45处恐怖组织基地。马里自2012年以来，安全局势持续动荡，恐怖袭击、武装冲突和族群暴力事件频发。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据中国国航消息，今天起国航北京至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航线将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这是 C919 直飞的首条国际航线。今天起到14号，第四届中国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大会暨展览会在上海举办。本届大会汇聚400多家品牌与50000多名专业观众，聚焦机器人全产业链创新突破。国际方面，第七届里海峰会12号将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不过也有报道称会议或将推迟。此前有消息称，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在里海峰会期间举行首次会晤。国际能源署将于12号发布8月石油市场报告，并对全年石油供需进行预测。欧佩克也将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志鹏、孙勇、程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您刚才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1: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0: 阳光1008，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从昨夜到今晨，热度的每一分上升，我们时刻关注。新闻严选，慧眼独具，资讯探究，调分缕析，以全媒体视角感触城市气息，用多维度思考把握生活节奏。阳光1008，东莞早晨。

0: 好，时间来到了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7点06分，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阳光1008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早上好，我是阿明。
1: 早上好，我是丁慧。
0: 一大早呢，这阳光灿烂是吧，这两天呢也是热浪袭人，在立秋之后呢，咱们这个广东这边啊，这个经历了秋老虎是吧，这几天的高温啊也让大家呢觉得非常的炎热。
1: 是的，
0: 那今天呢朋友们依然还是要防暑降温，29到36度，多云见晴，有短时雷阵雨。那未来几天的天气有什么样的一个进展和走势啊，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好的，从明天开始一直持续到本周六啊，这个雷雨呢会变得频繁起来，间中雨势较大，雷雨是会伴有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这个高温天气会稍稍的缓解一下啊。看到中午的时候，这个最高气温啊是去到了32度，那到16号，也就是下一周到17号啊，这个降雨呢会变得减弱一点，以多云为主，局部会有雷阵雨，所以说下一周啊这个天气可能是稍稍的偶尔会有雨，但是这个温度啊并不低，对，又要回升到35、36度的样子了。
0: 对，周五周六看看能不能稍微凉快一点，这两天大家给都热毁了都。好的，周三的早高峰，此时此刻即时路况信息，我们一起来关注到朝晖路南向北拥堵631米，东部快速干线北向东东平跨线桥附近拥堵1.37公里，东浦路北向南富康路附近拥堵518米，环城东路北向南从温塘立交桥到管张立交桥拥堵926米，东深二路南向北从东深路到环市东路拥堵633米。
1: 我们再来看一下江贝路的东向西，从清溪清凤路到唐江街拥堵350米，东部快速干线的西向东从石布立交到码头路跨线桥拥堵797米，临海北路的西向东从盛丰路到穗丰年北路拥堵116米，还有大片美路的北向南方向，此时从美花林路到长岭街缓行323米，丽沙大道的东向南方向此时缓行264米。
2: 暑假是一年中最受欢迎的旅游季节，许多人都选择在这个时候去旅行，体验不同的文化和风景。然而旅游也需要注意安全问题，以下是10个暑期旅游的安全小知识，希望能帮助大家度过一个愉快而安全的假期。一、保护好自己的贵重物品，包括钱包、手机、相机等，最好随身携带并且放在安全的地方。二、注意交通安全，出门前要了解目的地当地交通规则和习惯，并且遵守当地交通法规。三、准备急救药品，如果出现身体不适或者意外情况，及时处理非常重要，因此在旅行前准备一些常用急救药品是必要的。四、保持饮食卫生，尽量避免食用生冷海鲜、生水果等容易引起肠胃疾病的食物，并且定期洗手消毒。五、防晒措施必不可少，太阳辐射会对皮肤造成伤害，因此涂抹防晒霜、戴上帽子、遮阳伞等防晒措施是必须的。六、了解当地天气，出行前要了解目的地的天气情况，以便合理安排行程和准备衣物。七、注意水上活动安全，如果参加水上活动一定要穿好救生衣，并且遵守相关规定。八、避免夜间独自外出，尤其是女性朋友们要注意安全问题，尽量不要在夜间独自外出。九、不随意接受陌生人的帮助，如果有人主动帮助你，请先谨慎考虑并且保持警惕。十、保持良好心态，旅游是一种放松和享受的方式，因此保持良好心态能够让旅途更加愉快，同时在面对突发情况时能够更加从容应对。以上就是10个暑期旅游的安全小知识，希望大家在度假过程中能够遵守这些规则，并且度过一个愉快而安全的假期。
3: 晨光熹微，东莞醒来，东莞早晨与您相约每一天，本土民生贴心服务，大湾区的每一次脉动我们都为您悉心捕捉，东莞资讯尽在掌握，让我们共同开启全新的一天。

0: 好，继续回到阳光1008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相关工作进展。日前，绿煤广东生态建设工作领导小组通报了2025年绿煤广东生态建设工作考核结果，广州市、珠海市、茂名市、深圳市、清远市、福山市等6个地市被评为优秀等次。韶关、惠州、中山、东莞市、潮州市、河源、云浮、梅州、揭阳、汕尾、肇庆、江门、汕头等13个地市被评为良好等次，湛江、阳江被评为合格等次。
1: 2025年，广东省以实施林长制为抓手，巩固提升绿煤广东生态建设成果，不断增厚广东绿色家底。过去一年，全省累计完成林分优化208万亩，森林抚育209万亩，均超额完成年度目标。新疆流域国土绿化示范项目成功获得中央资金8.56亿元，重要生态区位和城镇周边提升连片超1000亩的森林大斑块359个，国土绿化工作成效明显。
0: 城乡绿化美化种植苗木2300多万株，乡村绿化取得扎实成效，国家公园创建稳步推进，华南国家植物园建设方案正式获批，国际红树林中心高标准建设，国家林草局穿山甲保护研究中心正式开工，两园两中心国字号品牌效应进一步彰显。
1: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持续深化，出台省级推进林权登记提质增效实施方案。林权登记提质增效获国家专门政策支持，省级林长高位推动推深落实林长制，有效破解一系列林业重点难点问题。各地大力弘扬越山造林光荣传统，积极开展我为全运种棵树等特色活动，种植年历林、青年林等主题林，举办义务植树超4.29万场次，义务植树活动数量居全国第一。
0: 通报要求各地要坚决扛牢生态文明建设的政治责任，以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的责任担当，推深落实林长制，巩固提升绿煤广东生态建设成果，实现种与管共抓、生态与产业共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奋力谱写绿煤广东生态建设新篇章，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普法工作。8月11号，东莞市生态环境局启动生态赋能东莞志愿点亮未来2026年全国生态日生态守护志愿服务活动，邀请30组家庭、亲子家庭沉浸式互动式开展普法宣教，让晦涩的环保法条转化为群众易懂、乐于参与的生活必修课。今年8月15号迎来第4个全国生态日，恰逢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实施，东莞市生态环境局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通过系列活动推动生态环境保护法治宣传走深走实。
0: 本次活动面向7至12岁儿童招募30组亲子家庭，将于8月15号的9点半到11点30分在铜沙湖城市公园开展6大板块体验活动，将法典普法贯穿。

0: 全程，真正实现寓教于乐，以学促行。核心环节，环境普法课堂直击宣传主线，宣讲人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逐条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核心内容，聚焦群众关心的污染防治、生物多样性保护、绿色生活规范等要点拆解阐释，把刚性法律条文变成家庭环保行动指南，引导大家树立依法保护环境的责任意识。
1: 除专题普法课外课堂外呢，整套的活动啊设置多重趣味体验，延伸法治宣传触角，参与者可驻足观看第二届东莞生态影像展，透过摄影作品直观感受东莞生态文明建设丰硕成果，在物种猜猜猜趣味问答当中认识公园动植物，夯实生物多样性保护知识，跟随志愿讲解员探秘铜沙湿地生态、污水处理系统、鹭鸟栖息地等城市生态节点，系统了解市域生态治理体系，徒步自然观察打卡、落叶花草 DIY 植物书签等实践项目，让孩子们在亲近自然、动手创作的过程中深化对生态保护重要性的理解，让法典精神潜移默化根植于心。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安全生产啊方面的工作相关部署。为深入筑牢安全生产防线，精准防范化解重点领域安全风险，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近期市安委会、市消安委会印发通知，部署开展为期半年多的安全生产大调研、大排查、大整治。全市聚焦八大重点领域场所，通过分层部署、分步推进、精准督导、闭环整改，全面摸清安全底数，整治突出隐患，健全长效机制，推动全市安全生产治理能力和本质安全水平稳步提升。
1: 为进一步压实工作责任，提速整治进度，8月7号，东莞召开全市安全生产大调研、大排查、大整治工作推进会。会明确，大调研是专项行动的前提与基础，调研质量直接决定排查整治成效。要求全市各单位务必做到底数清、问题准、研判深、报告实，高质量完成调研摸底工作。
0: 会强调，整治工作要靠前发力，不等不靠，对排查发现的重大隐患立即下达整改指令，落实临时管控、挂牌督办等措施，严防风险失控，要坚持分类施策，精准发力，针对八大领域不同风险特点靶向攻坚，举一反三排查整治同类问题，全方位提升全市安全生产管理水平。
2: 防蚊灭蚊科普宣传，小小蚊子也能传播疾病，听说过被蚊子叮咬也能传播蚊媒疾病吗？通过蚊子叮咬传播的一类疾病，其中以登革热、疟疾、流行性乙型脑炎、鼻孔啃亚热等较为常见，在东南亚、非洲等地区广泛流行。那么我们如何保护好自己？防蚊灭蚊，避免叮咬是防护的关键。注意以下四点：一、个人防护；二、室内积水管理；三、天台、阳台及门前屋后积水管理；四、室内灭蚊。那么，如何做好个人防护呢？一、使用驱蚊剂，含避蚊胺、派卡瑞丁等成分，涂抹于皮肤裸露部位。穿着长袖上衣和长裤，使用0.5%滤菊酯处理外衣物。三、选择装有纱窗纱门的住所，使用蚊帐。四、旅行时携带驱虫剂，选择有防蚊设施的住宿。室内积水，我们又应该怎么处理呢？一、水培植物如富贵竹，应每3到5天彻底换水。同时冲洗容器内壁和植物根部，也可投放灭蚊诱剂或采用物理隔断方式防蚊。二、定期检查饮水机水槽、冰箱底部水盆等隐蔽处，防止积水。那么天台、阳台及门前屋后积水呢？一、屋顶房梁、排水槽等应定期疏通，避免堵塞积水。二、 天台、庭院内的花盆、泡沫箱、废弃瓶。

0: 等容器应及时清理，闲置容器应倒扣放置，储水容器如水缸应加盖。三，竹筒树洞应进行封堵，莲花池养鱼防蚊。四，空调冷凝水应及时排进，废弃轮胎在底部打孔或避免露天放置。五，下水井口进行防蚊封堵，有条件的建议将明沟改为暗渠。室内蚊子怎么办呢？一，室内可使用合格的杀虫吸雾剂、蚊香液、盘香等，减少蚊虫叮咬。二，使用发烟灭蚊片或全屋用杀虫吸雾剂施药时，应先关闭门窗，施药后人员离开，30分钟后再开窗彻底通风后方可进入。三，如室内发现有虫蚊滋扰时，应及时开展室内灭蚊。四，蚊虫较多区域可配合使用电蚊拍、灭蚊灯等物理灭蚊工具。蚊媒滋生地有没有好的办法处理呢？为全面降低蚊虫密度，减少传播风险，专业人员将迅速安排消杀、修剪绿化、清理积水、清理卫生死角、宣传等各项工作。一，家庭及个人工作场所，水生植物，水培改沙土种植或定期换水。容器管理，翻盆倒灌，闲置瓶罐倒扣，储水缸加盖。排水系统，疏通排水沟，清理空调冷凝水，投放灭蚊诱剂等方式。二，小区、单位、工地等公共区域，绿化带，清理垃圾杂物、各类积水容器。地下设施，车库集水井、管道井积水，投放灭蚊诱剂。特殊场所，废弃轮胎打孔排水，明沟改暗渠。三，公共场所及外环境，卫生死角，清理城中村、露天老宅、闲置地杂物。市政设施，疏通雨水沟、建筑物凹陷处积水。重点场所，工地、停车场等区域翻盆倒灌，沙土填埋地洼处。让我们一起行动吧。
1: 从昨夜到今晨，热度的每一分上升，我们时刻关注。新闻严选，慧眼独具，资讯探究，调分缕析，以全媒体视角感触城市气息，用多维度思考把握生活节奏。阳光1008，东莞早晨。

0: 防蚊灭蚊是吧，我们积极行动起来。最近这个蚊子呀也是比较活跃是吧，
1: 对
0: 啊，因为前期的这个下雨，现在呢又这个暴晒又炎热是吧，
1: 嗯，
0: 所以说呢大家还是要这个注意哈。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近日呢东莞市发展和改革局官网发布了东莞市公共文化设施收费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办法拟定了培训类、临时活动类场所及体育设施开放类服务收费标准。那根据办法呢，公共文化设施呢是指用于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建筑物、场地和设备。那主要类型都包括哪些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好的，首先第一个呢是公共图书馆，它含分馆啊，文化馆含分馆，博物馆、纪念馆、美术馆、非物质文化遗产馆，还有科技馆、科学馆。第二呢是工人文化宫、青少年宫，含青少年活动中心、少年宫、妇女儿童活动中心、老年人活动中心。三、公共体育场馆。四、各镇街园区文化服务中心、村社区综合文化服务中心。五、以财政性资金为主建设和运营的新型公共文化空间以及其他履行同类职能的基层公共文化设施。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公共文化设施。
0: 办法提到，由政府参与投资并运营的公共文化设施实行分类管理。首先呢，培训、展览、讲座、演出、研学、体育设施开

0: 最高每小时80元，非恒温泳游泳池最高每人20元，乒乓球和健身房分别最高为每小时50元和每人10元。
1: 公共文化服务的培训类活动则按科目和班型分别设限。以音乐类为例，大班21人及以上每课时不超过50元，小班10人及以下不超过100元，中班每课时不超过70元，展览和讲座类则是每人不超过100元，演出类每人不超过200元，室内研学类每天不超过200元。
0: 此外，定制化导览、一对一私教等增值服务以及社会力量投资运营的设施，实行市场调节价，由管理单位根据成本、市场供需等自行定价。确因成本较高需单独申请核定价格的，分别需经同级市级业务主管部门和市发展改革部门审核后报市人民政府批准执行。那目前的这个办法的征求意见征集已经结束，我们也是期待新规早日落地。
2: 这个时间整好行装准备出门的人都是勇于追逐梦想的人，
3: 这个时间在车水马龙的路上穿梭奔走的人更容易被阳光和好运垂青，
2: 这个时间正在收听东莞早晨的人，我们向您道一声
3: 早上好，
2: 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加油。

0: 生活中常见的消防安全误区，你真的了解吗？关于火灾隐患和火场逃生，大家应该都不陌生，但生活中这些容易忽略的安全误区，你真的了解吗？误区一，油锅起火可以用水扑灭，用水不但不能灭火，反而可能使火势扩大。油锅起火正确的处置方式是立刻关闭气源，用锅盖焖灭。误区二，煤气罐着火先灭火后关阀门。煤气罐全称液化石油气钢瓶，在阀门完好的情况下首选是关阀，阀门关了火就灭了。如果阀门损坏且无法将煤气罐转移的话，可以先灭火，再用湿抹布等物品堵住瓶口，移交给液化气站工作人员处理。若是可以移动，迅速将它转移到空旷的地方，用冷水来降低瓶身温度，直至燃烧完。误区三，把阳台当成杂物仓库。不少家庭将阳台当作杂物仓库，有的甚至把汽油等易燃易爆物品放在阳台，存在一定的火灾隐患。特别是小孩玩火、夏季阳光直射等因素，极易引发火灾。误区四，手机充电设备混搭，使用功率不匹配的插头充电，或用非原装充电线充电，存在一定安全隐患。充电时最好将手机保护壳取下，因为高温时锂电池可能不稳定，甚至会引起爆炸。误区五，消防队出警要收费。消防法第49条规定，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专职消防队扑救火灾、应急救援不得收取任何费用。消防队出警不收费，千万不要错过最佳报警时间。误区六，火灾中用湿毛巾捂口鼻穿越浓烟逃生，这个做法并不科学。湿毛巾在轻度烟气中可以发挥一定过滤灰尘、降温作用，但在有毒浓烟下作用非常有限。如果疏散通道烟气很大了，关门等待救援是更优选择，这时可以用湿毛巾、湿衣物堵塞门缝。误区七，火灾逃生朝光亮走。紧急情况下，人们总是朝着光亮的方向逃生，但在火场中，有光的地方可能是火源等危险所在。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视。
2: 北京时间7:30。
3: 体验台湾宝岛风情，9月3日至6日，第17届东莞台博会在后街展览中心与你有约。台湾科技名品、地道美食、伴手礼、民俗表演，台湾一日游，有吃有玩有看头。
1: 天气预报。

0: 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1: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2: 4008-6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参与报价有好礼。
3: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8摄氏度，最高气温36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7%。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东莞的清晨从不平凡，东莞早晨为您呈现本土民生百态，深度解读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本地资讯权威发布，让我们携手走进东莞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0: 好，继续回到阳光1008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我是阿明，
1: 我是丁慧。
0: 嗯，好，那现在呢，这个在暑期啊，各种各样的这个文化交流活动是吧，也是如火如荼的这个开展当中。比如说呢，8月7号，福州市重走临公路，传承泽徐志访学营就来到了虎门，与当地青少年共同开展爱国主义主题交流活动，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好的，在东方小学的林则徐文化纪念廊，两地青少年进行参观交流并互赠了礼物，随后大家前往虎门林则徐纪念馆。鸦片战争博物馆相关负责人表示，希望两地青少年在追寻先贤足迹的过程当中互学互鉴，缔结深厚友谊。
0: 现场两地青少年一起朗诵了林则徐家训十五义，吟唱歌曲致敬林则徐。活动最后啊，福州访学营成员还参观了虎门硝烟陈列展览，对这段厚重的历史有了更深刻的体悟。我们来听听参与本次活动林则徐基金会秘书长、林则徐后人林燕仪的这个感受。
2: 意义是很深远的，而且对两个福州虎门这两个的青少年来说也是意义重大，对弘扬林公精神这个的传承嘛，对，是意义很大，
3: 就是让我们更了解一些关于林则徐和虎门硝烟的一些历史以及背景故事，让我们更了解到吸毒的危害。
0: 这是访学营的学员哈，他的这个感受。
1: 嗯，
0: 这是林则徐这个家乡人是吧，来到咱们虎门进行了访学这个交流，这个意义还是非常重大。
1: 是的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去到谢岗来感受一个美术名家采风活动。
0: 好的，
1: 8月8号下午，登峰寻韵馆艺名家会谢岗2026年东莞美术名家谢岗采风创作活动顺利举行。东莞市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张群言、原东莞市文联主席以及岭南画院终身名誉院长等等领导啊，参与了我们本次的活动，也是与本土的美术工作者一同深入一线去采风写生。
0: 采风团一行先后走进谢岗镇美丽墟镇客厅、银屏现代产园、银山湿地公园。在美丽墟镇客厅，艺术家们借助图文展示，直观感受谢岗墟镇建设成果，步入银屏现代产园，现代化厂房与银屏山相应程序，产业脉动与山水静谧交织出独特的时代图景。银山湿地公园里水草风貌，画家的速写本上添了灵动一笔。我们来听听参与本次活动领导的感受。
4: 我原来来银屏山呢都是跨山，现在要增加了更多现代的元素，我来采风呢感觉就像我到市场买菜一样。现在除了有柴米油盐买来之后，现在要煮菜了。
5: 我以前每年都来那种反映谢岗的山山水水呀，都写过好多。我感到谢岗不但是还有非常漂亮、非常这个有品质的乡亲风景，还有呢，谢岗人民呢这种哦，对文化、对这个艺术的热爱爱好，和是本身谢岗人的这种这个内涵修养，我感到也是非常特殊的。
1: 参与采风的艺术家们纷纷表示啊，谢岗兼具秀美自然山水、深厚人文底蕴与强劲产业动能，为美术创作也提供了丰富而独特的素材。接下来呢，他们也将会结合采风所思所感，潜心打磨作品，用画笔把谢岗高质量发展的故事讲好讲活。谢岗镇地处东莞东部，坐拥东莞第一峰银屏山，生态文旅资源呢也是相当的优越丰厚。
6: 晨光熹微，东莞醒来，东莞早晨与您相约每一天，本土民生贴心服务，大湾区的每一次脉动我们都为您悉心捕捉，东莞资讯尽在掌握，让我们共同开启全新的一天。
7: 夏日科普，小心得上空调病。
8: 又到了夏天，太热了，所谓空调 WiFi 西瓜是夏天标配，许多人是真想待在空调房里，不想踏出半步。 可是一在空调房里待久了，人便会出现疲乏无力、四肢肌肉关节酸痛、头痛、腰痛等症状。这是为什么呢？原来在有空调的密闭室内5至6小时后，室内氧气下降 13.2%， 大肠杆菌升高 1.2%， 红霉色菌提高 1.11%， 白喉菌升高 0.5%， 其他呼吸道有害细菌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加。正是长期处在这种环境中工作生活的人，往往会不知不觉地得了空调病。空调病主要发生的原因包括以下方面。一种情况是由于室内外温差较大，机体适应不良，人体的植物神经系统难以适应，就会造成人体的生物节律及植物神经功能紊乱。另外，空调房间密闭性强，空气流动性差，风量小，长时间不开窗，阳光不足，致病微生物容易滋生。同时，由于空调在吹的过程当中会引发空气比较干燥，室内或者是房间的温度相对湿度比较低，就会对人体、眼、鼻以及黏膜都有不利的作用，从而导致出现鼻塞、头昏、打喷嚏、记忆力减退，还带有皮肤发紧发干、易过敏、皮肤变差等等的症状。易患的人群主要是老人、儿童和妇女。为预防空调病，首先记住这三不要：不要24小时开空调，晚上或上班时间可以关上；不要把温度调得过低，和室外温差不要低于7度；不要24小时关闭窗户。
7: 赶快记下来。
6: 暑假矫牙正当时，选对机构才靠谱。东莞口腔医院时代天使冠军合作诊室8周年暨冠军品质矫牙月盛大开启，冠军合作诊室全国仅19家，东莞仅此一家。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万例，冠军品质8年坚守。这个暑假就是要一副整齐好牙，联系电话4220333，4220333，地址南城雅园。
7: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9: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10: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7: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9: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10: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7: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10: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7: 晨午检要做好，
10: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7: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10: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11: 早上好啊。
1: 早安东莞，这里是东莞早晨，您的民生新闻伙伴，聚焦本土，解读政策，服务生活。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浪潮中，我们为您带来最新的本地资讯，每一天从这里开始，与您同行。

0: 好，接下来呢，关注一组新闻快讯。近日，2026年全国中学生舞龙舞狮锦标赛在珠海落下帷幕。本次大赛汇聚了全国各地多支中学代表队同台竞技，东莞市多所参赛学校成绩亮眼，凭借精湛技艺和高水平发挥，斩获初中组、高中组及中职组多个组别的多项大奖，展现了中学生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和中华传统体育项目的独特魅力。此次比赛彰显了我市传统文化进校园的扎实成效。东莞多所学校以龙狮运动为载体，通过赛事加社团模式，引导青少年强身健体，增强文化认同，为传统体育项目的普及与推广注入新动力。
1: 8月3号至10号，东莞一汤家青少年友好交流夏令营在东莞举办。汤家青少年与东莞学子结队同行，走进博物馆、明清古村，体验广府民俗与传统乡道，探访滨海湾科创基地、 OPPO 产业园，近距离体验国产 AI 智能硬件，走访动漫文创、饮食文化展馆，感受城市文化活力。活动呢，由市外事局主办，市教育局、东莞市翰林实验学校协办，以青年研学为载体，深化跨国人文往来。
0: 横沥镇全面铺开东莞有能量清凉一下高温关爱活动，布设27个免费爱心清凉点，集中在核心商圈、主干道和户外作业密集区，分布于每一家东莞国药等连锁品牌门店及城市服务驿站、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每个清凉点配备空调、休息座椅和免费饮用水，部分站点增配藿香正气水、清凉油等防暑药品，并提供手机充电等便民服务。活动将持续至8月31号。
1: 8月16号，南海伏季休渔即将结束。虎门镇农林水务局联合市海洋综合执法支队、虎门新湾社区开展开捕前渔业安全生产专项检查及虫媒防控工作。检查组对在港所有渔船进行全覆盖检查，重点核查航行作业证件、导航通信设备、救生消防设施设备情况，排查线路设备、物品堆放，还有锚泊固定等安全隐患。那么针对发现的不规范问题啊，现场指导整改，杜绝渔船带病出海，同步开展渔业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宣讲和虫媒防控知识普及。
0: 樟木头中学张杨校区进入建设收尾阶段，预计8月22号交付使用，9月迎接7年级新生。校区总建筑面积约1.26万平方米，教学楼、行政楼、实验楼、食堂、宿舍、运动场等全面换新升级，以 AI 智慧校园标准配置智能化白板、无感扩声器等系统。校区开设14个7年级教学班，招生录取及师资配置均已落实到位，由总校统一管理，以原9年级骨干力量组建师资团队，学生升入8年级后返回主校区就读，实现一校两区资源互通。
1: 我们从南方电网广东电网公司了解到，在昨天13时47分，广东电网用电负荷今年第四次创新高，达到1.757亿千瓦，同比增长6.53%。目前广东电力供应平稳有序。同日，广东省内阳江、汕头、揭阳、潮州等地市负荷呢，也是创了历史新高。
2: 触摸城市发展脉搏，本土资讯新鲜网罗。逢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东莞综合广播一档关注广义大事小情、贴近百姓民生的新闻资讯节目《东莞早晨》，与您一同开启每天新征程。
0: 好，今天呢是周3，又到了我们体彩知多低的时间啊，和大家来介绍一下体彩顶呱呱推出的一个新票种啊。夏日的浪漫与热烈扑面而来，热辣滚烫的空气当中藏着对未知的期许、对好运的向往，而自带幸运属性的数字7、又为盛夏叠加了专属幸运 buff。 体彩顶呱呱推出初期制胜主题即开票，用高颜值票面和趣味玩法承包整个夏日期待，让所有美好都如期而至。初期制胜共有5个票面场景，以高饱和度配色凸显票面数字7元素， 主打让好运丰富多彩，让快乐五彩斑斓。无论是热情的红色、清新的绿色、神秘的紫色，还是明亮的黄色、沉稳的蓝色，总有一款能触动你的心弦。挑选属于自己的夏日幸运色，邂逅独一无二的期待。
1: 剩下的快乐简单而纯粹，初期制胜玩法规则呢也简单易懂。刮开覆盖膜，如果出现七标志，即中得该标志下方所示的金额；如果出现77标志啊，即中得该标志下方所示金额的两倍。中奖奖金是兼中兼得。初期制胜不只是一张即开票，更是传递温暖与善意的载体。每一次购彩的善意投入都汇聚为公益力量，助力公益事业发展，让每份期待皆有温度。
0: 音乐点燃激情，歌声汇聚力量。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现在正在报名当中。本届大赛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东莞广播电视台携手力创乐队共同为东莞企业搭好舞台，总奖池超过10万元，单项最高可赢1万元现金和丰厚的企业广告资源。那有些老板问了啊，我们公司没有音乐细胞，能不能参加？那公司有原创歌曲直接量版权，您就是种子选手，有歌没版权，主办方帮你搞定，零基础主办方安排专业音乐人陪你共创企业专属歌曲，不想原创直接翻唱力创乐队的作品，唱得好照样赢。员工里呢，如果有创作大神啊，用个人原创也能代表企业出战。流行摇滚、民谣、说唱，风格不限，只要你想唱，这里就有你的麦克风。
1: 好的，那全市的企业商协会啊均可参赛，获奖企业不仅能够登上市级舞台，还能够获得品牌广告的资源，用一首歌的时间让你的企业名片被千万人关注。报名截止8月下旬，大家可以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企业即可添加客服微信马上报名。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等你来唱响。
0: 好，以上就是东莞早晨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周四早上7点钟再见，
1: 明天见。

0: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4008000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8点整，
3: 凭管义之臣，文与内之声，阳光1008早新闻。
4: 中共东莞市委15届12次全会召开，第16届中国国际动漫博览会。